0: 这个影像来源的问题等等等，所以在他们这种以档案影像为创作的形式是非常多样性的。
1: 哦，这很酷耶，这当初怎么会想到说要办这个东西？
0: 对啊，我们当然是想说一方面是觉得巴勒斯坦的议题有需要被讨论啊，
1: 是是是。
0: 那第二方面会反而说他们因为他们情势而生的这种电影美学，其实在就算在讨论电影里也是非常难得的。
1: 嗯，
0: 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两个契合在一起，就是观众去看这些作品的时候同时也去反思他们国家的状态。
2: 嗯
0: 嗯，
1: 老爷有兴趣哦？
2: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视角，
1: 但会不会很严肃啊？
0: 不会。有一部我觉得很有趣，叫做我舞我存在，是我跳舞的那个舞。
1: OK、哦、
0: 那你去想象我刚刚说很多东西都不见了嘛、我要怎么学习过去的舞蹈？
1: 哦，你说巴勒斯坦的传统舞蹈？
0: 对啊，传统舞蹈、很多东西都不见，很难学嘛、
1: 跟还会的人学。
0: 对，就是跟老先生啊，
1: 对啊，长老啊，
0: 还会的人、那有一个年轻人他就致力于做这件事。那可是你舞蹈你要怎么把它记录下来又很难，因为你没有过去的影像嘛。
1: 是是是。
0: 所以他就一直跟这些老先生学啊，或者说跟长辈学，然后他在要把自己的身体掏空，让自己的身体变成一个容器。
1: 嗯。
0: 然后一直不停的用身体舞动去把那个譬如说他们战斗的这种文化融入到舞蹈里，然后教年轻人怎么跳舞。然后这个舞其实就会传播到他的社群，甚至扩及出去。所以我们刚刚在讲那个档案资料库的概念，其实身体也可以是一种。
1: 我觉得很有意思。
2: 我觉得就历史的观点来讲，我觉得就是林桑讲到这个就是诠释权或者话语权、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他们民族来讲，我已经觉得这个肯定是很重要了。
1: OK，
2: 对对对，
1: 你说这个是这一次影展的其中一个主题。
0: 对对对，
1: 那还有其他的？
0: 好，第二个比较大的主题呢，叫做非言之喻，场域的喻、
1: 是
0: 哈佛感官民族志实验室。
1: 哇、这个光听都觉得很严肃。
0: 对，它是哈佛大学下面应该是人类学系里面的一个特别的 lab。
1: 是，
0: 那这个 lab 它就融合了民族志电影跟纪录片，是一些教授创立的，在2006年创立的。那一般我们看纪录片就像两位刚刚说啊，我们有很多知识啊，或者说用这种理智去理解现场。那很多民族志电影也是说啊，我去到一个田野，然后我用解说的方式告诉观众说啊，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啊、啊，这个部落怎么？对对对。可是，
1: 等一下你刚说什么？
2: 有点像 Discovery 那种的
1: 哦。Oh, OK，
0: 对啊
1: ，OK，
0: 知识，
1: 哦、知识，是。
0: 但是这个哈佛感官民族实验室他们有点反对这件事情，他们觉得说你进到一个他者的现场，就是田野现场，你应该是要先把你的感官打开，你去理解一下这个现场发生什么，有些事情是不需要说的。
1: 哦，就是你看到什么，你去解读它嘛。
0: 对，然后他反而就是用镜头语言、声音跟声音的听觉、视觉，然后让观众进入那个现场，让他自己去感受现场发生什么事情，
2: 就是让资料自己说话这样子。
0: 也可以这样讲。那他们最有名的一个作品叫做《利维达地海之诗》，就是在 GoPro 摄影机发明的时候，他们把 GoPro 摄影机绑在这个船的，譬如说帆布上面，
1: 是
0: 船头，然后让大家去经历一个一直在晃动的劳动现场。没错没错。
1: 感觉就很晕啊。
0: 对，很晕。然后这个电影当时候推出，大家都哇下巴掉下
1: 来，一直吐这样。
0: 对，就是没想过电影可以这样子、
1: 那 okay,
0: 让你的体感非常的强。
1: 哇，这个应该要吃个晕船药吧。
0: 对对对。
1: OK。
0: 然后还有一部电影也蛮酷的，叫做人体新世界。他是去拍法国一个医院，然后这个医院的医生跟护士就在帮病人做手术、那他们去研发一种就是迷你的显微摄影机、这个摄影机就会进入人的身体，在你的血管里跑来跑去。
2: 哇，这么的微观
1: 哦。哇哦，
0: 对啊，你没想过说身体可以变成一个田野现场吗？对啊，所以你看的时候、
1: okay.
0: 会觉得哇，我没想过，哇，还有个新世界，
2: 就是
1: 一个
2: 更不想去见检的，
1: 就是你去见检的时候，然后你吞那个胃镜，然后那个胃镜直接放在大荧幕上面给大家看，这样。
0: 对，但当然这个是蛮炫的。
1: OK，
0: 可是他影片还是有配合这个医院的劳动现场，那些医生跟护士在讨论什么？
1: 那他们都在，就是内容会是讲什么
0: 东西？就是他们的工作非常的辛苦。然后他们在讨论说，我要怎么救活这个人？
2: 一个很小白问题，他那个这么小的摄影机，他进入身体里面，他是有收音的？
0: 他没有收音，哦、对对，但是你视觉上，他是有事后配声音的，
1: 是、哦，这样听起来，这个我觉得视觉冲击感会很大。
0: 蛮大的，蛮大的，对对对，
1: 还蛮酷的，
0: 对，
2: 健康教育课影片。
1: 对啊，你说这个

0: 是其中另外一个主题嘛？那还有吗？
1: 好，第三个就是我们花比较多力气的是跟台湾有关的，
0: 是是是。
1: 那它的单元名叫《台湾切片》，嗯，全名叫《意识流变：战争与台湾兵的回望》。
0: 哦，就这个听起来就是应该是在讲皇民化运动那个时候的台湾兵嘛。
1: 对，就是基本上讲两个阶段啦，一个就是你刚刚说的台湾被日本殖民的时候，嗯，台籍日本兵
0: 是
1: 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1945之后，其实有些台湾尤其是原住民又被国民党政府征召去当兵，然后去打国共内战，其实 是这两个时期啊。
0: 哦，那其实时间跨度还蛮大的，
2: 台籍国军了。
1: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你会说这个你花很多时间，是因为填调收集很复杂吗？还是
1: 对啊，因为最近的像影视作品很多都在讨论这个嘛，像最近就丁海勇啊，嗯，对。然后这些历史也越来越多人去挖掘跟研究，嗯，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单元的时候，当然一部分就要做很多功课，然后要很小心，嗯，啊，这些文学或者是说文字的研究描述已经很多了，第一个你要消化它们，嗯，然后第二个是好，我们应该是影展嘛，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找到相对应的影像作品，嗯，那在影像作品这边就花了蛮多时间探寻的，
0: 因为我们在录影之前啊，就是跟我接洽的那个窗口他就先丢了一些试片带给我看这样，然后我就发现就是说，因为我以前印象中的试片带都是那种可能它就是一个很完

0: 每一间厝拢是予咱全家伙啊，遮风避雨温暖的所在。这就是每一个人心目中上好的厝。上豪宅了解恁的心情，用心做好每一项产品，上好的厝配上好的汤。上豪宅隔音气密门窗 ，SYL 新阳龙。
1: 玻璃那是破气，千万不要不开心。车玻璃要换新的，要用玻璃切静纹。
2: 车内闷热那是隔热纸的效果不好，千万不要不开心。要贴汽车、大楼、住家隔热纸，也是要找静纹。
1: 静纹汽车玻璃，桃园中立、八德、南崁、林口、新庄、土城店，服务专线0800300999。
2: 找静纹换玻璃，贴隔热纸，让您真开心。
3: 坐着洗澡，避免跌倒。六棍洗澡椅安全舒服，给爸妈洗个安全舒服的澡，请到六棍或蓝牛门市洽购六棍洗澡椅。
4: 大家好，我是王正，今麦收听的是我的新歌《自作多》。

0: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2: 波多脸破榜，北部98.5，波多锦虾，桃园新竹97.9，新店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虾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波多脸破榜，
3: 是咱的电台。因为我以前印象中的四片带都是那种可能它就是一个很完整的纪录片，然后就是可能压个浮水印，然后让我们先看嘛。然后我没想到就是还会有那种就是古老的影像直接可能
4: 无声黑白，
3: 对，一两分钟那种。就是我比较好奇是这种东西也是在电影院直接放给大家看吗？
5: 对对对。
3: 那我就是一两分钟然后去看那个东西。
5: 对，但是我们会把短片打包在一起啊，就是你进电影院基本
3: 上、一捆这样子。
5: 对，一捆就是这个短片集。那譬如说你刚刚说的这个应该是出征精神动员、
3: 对对对对，
5: 学徒兵演习神策之际，它就是30年代跟40年代日治时代留下来的影像，原汁原味的。
3: 那个是直接放在你们国影中心里面？
5: 对，它是胶卷，然后我们要去数位化它，观众才看得到。
3: Okay.
5: 然后它只有一卷，所以它坏掉就是哇，这个影像就不见了。
3: 那等一下，那我们看一次不就少一次了吗？
5: 没有，我们把它数位化了。
3: 吓到
4: 我！我们两个又没有拿到胶卷。
3: 对啊，我想说，怎么有？
4: 我们两个没拿到。
3: 我想说，哇塞，我这个责任好大，这样子。
4: 且看且珍惜，且看且珍惜。
5: 没错没错。
3: 但我必须讲，这个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冲击，因为以前没有看过这种东西啊。
4: 对，而且我自己觉得说，这个早点让我知道就好了，不然我上课就可以用。
3: 对，上课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教学教材。
4: 对，因为上课的时候就是一直用嘴巴在叙述荒。名画，但是就是想要找影像，可是不知道哪里找。就是刚我们开录前，我也在跟林闪有聊到，就是说原来你们有啊，那种
3: 这个、啊、这个是可以公开直接
5: 陆续可以公开啦，
3: 就是教学用这样。
5: 对啊，对啊，因为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有公开一个算是拍台湾最早的影像，它是1920年的，然后是西方到台湾来拍。叫福尔摩沙
3: ，OK，
5: 对，它像这个30年代、40年代，我们的计划就是会有陆续的开放计划，那大家应该是去 YT 上未来关注一下，可以看得到。
3: 国影中心的 YT 吗？
5: 对对对对对，
4: 真是造福，
3: 哇，真的是造福人
4: 类，造福老师。
3: 对啊，这很棒哎。
5: 对啊，不然我们放那些影像要干嘛、啊？就是存着干嘛、啊？但是给大家看、
4: 很重要哎。
3: 那除了这个比较零碎的这些片段，你说会打包捆成一起这样？那有那种比较叙述比较完整的一些纪录片吗？
5: 有啊有啊，其实在应该是90年代中期之后，就我们就发现渐渐的有台湾的纪录片导演他关注这个题材，
3: 是是是，
5: 然后就开始拍了一些比较完整的作品，就是他的叙事是相对完整的。好、譬如说有一部片啊，他是找林强当配音员，然后用很哇超级好听的台语在讲这个故事，叫做绿的海平线。它是2006年的作品。那他在讲说二战末期有8000多个台湾少年兵，他就被日本政府动员嘛，募集前往海军的工厂生产军机，就是去坐飞机、
3: 对，
5: 那他们每次要离开台湾或是要回来台湾，他们就会看到哇那个岛，然后绿色
4: 的，
5: 对，所以我觉得他的片名非常的
4: 有
5: 美感，有 对，很漂亮。
3: 你是说台湾的小孩被抓去日本的工厂做那些军用品？
5: 对，
4: 坐飞机，就是
5: 坐飞机，
4: 造飞机。
3: 哇、那不就童工吗？
4: 没有，不是没有到
5: 少年啊，少年、啊，
4: 对对对，是已经国高中以上
3: 了，那个时候是已经有战争了，这样子，
4: 就是已经同名化阶段了。
3: 哦，
5: 就是一直在打仗啊，他们赶快去，
4: 要赶快去山林重工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
3: 那为什么不是动员日本的小孩去做这件事情？
5: 因为没有，日本也会被动员、
4: 他们也会啊，
3: 他们也会，
5: 只是应该说日本人不够。 所以他就要动员
6: 台湾来补、啊
3: 哦、人永远不嫌少
5: 了
3: OK OK
6: 日本不够台湾来凑、
3: 哦、因为除了你刚刚讲的这个，因为我有稍微看一下片单嘛，那个由导自导我自己个人很有兴趣、啊哦、因为是廖克发导演他导的嘛，然后里面的一些议题啦，我记得我之前好像看到有蛮多那种电影的爱好者他们有在讨论说里面讲的那些内容这样子、嗯、对、嗯、你们这次选是有什么目的吗？还是
5: 刚刚、嗯、我们讲那些早期的日治时代的影像，它最早是1937年，嗯，好、哦，在这个单元里最早的影像，那最晚的作品其实就是廖克法的2024年拍的《由导自导》嗯嗯嗯。那这个片呢，它是一个应该说巨片，它有291分钟，嗯，好、哦，那观众要先可以
3: 哇，饱足精神，
5: 对对对，好、哦，可是我觉得你看下去就是屌嘞，就是你会把它看完。那它主要是在讲说，在二战时候的东南亚战场，嗯嗯，那台湾人当时候就被日本征召去当日本兵嘛，
3: 是，
5: 所以其实日本政府叫你干嘛，你也很难说不要，所以很多台湾兵就被派到南洋去，嗯，然后他们就去做有点类似加害者的身份。
3: 你说我为什么叫由导自导？就有可能是比如说我叫你到 A， 然后一下叫你到 B，
5: 对，
3: 然后就是在岛跟岛之间那样的流来流去。
5: 那廖克发这个片呢、啊，他给大部分的人最大的启发就是说，嗯、因为我们台湾人常常会以受害者或者说被殖民者自居嘛，嗯、就觉得啊，那战争。我们也是很衰啊，因为我们被殖民嘛，
3: 是是 是, 是，
5: 我们也没得选啊、嗯。可是其实对于东南亚人来说，他们不会这样想，他们觉得说你就是帮日本人在，
6: 你也是
5: 残害我们，
3: 你就是入侵者、啊。
5: 对，所以这个片很重要，就是他提出一个台湾人也是加害者的角色。
6: 这个我在上课常常讲到，嗯，对，因为就是跟他们提醒说，哎、欸，其实我们是轴心国的一份子，
3: 是是是，
6: 然后学生就会哦，对，
5: 对啊，
6: 我们是好地，我们是好人哦，
5: 没错没错，
3: 就台湾人的身份其实蛮尴尬的，
5: 对，蛮、尴尬的。那可是这个尴尬也不是说我们就不应该去反省这件事，
3: 当然了，
5: 对，所以廖克发他提出的有点像是啊平庸之恶这种概念，那、我们重新去反省二战的历史，
3: 我觉得很值得讨论的。
6: 蛮有趣的，
3: 对，因为我觉得台湾兵的这个议题啦，就是好像从很早之前就有人开始在关注，可是好像大家没有在这么热烈的讨论，然后是近期就是有一些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天海勇嘛，
6: 对、
3: 对对对，然后像由导自导，就是最近也有大家也在讨论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件好事哎、欸，
5: 对啊，我也觉得蛮重要的。那其实在这个单元里面啊，有一部片我认为就是它可以看作是一个核心片、啊，
3: 是
5: 叫做《档案》。然后斜线李光辉
3: 哦，就是在丛林里面待很久的那一位吗？
5: 啊、他就是好像被写进汉森小百科。
6: 有有有，我小时候有看过。
3: 哎、欸，不是，我小时候也有看过。
6: 你看过？
3: 他小时候都看过。对啊对啊对啊。
5: 那这个片呢，大家就知道他这个很传奇的过去，因为他当时候被征召是做高沙义勇军，然后他到印尼去打仗之后，他完全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因为他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然后他就独自在印尼的小岛上活了30年、然后到1974年年底才被发现、那他被发现之后蛮尴尬的吧，因为台湾那时候已经是中华民国了，
3: 是啊，
5: 那他可是他自己的身份应该还是觉得啊我是日本兵、那这时候我看一些报道是说其实他好像本来想要去日本，但日本也觉得接收他很奇怪，
3: 是，
5: 对，所以他最后就是回到他的原乡啊，就是台湾、可是这时候的台湾跟他认知的日治时代的台湾已经是不同的台湾，
3: 是是是 是
5: 对、那他甚至有三个名字，因为李光辉是他回归之后
3: 汉化
5: 汉名，
3: 对
5: 对
3: 对，他本身是原住民嘛，我记得，
5: 对，阿美族的名字叫史尼玉屋、那日文名字叫中村回辅。
6: 哦，就真的是反映那个时候的他的身份本身很尴尬，
3: 是是是是。
5: 所以这个人呢，后来75年的时候回到台湾，到79年他就过世了。那这个影片就是拍他回到台湾到79年的这个过程。
3: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因为台湾好像很少人去关注这个东西，但是他就是真真确确存在的事。可是日本其实自己拍了很多啊，之前我看过一部电影，好像叫《一万个丛林夜》吧，他拍的还蛮完。唯美的啦，你知道日本他们喜欢拍这种
6: 文青片，
3: 他讲的那个故事就是在讲有一个日本人叫做小野田宽郎，他就是最后一个被找到在
6: 最后一个皇军，
3: 对，最后一个皇军就是目前为止啊，在现在还有没有人
6: 有没有破纪录的还
3: 不
6: 知
3: 道，我
6: 不知道，
3: 对，但是他们是目前为止这个纪录保持最久的，就是躲到1974年的时候。
7: 才出那个丛林这样子、嗯、对，然后他在躲藏这个丛林的期间就是还就是犯下了一些可能就是为了要抢夺食物然后杀了人然后什么，那事后要去检讨他吗？这个就是很尴尬的问题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议题其实蛮有趣的，然后这次有这样子的一个记录我觉得是还蛮重要的。
4: 而且我觉得我们以前小时候看到那个汉森小百科版本、嗯、我觉得他的角度跟我们现在看的角度完全不一样。
7: 对，
4: 小时候给小朋友看他的介绍讲他怎么求生，他是把他当就是现代鲁滨逊在介绍，然后讲就介绍小朋友就是山野求生的那个技巧这样子。但是我们渐渐我们后来长大之后开始回顾这一题，就哎、欸、不对，他的身份啊然后那些懂整整当时这个时代议题其实才是好像这个人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7: 是是是，
4: 對對對，
5: 就是在我刚刚讲的档案李光辉的片子里面啊，啊因为他回到台湾之后就受到热烈的欢迎嘛，嗯嗯嗯，那官方就有点把他当样板在看待。
7: 嗯 嗯, 嗯，
5: 好啊，所以我记得回来之后呢他们有几个仪式，然后那个仪式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唱国歌要起立。
7: 嗯，
5: 那李光辉就起来，可是他根本不会唱国歌啊，
7: 但
5: 他根本没有听过、啊、
4: 他唱军歌。
7: 对 okay,
5: 他就在那边哎、欸、不知道怎么办，就很尴尬的表情、嗯、然后这个时候有个记者在现场播报、
7: 嗯嗯、
5: 他就说李光辉第一次听到了祖国的国歌。
7: 哦、嗯，那他的祖国到底是什么祖国？
5: 对啊，那因为啊，另外就是李光辉很喜欢抽香烟，
7: 嗯，
5: 然后他记者也说，这是李光辉第一次抽到祖国的香烟，
4: 什么都祖国，
5: 长寿烟、
7: 哦 okay ，了解了解了解，
5: 对
7: 对，
5: 就是蛮奇怪的。那他屋外有人会贴那种红色的褐布条啊，
7: 好、
5: 嗯，那布条上面就写说啊，我们要学习李光辉的精神，坚决反共。
7: OK，
4: 他反的不是共啊，
5: 对，就是很错乱、啊，
4: 鬼畜美帝、
7: oh, OK，
4: 人家打的是鬼畜美帝。
7: 哇，这个，你说这个都是在纪录片里面会看到的影像，對對對，
5: 观众去看可以看得到。
7: 哇，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会有很多层意义啦。
4: 我觉得很有趣，对，
5: 嗯、很有趣，很有趣。嗯，那在这个单元里还有几个片子，蛮有趣的，一个叫做《路有多长》。
7: 嗯，
5: 好，那这个路有多长是，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在第二个阶段就是1945到1950年、
7: 嗯、
5: 国共内战的时候、
7: 嗯、
5: 那当时候呢台湾的政府就是国民党政府其实用了各式各样的方式去征召或是拐骗大家加入军队、
7: 嗯、
5: 然后加入军队之后就把他们送到中国大陆去，
7: 是
4: 就去下一个战场了，
5: 没错没错、嗯、那这个片呢就发现有这样的历史之后开始去追寻曾经参加国共内战的台湾兵、
7: 嗯、
5: 那很多人都是原住民兵，那有人就一去就不见了、
7: 嗯、
5: 就找不到，然后就只好去访问他的家人、嗯、啊有人是去了中国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就在中国了，
4: 是，
5: 所以这个片有很多类似口述历史很重要的访问，就在让这些老兵讲当时候的情况。
4: 这个议题真的很有趣，因为还有、嗯、我记得还有一个人是他去那边之后被共军俘虏，然后还被抓去打韩战，
7: 嗯嗯，然后我记得韩战就是也有一些例子是他也被俘虏了，
4: 然后被美军俘虏，
7: 对对对，
4: 然后最后送来台湾，
7: 是是是是，
4: 绕一大圈，
7: 在那个地图上绕了一大圈这样，
4: 对对对对
5: 对, 对、嗯，对啊，所以其实这刚刚讲的日治时代或是国民党时代这个四五年前后的。其实现在你回去看就会觉得有点矛盾吧，或是错乱或是荒谬、嗯、但我们想要做这个单元还是会回到说，因为像我们现在在聊这些也是因为我们知道更多历史啦，
7: 是是是，
5: 那我们也是更有主体性的所谓台湾人啊、
7: 嗯、
5: 那我们该怎么去看待这种很灰色或很错乱的认同，
7: 嗯，
5: 啊我们能不能更有包容力的去思考这些，然后才可以往未来的路走。
7: 哎、欸，我多问一个问题哦、喔嗯、就是你看了那么多纪录片啊，你自己本身有个结论吗？
5: 什么样的结论？
7: 就是你要怎么看待这段历史？
5: 嗯，我会觉得说，回应说当代我们对于台湾人的某种主流定义好了。
7: 嗯、
5: 常常有人会说啊，台湾人应该要学台语啊，
7: 是是是，
5: 或者什么什么的、嗯。可是当我看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哎、欸，其实台湾的意识形态好了，或台湾主体性、
7: 嗯嗯嗯、
5: 它也是后来渐渐被建立起来的嘛，
7: 是是是，
5: 但是这个建立常常建立在一种排他性，
7: 嗯，
5: 那如果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过去历史其实很复杂、嗯、那我们就可以尽量降低那个排他性，
7: 你说就你刚刚提到包容，
5: 对对对对对、嗯、那举例来说有一本书啊我还没有读完，
7: 是，
5: 但是它是一个人的论文叫做福尔摩沙意识形态，
7: 嗯，
5: 他没有用台湾，他也没有用中华民国、嗯、他用福尔摩沙我就觉得这很有趣啊，因为你就是在思考说这个土地最原初的样子貌它可以是什么，
7: 是是是、嗯、
5: 那 你去看历史，台湾过去就是一直很复杂很复杂嘛、嗯、那虽然说我们现在好像要建立一个新的主体性或新的民族国家、嗯、可是我还是很觉得说这种排他性很容易造成一些悲剧啊。嗯，
6: 这个我觉得我们在节目上其实我们聊过很多这个民族主义这件事情、嗯、就是说要凝聚我们一个国家，身为一个国家的主体性跟一个就是民族情感的话，是不是就必然包含就是我们要去排斥其他东西，然后或者是说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竞争对手，我们要有一个敌人，我们才能够去凝聚跟团结所有人这样子、嗯、
7: 对，就是我们之前要提到嘛，就是我们要建立差别性嘛。
6: 对啊，
7: 对，我们跟别人不一样，那哪里不一样，我们就开始就是去举例出来、嗯、然后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会有一个排他性在啊。
6: 对啊，所以就是比较有点小为难的地方这样子、嗯、对，我自己听林长这样讲就回忆起我们那个对话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说、嗯，要用比较宽阔的心胸去看待这件事情的话，那真的是要再找一个更大的框架才能把大家框在一起这样子、嗯、这才有办法这样。那我觉得说就是这个，我相信这个影展当中的很多这些影片可以让我们刺激我们去思考这件事情、嗯、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让大家都能够进来这个里面、
7: 嗯、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就是我们要去解读历史啊，或是提出一些我们什么观点立场什么的，我觉得第一步是你要先认识这段历史是什么嘛。那我觉得纪录片啊或是一些影像的东西会是一个很好的入门，嗯，对吧、啊、所以我真的觉得哇，这次有这种主题我觉得真的很棒。哎、欸、
5: 感谢我也是战战兢兢。
6: 选这些片我真的觉得蛮有意义。
7: 应该是说你们也很有勇气要选这种东西啦。
5: 对啊对啊、嗯、我们觉得因为
8: 哎、欸，阿轩啊，我这间办公室冷气怎么最近都不凉啊？
9: 哎呀，林董啊，这台冷气主机比我还老，不但开一整天都吹不冷，电费啊还飙到天上去呢。
8: 啊，那哦，那我们有没有更节电的选项啊？
9: 有啊，可以汰换为高效率冰水主机，再把水泵和冷却水塔采变频改善，加上定期维护保养，新的空调系统不但噪音低，吹得凉，还更节电哦。
8: 可是听起来要花很多钱呢。
9: 其实新的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也能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
8: 听起来不错，冷气吹得透心凉，工作效率才会强，马上安排。
10: 老旧空调不止耗能还烧钱，工商用户太久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深度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服务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让办公室清凉，账单也清爽。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1: 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感受文字的重量？创意不在冷气房的脑力激荡，而在街头的人性余温。我是卢建章，我想和你一起找回大笑会流泪的灵魂。从影视广告到生活日常，我们不只看表面，更看肌理。每周一周二晚上6点，让好奇心带路，请听卢建章客创意，这回来客出新生活。
12: 买中古车上惊拄到什么？
13: 惊哄骗啊！
12: 无唔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都爱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13: 实车实价，所有车现场快丢，懵会丢，价钱和网络一模一样。
12: 车商拢有政府立案登记，所有车拢工会保证。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可靠，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啊！
14: 波多联播网八波98.5波多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主人电台。
15: 波多联播网是咱的电台。
5: 对啊对啊、嗯、我们觉得因为去年像是有人在讨论是中战80年嘛、
7: 哦、是是是，
5: 对，所以很多讨论或者是说这些历史学者也重新在看这段历史、嗯、那好不容易我们去爬书，其实在不同的年代，譬如说我刚刚讲答案李光辉是70年代中期、嗯嗯嗯嗯、那在90年代中期2000年或是甚至到现在，都有很多很棒的创作者，他用不同的观点去看这段历史、嗯、那我举例来说，有一部片是1993年拍叫我在南洋，他就是算是90年代早期去拍摄台籍日本兵的片子、嗯嗯、那很多都是口述历史访问，但 当时候我觉得这个观点比较像是控诉啦，嗯，就是说啊，嗯，日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嗯，那你当然可以去相对说当时候比较还是说中华民国或者我们被教育成一个中国人的这种概念，
7: 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5: 对，有我这样讲也可能也不好，但是我觉得有点仇日的感觉啦，
7: 是是是，嗯，
5: 那到了2000年之后就不一样啦，像我刚刚讲那个绿的海平线，他为什么选择用台语作为主要叙事，嗯，那也是回到那个年代去，嗯，对，等等的
7: 了解，嗯，好，所以这个是你主要介绍的三大主题啦，当然还有很多啦，我就觉得就是时间的关系，就是请大家直接上你们的官网嘛，官网就电子版就直接有了这样子，那
5: 对，
7: 欸，那实体场刊是可以拿到的吗？
5: 可以可以，现在我们会在几个戏院做主要放映，呵呵，第一个就是国家影视厅中心在新庄，
7: 嗯，在新庄，
5: 好，嗯，然后第二个是华山光点电影院，
7: 哦，华山 OK，
5: 对，呵呵，就是在市中心，
7: 是是，
5: 然后第三个在台北狮子林星光影城在西门町，
7: 哦，意思就是说这几个地方是之后会放映的地方，
5: 没错没错
7: OK OK，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啦，那最后面问一个残酷的问题好了，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就是时间很少，我资源有限啊，我就是我没有什么钱啊之类的，那在那个没有办法每一部都看的情况之下，你能不能帮我们大家就是推荐说有哪三部是你觉得必看不容错过，错过就没了，这样
6: 届本届精选，
7: 对对对，
5: 好的好的，嗯，
6: 对，
5: 那我觉得我们影展跟一般影展最大的差别是我们票价蛮便宜的。
7: 哦，okay. 这个
5: 对，
7: 这个很吸引人。
5: 单场大概120，啊，你买套票6张是420。
7: OK，
5: 所以你就多看点吧，因为五月还有连假，啊，等等哈，嗯。那如果要选三部，我先讲第一部
7: 哈。
5: 好，嗯，第一部啊，适合推荐给上班族。嗯，好，叫做《荒野大叔寻猫记》。
7: 哦，这听起来猫奴，哦，很可爱。
5: 对
7: ，OK，
5: 对，这个加拿大的作品哈，那故事啊很简单，就是讲说有一个中年男子，他患有一些类似忧郁症的症状，嗯，所以他不太喜欢跟人家接触，就非常非常爱
7: OK，
5: 然后他有一天就觉得他不要再住在跟大家住在一起了，嗯，他就去森林里面做了一个小屋，然后就住在那边，
7: 嗯，OK，
5: 对，然后呢住了下来之后就发现诶身边有很多野猫都会来找他要东西吃，欸，嗯，然后他就跟这些野猫形成一个非常有爱的依附关系，嗯，就是啊，他也很爱这些猫，那些猫也很爱他，那有一天有几只猫就不见了，然后他就到处在寻找那个猫，嗯，那对他来说呢，其实照顾猫跟我们讲撸猫，就是其实是疗愈他症状的一个过程，
7: 欸，等一下等一下，我想问你刚刚说的这些东西是他自己记录的吗？
6: 对，这是纪录片。
5: 有一个导演拍他，
7: 那他还是有接触人啊，
5: 可是他们有一段剧，然后这个片子其实有两种影像，一种是导演拍他
7: ，OK，
5: 一种是他自拍
7: ，OK，
6: 他还会自拍，
5: 对，他还会自拍，但是原则他就是一个人生活，然后一个很低调，然后不跟太多人接触。
7: 你知道我 YouTube 很喜欢看那种就是荒野，
6: 然
7: 后自己在那边砍树，然后自己搭那种。
5: 哦，那你应该要看这部片。对
7: ，OK，
5: 然后我看到后面，我会觉得哇，我觉得很温暖，因为
7: 很舒压这样，
5: 很舒压，因为这个人呢，啊嗯，他所有的压力其实就在自然还有跟动物之间的相处就释放掉。
7: 哦，所以他会先介绍说他原本的生活长什么样子，
5: 他会讲，
7: 然后再到就是说哦，那个荒野疗愈了他什么东西？
5: 对对对，其实片子里是讲的蛮清楚的，哦 okay。那你会看到说一个人渐渐的转变。然后人跟动物、人跟自然的关系达到一个和谐。
6: 哇，在纪录片里面有角色曲线的，
5: 对，
7: 我觉得听起来很棒，听起来不错。
5: 对，
7: 说这个是《荒野大叔寻猫记》嘛？
5: 对对 对, 对, 对。
7: 那第二部呢？
5: 好，第二部呢也跟动物有关。
7: OK，
5: 我就介绍一部片叫做《柯奇你好再见》。嗯，好，那它是一个11分钟的短片，那大家也不用紧张，哦，就是短片集会打包在一起，大家就进去看。那这个片很有趣呢，它是拍一只鹦鹉叫做柯奇，嗯，
7: 好，
5: 那这只鹦鹉呢是前南斯拉夫独裁总领剃头的宠物，
7: 哈，
6: 哦，提多的，
5: 对
7: ，OK，
5: 对，那你去 Google 这只宠物哦 ，Koki Koki， 嗯，那它会 Wiki 会介绍说它是一只人类鹦鹉，嗯，然后它好像活了60-70岁。哦，从来没想过说鹦鹉可以活这么久，
7: 是是，对对对，正常鹦鹉
5: 这不正常，这不正常，这是长寿鹦鹉。
7: 哇塞，这也太酷了吧！
6: 不简单，
7: 他也见证了历史啊，
5: 没错没错。那这个片就很有趣啊，我们就笑称他说他是鹦鹉的口述史，好，因为他常
6: 常会讲话，
5: 对，他会讲话嘛，那
7: 哦。 英文会学人讲话 ，OK？
5: 对，所以你想一下，他在独裁总统的旁边，那可能看见很多达官显耀啊，或什么、嗯，所以他常常会讲说，哎，谁谁谁的名字啊，然后什么总统你好啊，类似讲这样的话、嗯嗯嗯。那这个导演就很有趣哦，他就是拍鹦鹉讲这些话，
6: 用南斯拉夫语。
5: 对，然后他
7: 哇、wow, ，OK，
5: 然后那鹦鹉一边讲话的时候，他去调度档案影像、历史影像。让你知道说鹦鹉大概在讲
7: 哦，就你是说，比如说他讲到什么什么人的名字，
6: 我们想要主角是鹦鹉，
7: 然后他就会去调那些记录的影像出来说，这个人他之前做过什么事情这样子。
5: 对，那虽然说鹦鹉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在讲啥，可是他就借用了鹦鹉去讲一段独裁的历史。
6: 对，这是关键，因为鹦鹉其实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鹦鹉自己没有自觉。
7: 这很酷，因为其实南斯拉夫的历史很复杂嘛，我们都会说他是。什么八个国家，然后七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一路到一嘛，就是这样子。对，那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地方，这样。可是他们曾经在冷战时期，是因为大家都是共产体制，所以合在一起变成是一个
6: 南斯拉夫、哦。
7: 南斯拉夫，
5: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片子就蛮讽刺的啦，那也蛮好玩的。
7: 嗯，很酷的，这个真酷，
5: 没想过可以这样拍。
7: 第二部就这么猛了，那第三部嘞？
5: 好，第三部呢，跟动物。比较没那么强的关系，但是还是有动物
7: 齁。是是是。
5: 那这部片也是加拿大片，叫做孤岛时光。嗯齁。那影片呢是用胶卷拍摄的。那他在拍说在大西洋旁边的一个小岛齁、嗯、是野马跟海豹的天堂。嗯、那有一个自然环保主义者，他其实也是一个研究者齁、嗯、他就自己住在那里40年、嗯、在一个孤岛里面去做他的研究。
7: 所以他拍了40年吗？
5: 他没有拍事情，但是他拍这个人住在那里，
7: 哦，
5: 独自
7: 吓到我，还以为我要坐在电影院，你要看
5: 这个
7: 事实。
5: 没有没有没有，他拍了好几年，但是你会知道说那个人在那里超级久，嗯、然后他一直就是过着一个人的生活。
7: OK，、
5: 嗯、然后深深着迷于那里的自然跟动物去做研究。哦，那影片拍的超级美。
7: OK，
5: 超级美。然后你会觉得说，哇，我们讲人类文明好了哈、嗯，它是不是在大自然的眼光下，其实也只是小小的一些东西？嗯、对。然后里面有时间、空间的。
7: 我合理推断、嗯，林爽是不是很喜欢露营？
5: 我不喜欢，
7: 你是凹豆咖吗？
5: 我不喜欢，
6: 您
5: 不是。
6: 发现您推荐的一跟三级性质蛮像的。
7: 对啊，
5: 对啊，对啊。可是我会觉得说，台湾人，那台湾岛很小 啊，可是。如果你可以借这些片去到一些你根本没去过的地方，
7: 开阔视野，
5: 我觉得很棒啊、嗯！而且这些人，像刚刚那个荒野大叔，他比较他其实没干嘛、嗯，但是他心里就是有点过不去的问题嘛。嗯嗯嗯嗯、可是这个片不是哦，他是全心全意觉得他要贡献给这个岛，他要帮这个岛做好他的研究。
7: 那他影片里面会讲说他的目的或者他的原因吗？
5: 他会讲，他会讲，
7: 他有讲，
5: 对，他会、
7: okay.
5: 他会告诉你他在做什么研究。
7: 哇，好疯哦！这
5: 对
7: 对啊，
5: 然后他怎么做那些研究？
6: 他一定没有收研究生，
7: 全部自己来，所以才要40年在上面。
6: 不然我想要研究生还要去岛上找他 meeting， 就觉得好痛苦。
7: 可以远端啦，可以远端，
6: 开玩笑。
7: 这题材蛮酷的，
5: 对他就可以看到那个地貌的变化啊，昆虫啊。哇，
7: 这会不会听起来有点像是在看《动物星球》之类的？
6: 国家，
5: 你要这样想也可以，可是它更人文一点，更好看。
7: 嗯、OK，、嗯、所以你推荐这部的原因是因为它拍得很美的。
5: 对，我觉得这个
6: 时间尺度好长、
5: 哦。这个你看完你会就是非常非常难忘，就是我没看过那么漂亮的影像、嗯，然后我没想过有个人他可以专注这个工作到这种程度，而且是自己一个人，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他拍到那个人的心灵啊、嗯，我觉得这件事不是太容易。
7: OK， 我这个
6: 酷，
7: 应该说本身题材就有趣啦，然后导演怎么样去用他的叙事的方式去记录这个人，这个也是一个蛮值得去观察的事情。
5: 对，这个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影片。
7: 嗯、哇，这是很酷！哎，老爷，这样听下来，你对哪一部是有最感兴趣的吗？
6: 我觉得是《孤岛时光》哎，因为是有一种。向往吗？还是什么感覺？
7: 你是不是也想要露营？
6: 没有没有，我是想象，就是我如果是那个人呢、啊，然后那个人生是过的什么样子？
5: 对，没错没错。Okay, 啊，你就想说他都跟星星为一起睡觉啊，嗯、他跟太阳一起起床、啊，
6: 然后不用担心钱这样子、啊。
7: 李光耀有没有担心钱啊？ 你那边讲这个东西，这太俗了啦。
4: 不过我觉得听这些我因为刚讲都是我觉得是一些很厉害的创作者，然后他们去找到这个题材或找到这个人，然后去跟拍，然后去做访问这些。然后因为我有个历史系的同学，他后来就是投身进入纪录片这个行业，他也成为，
7: 他也在拍吗？
4: 对，他有一个小小工作室在拍，然后他 okay, okay. 他之前在那个金马奖，他有得奖，得那个最佳摄影这样子，因为他在某一个纪录片团队里面。
7: OK OK，
4: 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哇，会不会未来就是在影展上面就出现这个人的作品这样子？
7: 谁
4: 真的要结束这样讲？
7: 没有，我请林场去跟他邀片啊。哦，
4: 是王和都有听过吗？
5: 有有有啊，我知道啊，他拍一个潜水的，
4: 对对对对对，
7: 哦。
5: 很好看啊！
7: 哎，那下次我们会不会有个主题，然后是潜水组？
5: 可以啊，
4: 做同学。
7: 我们现在开始就是开放大家，都有潜水有兴趣的，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接洽。
4: 应该说就是透过他啦，因为我原本对纪录片也是就是抱有差不多原本的看
7: 说刻板印象。
4: 对对对，可是因为我这个同学他就会做这件事情，我就开始想象说为什么他会想做这个。然后因为我们都是历史系，我觉得说这个林赏跟这次讲的那个台湾切片一样，我觉得说对于我们这些历史的研究者或者是教学者也好，我觉得说是一个视角吧。
7: 嗯嗯，
4: 就是说让，因为我们其实有一句话叫做让史料自己说话，你不要去诠释那么多，你不要自己添加油添醋讲那么多。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像有点像让影像自己说话，纪录片具有这样的特性。
7: 嗯，
4: 因为你没有加入太多人工的，比如说那种剪辑啊，或者是说各位旁边这边一直解说的话，那
7: 告诉你这应该是怎样怎样啊。
4: 对对对对，那就变很自然而然，就是透过你的镜头看到，就是说，其实事情这个议题的脉络长什么样子，
7: 是是是，
4: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在学习历史，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途径。这样子，
7: 是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就是学历史不是只是认识过去发生的事情，它应该是要以古鉴今啊。就是有很多事情其实对应到现在，它还是在重演，还是在发生。那我们学历史的最大的目的是希望大家不要再重蹈覆辙嘛。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通过这次的纪录片影展，它有很多的是这种历史为主题，然后你要探寻到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对这个的影像才会有感觉，或是你才会有一些想法出来。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啊。那这次的影展是在2026年的5月1号到5月10号嘛，对，为期这样10天吗？
5: 对，
7: 10天。然后你说在
5: 国家影视厅中心，华山光点电影院，还有台北狮子林影城，
7: 这三个地方这样子。那大家可以去官网上面啊，就是可以直接线上订票嘛，对不对？
5: 可以可以 ，OpenTix。
7: 对对对，大家可以去官网上面啊，可以做线上购票啦，或是我们看更多就是我们刚刚可能没有提到的一些主题啦，或是作品这样子。你刚刚说是2000多部报名嘛？然后放映总共是
5: 134
7: 哦，那也够看的啦。
5: 对,
4: 对啊，
5: 看不完，看不完。
7: 十天，对啊，大家可以去官网好好的看一下这样子。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 TIDF 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的策展人林赏，来到我们现场这样。那希望之后应该还会有机会看到你吧？
5: 谢谢谢谢，啊、希望来影展看我好
7: 了。你都会在吗？
5: 会啊会，我会主持很多 Q&A 啊、哦，
7: 会有一些映后嘛，对不对？
5: 会很会，我们会放200场放映，
7: 是
5: 有100场有映后。
7: 哦，那也很多、啊，
5: 很多
7: 量很大，
5: 一
7: 定有
5: 很多
7: 这种
5: 机会很
7: 大很
5: 大。
7: 对，好，那我们戏院见哦。那奇异硕士，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
5: 拜拜。

0: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
1: 使用独门香草配方，钻够威仪用相思木煤炭脆烤而成。
2: 宜兰打开总店，打开交流道落去500公尺，打开路七段39号，0398881119。
1: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段758号。
2: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3站10-12号。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3: 哇，真久无看嘞！
4: 嘿呀，自从植牙了后，人较有自信，嘛较敢出门。
5: 像我咧讲吼，喙齿用，人着用，
4: 无唔对，即马讲话较清楚，真是嘛较正常啊。
5: 卡说讲你有传统给喙齿底下，或者是要植牙来找怡和牙医，
4: 喙齿若过好，人生较有味。
5: 怡和牙医02-2356-3311，中好新新政文章5号出口，让老哦。
6: 红衣哥，你觉得怎么样穿正好？
7: 嘿，这样穿正好啊！
6: 啊，这样穿正好。
7: 对啊，我叫阿川，王一川跟你讲。
8: 大家好，我是阿川啊，这样穿正好，安内阿川啊，刚刚好，嘟嘟好。每个礼拜六下午5点，宝岛联播网，请大家准时收听，这样穿正好。
9: 克力 CPX 智能隔热纸，来自美国 NASA 航太科技，清晰隔热，通讯零干扰。克力 CPX 智能隔热纸，经典之选，不断超越，为你的爱车抵挡烈日，凉爽舒适。
10: 报道时间。

0: 体俱乐部，咱的俱乐部当中咧，分享足侪健康的知识，和大家拢会当健健康康、平平安安。买请到足侪博士专家阿个医生哈，来到咱的现场分享的养生知识哦。所以呢，哈，刷落来一点钟，千万唔通错过咯，节目要开始咯。好，又来到周末的时间，小题的时间哈。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哈，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好，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哈，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哈，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哈，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1: 这应该是说哈，
0: 嗯，
1: 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0: 对。
1: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啊？
0: 对，
1: 但我不知道哈，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0: 对，同仁堂。
1: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0: 对，因为他是
1: 民国30几年的时候，
0: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1: 对，
0: 对对，
1: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
0: 嘿、hey, ，
1: 第14代哈、
0: 哦。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呢。
1: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0: 大宅门屋呢？
1: 哎，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0: 哦，
1: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0: 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可以找一下哈，《大宅门》可以看一下。
1: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哈。
0: 是。
1: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哦，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了。
0: 是。
1: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0: 是。
1: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的时候呢，这个岳家哈，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0: 怪癖，
1: 就是性格哈，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叫很屌
0: 啊。
1: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哈，
0: 嘿。
1: 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0: 是
1: 啊，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0: 是，
1: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哈、
0: 哦，
1: 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啊，这个、闽南话叫恰卡，
0: 恰卡、
1: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0: 是
1: 民俗疗法的医师啊，
0: 嘿，
1: 民俗疗法。那就听说他医术高明，
0: 嗯，
1: 啊、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
0: 嗯，
1: 就把他叫进去宫内，
0: 嘿，医治皇后
1: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0: 好、太后、
1: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
0: 嗯，
1: 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
0: 哦，
1: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0: 哦，对，
1: 啊、哦，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0: 庸医，
1: 御医团队嘛，哈、哦。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他就跟他说，哈、哦。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0: 我不喜欢束缚。
1: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0: 对、哦，
1: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
0: 嗯、哦，
1: 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0: 对，
1: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
0: 嘿，
1: 哦，在东门口，
0: 是，
1: 就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0: 是
1: 在宫外，
0: 嘿，
1: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0: 嘿，
1: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那个。拿一个那个类似招牌哈，到处游走这样子。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紫禁城东门口。”
0: 嘿，
1: 啊，那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0: 嘿，
1: 哦，叫同仁堂的匾额。
0: 哦，
1: 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0: 原来是这样啊！
1: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清朝的时候，
0: 哇，看来这一段这一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哇，这个大宅门哈，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哈。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乐氏同仁堂的第一代，好，原来呢他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1: 哈，对对 对, 对。
0: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哈，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1: 对
0: 对, 对不对？好，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1: 嗯，延续至今，没有，后来哈，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0: 对，
1: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哦，他们的后代子孙啊，
0: 嗯，
1: 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0: 嘿，
1: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0: 对，
1: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
0: 嘿，
1: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啊、哦，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0: 是。
1: 那我朋友就说：“哎，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哈，
0: 嗯，
1: 那去找他们聊，
0: 嗯，
1: 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哦，
0: 嗯，
1: 其实，整个同仁堂它的一个，我们说哈、哦，它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它的精神呐、
0: 啊，
1: 它的一个它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啊、哦，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
0: 嗯，
1: 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了、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兴哦，就跟他聊哦。
0: 嗯，
1: 啊，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
0: 嗯，
1: 啊，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100多年还没有被灭掉。
0: 嗯，
1: 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0: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1: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0: 对，
1: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哦。
0: 嗯，
1: 那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嗯、啊那个时代哈、哦，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
0: 嗯，
1: 这个撤来台湾嘛，哈，
0: 对。
1: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啊、南京同仁堂啦、啊、天津同仁堂啊，
0: 嗯。
1: 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
0: 嗯，
1: 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
0: 嗯，
1: 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
0: 哦，
1: 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
0: 哦，
1: 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
0: 嗯，
1: 啊，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这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都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0: 是。
1: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然后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还当时，真正的那个手抄册传人其实在台湾，
0: 嗯。
1: 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0: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1: 嗯。
0: 对
1: 对，
0: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应该按你讲啦哈，
1: 对
0: 不对哈？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1: 对
0: 对，
1: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90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0: 还没挂掉，
1: 还活着，
0: 还活着，
1: 在台湾，
0: 在台湾，
1: 在而且住在台北
0: 哦，
1: 住在台北。
0: 嗯，
1: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啦，
0: 嗯，
1: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0: 对，
1: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岳氏同岳家，
0: 嘿，
1: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0: 对，
1: 真的就是他家，
0: 嗯，
1: 就是岳氏同仁堂，
0: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岳药师，
1: 就讲一个就是说。传承要有东西嘛，
0: 对，
1: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0: 对，
1: 那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呢、
0: 啊，对啊，
1: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0: 嗯，
1: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

0: 那个一个传承都是这样。
1: 嗯，
0: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1: 嗯，
0: 那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1: 嗯，
0: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是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1: 嗯。
0: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车，
1: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哦，非常的有名，在大陆抢到不行。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哦，就是人民币几千块。

0: 好嘛哈，想讲什么龟乳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哈。他呢就买了10000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1: 一斤啦，差不多了。
0: 差不多啊哈，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1: 大概12000到18000不等啊。
0: 差不多，他买13000多。
1: 啊，差不多。
0: 对，
1: 差不多。
0: 哦，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鸡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1: 啊。对， 对。
0: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要最后五加那个龟鹿哈，阿玲你们看嘛，我跟我啉几嘴，我唔敢啉，五够臭臭的啦。
1: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0: 那个、真的很有腥味耶。
1: 有腥味，对。
0: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悦诗同仁堂的这个龟鹿鲜椒，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1: 啊，没有没有。
0: 对啊。
1: 对。
0: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1: 跟材料有关系，
0: 跟材料有关系，
1: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有非常大的关系。
0: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那真的不一样呢。
1: 哦，有差有差，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0: 对，
1: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0: 哎，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0: 对。
1: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他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都没问题啊，哈，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0: 对。
1: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他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0: 嗯，
1: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0: 对。
1: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哦，
0: 嗯，
1: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哈，
0: 嗯，
1: 啊，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0: 对，
1: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0: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1: 我打个比方说哈，
0: 哎，
1: 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啊，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0: 对，
1: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0: 是，
1: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0: 是，
1: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0: 哎，好像是呢。
1: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
0: 嘿，
1: 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0: 对。
1: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
0: 哈，
1: 这个糟经嘛，哈，
0: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1: 对，
0: 才会有转弯，
1: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0: 对，
1: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说腰带来辅助嘛，
0: 对，
1: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0: 对，
1: 那当然他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
0: 嗯，
1: 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
0: 嗯，
1: 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0: 对，
1: 那你想想看哈，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的啊，再就是关节退化，
0: 对，
1: 其实那个太慢了。
0: 嗯，
1: 我要教大家一个常识哈，这个是一个常识问题。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
0: 嗯，
1: 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0: 哦，
1: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
0: 嗯，
1: 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0: 对，
1: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跟那个菜瓜布，
0: 对。
1: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0: 对，
1: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0: 哦，
1: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0: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瓜布，去磨掉你的软骨。
1: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0: 要全面性都照顾到，
1: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0: 嗯哼，
1: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0: 是，
1: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是会觉得变紧。
0: 是。
1: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0: 哦，
1: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0: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1: 对，
0: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1: 非常棒
0: 非常棒，
1: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0: 对，
1: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肌
0: 肉的
1: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0: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没有很味的，
1: 没有
0: 没有什么很味，
1: 对，第一个就是说

0: 它的制造工艺啊，当然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生，
1: 对，它的人生不会很燥，
0: 它西洋生，
1: 对对，
0: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1: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哈，你那吃鸡肉先嚼，吃到一个程度，你会吹破，
0: 对，
1: 嘿，嘴巴外面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0: 对。
1: 对哈、嗯，那我们的龟鹿二鲜椒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0: 对，
1: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0: 就为了求新，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啦。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三十条嘛，哈。
1: 对。
0: 那三十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1: 半斤多，
0: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了，
1: 超过了，
0: 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哦
1: 哦欸、我们不是说一条条，是一包一包，哎，蛮大包的啦。
0: 一大包，
1: 我都是这样啦哈，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0: 对
1: ，然后也觉得说，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哈，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

0: 结合高透明性、优异隔热性能，无障碍电波通过。
1: 蓝钻 NP 系列特殊涂层与专用胶层设计，对应多变气候与环境，前挡达70%以上透光率。
2: FSK 蓝钻 NP 系列为全新时代驾驶打造全新视野。
3: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4: 大家都觉得说，哎，一个疾病一个问题它很简单，那是看感冒。但是疼痛问题它其实很复杂哦，它很像我们在解一个锁，第一你要挑到正确的钥匙，找到正确的孔，用正确的方式去转，那所以我们的治疗一定是第一你要很精确的诊断哦，身体上的各个地方，骨骼、肌腱、肌肉、韧带这些全部可以用超音波来看哦，甚至小到连神经都看得到。那这些东西其实也仰赖医生有很强的解剖知识，它可能是你肌腱破掉、肌肉破掉，有钙化有可能，有发炎有可能，有粘连也有可能嘛。不是以前传统的就跟你说哦，你退化了。我从来不在诊间直接跟病人说哦，你就是退化，为什么？没有意义嘛。你来看我不是想要听我讲这个，
5: 是是 是, 是, 是。
4: 你来看我们是想要说我到底怎么了？好，那接下来你知道了你的原因，那我们就给你相对应的治疗，比如说有破洞就补，有发炎就消，有粘连就挤。啊，同时不要跟听众讲哦，问题大部分都很多，不会只有一个问题。你去受伤，你通常不会只有一个点的问题。所以很多患者常常问说，诶，为什么我治疗都有做哦都没有好？因为你都只针对一个问题做治疗，但是你有三四个问题嘛。
5: 对对对。
4: 那你应该同时处理。
2: 疼痛职人诊所，捷运忠孝新生站五号出口6楼，02-3343-5000，3343-5000。五日节是祖先接受永上子孙供奉的日子，树拿红葬时，在新历6月19礼拜五，盛大举行密宗会宫大法会，由索南仁波切引领大众，用上界真诚的心来祭拜祖先，保佑子孙的福禄寿，敬邀大德合家莅临。法会费用每户1600元。报名专线02-2680-0858。
6: 买中古车上惊拄着虾米？
7: 惊哄骗啊！
6: 无唔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都爱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7: 实车实价，所尾车很牛，快丢猛会丢，价钱和网络一模一样。
6: 车商拢有政府立案登记，所尾车拢有工会保证。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扣扣，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啊！
8: 海面无波，为何我的心情起起落落？时任周星汉歌手许佩文上新歌曲《淡水》。

0: 是林周星汉歌手许佩文时间的撩文写好多数的情歌专辑感动发行。
1: 报道时间早起10点。

多联播网北部98.5，播多新家桃园新竹97.9，新店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0: 第一手的资讯，上有意思的风尚。语言是一种艺术，买单公家有意思。
1: 嗨，大家好，我是赖金贤。
0: 欢迎收听报道有意思。
1: 嗨，今天报道有意思，好问是周兴汉演技老师演技。

0: 独家诗人啦，吼。诶，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阿毛听众朋友啦哈，我是周星汉。
0: 咱进前访问过周老师是，
1: 是
0: 周书忠老师。
1: 周书忠是我的本名啦，
0: 嗯，
1: 哦，啊，周星汉算讲笔名啦，
0: 笔名。
1: 哦，我咧出版《台语诗》《观音》加《风吹》上周书忠啦。
0: 嗯，
1: 啊，咱即马即块新的台语歌专辑，
0: 嗯，
1: 哦，时间的条文写好多数的情歌，我是用这个周星汉。
0: 你台语哪家好？
1: 我出世就讲台语个即马。
0: 中部人吗？
1: 无，我台北人啊。
0: 哦，
1: 我老台北，我正讲台北人，你无？
0: 嗯，
1: 我在台北腔啊。
0: 台北腔哦。
1: 台北腔。欸、我看来闹英语，你嘛好讲，也嘛台北腔。
0: 我之前访问老师的时阵是，迄阵做戏。好、哦，你即卖有诗已经变成歌呢？
1: 是
0: 诗甲歌中间有啥物门槛吗？
1: 我先吼，
0: 嗯，
1: 我刚上即个蔡振南吼、哦，南国老师的节目，
0: 嗯，
1: 我学着一句，伊嘛问即个问题，
0: 嗯，
1: 讲哎，周老师你感觉吼、哦，
0: 嗯，
1: 你台语诗甲台语歌吼、哦，嗯，边边一个词啊有啥物相差？
0: 嗯，
1: 啊、我就讲我改音啦，
0: 嗯，
1: 哎，我讲吼、哦，南国老师迄个答案足水的，伊讲。嗯你念台语诗足好听无？唔对啦，唔过变作一首歌吼，佮有这演唱者，啊，佮有这音乐伴奏，较袂遐尼搭啦。
0: 嗯，
1: 哎、欸，足水的吼，即、句我甲捡起学啊。就讲我感觉念诗好听是好听，较搭啦。
0: 嗯
1: 哼、嗯，啊，然后即挂音乐吼，钢琴啊、吉他啥礼拜，较袂遐尼搭啦。
0: 嗯，不过这是算个添加也因素啦，
1: 对对对，
0: 表演的方式。唔过诗甲歌本身咧。就你是创作者来讲，
1: 从前的艺术可能想讲，啊，我咧写诗甲写歌，一开始的起心动念，
0: 嗯，
1: 根本无讲讲，啊，我即马要写诗，我即马要写歌，
0: 吼、嗯嗯，
1: 基本上安尼啦，吼，比如讲咱这块专辑，时间的条文写好多数的情歌，有十首歌嘛，
0: 嗯，
1: 啊，内底有三首，啊，就是我风吹内底的诗啊，
0: 嗯嗯，
1: 哦，一首叫做风吹，一首叫做阿母的新厝，
0: 嗯，
1: 啊，一首叫做惠美。啊，一律拢无改啊！
0: 嗯，
1: 啊，表示诗甲歌，
0: 嗯，
1: 其实嘛无虾米相差。
0: 哦，
1: 啊，其他迄几首，就是讲啊，为着写歌去写的，
0: 嗯，
1: 是开始有甲当作歌来写。
0: 哦，我一个朋友就好写台语歌，未甲足好诶哦，片就坐迄八点档片尾拢伊诶，我蛮满意呢。
1: 咱台长嘛，
0: 嗯，我写诗甲写歌有虾米无相像？伊讲写歌有钱，写诗无钱。
1: 啊、我吼、哦，我写诗甲写歌拢是咧赚钱的啦，
0: 哦、已经弹起来
1: 了，我拢用三个啦。
0: 我给我这个，哎，咱讲一般吼，咱讲其实这个文人呐、啊，吼，你就浪漫就好像，哎，咱一般想不出来物件，一想不出来，通常就会说啊，那他就不善于赚钱啦，几个斤斤计，甚至会有排斥哈，然后左脑右脑不休想，你有这个状况吗？而且是怎么克服的？
1: 我是根本无精差嘛，就是讲，
0: 嗯，
1: 我咧写诗的时阵，
0: 还
1: 是我咧写歌的时阵，
0: 嗯哼，
1: 那有影响我投资？无影响啊，因为我是做正工咧投资的人嘛，
0: 嗯哼，
1: 哦，investment 嘛，我唔是做 speculator 讲，哦，一工抢几多街种，我唔是咧做迄个嘛。哦，我咧扛我当扛十年嘛咧扛啊，
0: 哦，那听起来就是咧投资诶，
1: 是是是，
0: 嗯嗯，
1: 啊，而且我定咧滚生球讲啊，边边卡电话一抓工，
0: 嗯，
1: 我未去卡球啊，买一张买三张嘛，
0: 嗯，
1: 一买拢买一堆嘛，我百张千张安尼咧买嘛，啊，那讲对家来，
0: 是啊，我只是在问左脑右脑有啥物无休想俩，哎，时间的摇魂哦，下午多数的经
1: 过，其实我是写。时间的撩文，
0: 嗯，撩文，
1: 哦，啊，第十首，哦，上路尾一首，叫做时间的撩魂，
0: 嗯哼，
1: 哦，啊，冇人问我讲，啊，这撩文甲撩魂，
0: 你来在我被问你这，
1: 我直接这个自首啊，哦，那教练来对搞修撩魂啦，
0: 嗯，
1: 无修撩文啦，
0: 对，
1: 哦，啊，问题我的台语也不是看教练来啊，
0: 哦，
1: 我出事就讲台语个只嘛，
0: 嗯，
1: 我家己语感是安尼吼。撩文的物件较深刻啦，
0: 嗯，
1: 靠一种传统生团的意涵咧来滴啦，
0: 嗯，
1: 啊，你若讲撩魂甲撩文比起，啊，撩魂就是撩文的一份量尔嘛，
0: 嗯，哦，所以撩文是较重的，
1: 是较深刻的，
0: 嘿，较深刻的，
1: 哦，当然我个人的见解啦，哦， 考试你能不能听我的？
0: 时间的撩魂哈，这种撩魂哈，在阮头下灰
1: 灰影，
0: 灰影，亲像
1: 树的泥轮，
0: 泥轮
1: 累积万不回光阴。
0: 嗯，
1: 虽望阮爱撑起头，
0: 嗯，
1: 还是尾溜，还是伫目尾近视。
0: 哦，来。
1: 你问近视吗？
0: 我刚刚这句就趣味诶，
1: 足水啊！我足介意啊！
0: 嘿，实在讲吼，你个看，你要行出去，我台湾大道面顶嘛，就是医美诊所啦，
1: 吼。
0: 就人对撩魂呐、啊，对老直接讲岁月累积，是种惊恐啊，是讲当然搞不了这休息节 fighting 的结果哈。
1: 不
0: 过你那应该下个为对年纪大下个叫你，我觉得写的蛮漂亮的，嗯。
1: 真好，
0: 嗯。
1: 分享这个故事啦齁，
0: 嗯，
1: 就是讲咱台中不是有一间，
0: 嗯，
1: 日本料理叫做元首寿司，
0: 嗯嗯，
1: 我一家里要请啦，请朋友吃饭，
0: 嗯，
1: 啊，一出菜就是鱼头啦，
0: 嗯，
1: 我的朋友爱蒸鱼头，
0: 嗯，
1: 所以我就点一出鱼头，
0: 嗯，
1: 啊，所以因咧蒸鱼头的时阵哦，我乃去想到鱼尾溜啦，
0: 嗯嗯，
1: 啊，我们再下一句讲，哦，随望阮爱蒸鱼头，
0: 是
1: 啊，鱼尾溜嘛是伫目尾近视，
0: 嗯，
1: 所以我哩讲哦。西林拢小可神经病，
0: 嗯，
1: 看到鱼头想到鱼尾，啊，全写对这个目尾文去，我、哦、所以这起过这句是安尼来。
0: 嗯，华裔讲鱼尾文呐、啊，
1: 对哦，
0: 不过鱼尾，
1: 鱼尾文，
0: 目尾文根丝，
1: 啊，根丝就是华裔咧讲的蜘蛛结网嘛。
0: 嗯嗯嗯，哎、嗯欸，这个对老，因为咱讲较侪回是生活经验嘛，哈。
1: 是。
0: 你现在想讲要甲这个年纪渐长做几只主题？
1: 其实哈、嗯，这是颠倒摆想啦，
0: 嗯嗯，
1: 就是讲这有十首歌嘛，
0: 嗯嗯，
1: 因为制作人有甲我讲，你专辑哈，
0: 嗯，
1: 爱偌济时间，
0: 嗯，
1: 长度就对啦，哈，再好做一个专辑嘛、嗯，啊，所以到尾了十首歌拢特别写好啊，
0: 嗯
1: 哼，哦，阿姨就打电话给我讲，哎、欸，大哥，
0: 嗯，
1: 那你要帮专辑想一个名字啊，
0: 嗯，
1: 哦，啊，因为上落尾是有做时间的撩魂嘛，
0: 嗯，
1: 哦。是一种 ASMR 的风格就对了。
0: 是什么意思？
1: 伊阵伊甲我讲 ASMR， 我嘛听无啊。
0: 嗯嗯嗯，我就买根听无。
1: 哎、欸，我转维基百科去查嘛哈、
0: 哦。
1: 查完我嘛是听无啦。
0: 那你不够
1: 啊？我们制作人就寄一挂 sample 我。哦，刚刚那 copy 文主唱起来就，哦，啊，迄种美国的、澳洲啊、日本的，
0: 嗯、
1: 啊，日本的我听较有感觉。
0: 嗯嗯。
1: 其实无像咧唱歌啦。
0: 嗯嗯。
1: 哦，啊，干那咧讲话嘛，干那吟唱啊咧，哈、哦，啊也不是 rap。
0: 嗯。
1: 啊，不过背景迄种音乐吼、哦，就足丰富的。
0: 嗯。
1: 啊，我两句啊知呀，
0: 哈、哦。
1: 啊，我就问伊讲啊，主题咧，伊讲啊，大哥，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0: 嗯。
1: 啊，所以我。一首时间的撩魂，
0: 嗯，
1: 我起过的吟唱一首诗啊，
0: 嗯，
1: 你听无？
0: 哦，
1: 来，这有做哈，
0: 嗯，
1: 春日五行啊，因为这首时间的撩魂，我希望我囡仔时代有记忆，写到我老啊呢，所谓心境的对。
0: 嗯

0: 的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我们最近看，就是如果我们每天打开我们手机看 LINE 啊，看脸书啊，或者什么，多多少少都会被一些不管是真的假讯息，或者是混杂着真讯息的假资讯这种的，就是其实真的会很影响心情，就会因为他们就很容易制造恐慌嘛。就是前一阵子像马铃薯的事情也可以就是吵翻天，然后
1: 对啊，还有什么塑胶袋涨价，
0: 对，塑胶袋涨价等等的，
1: 干嘛干嘛，
0: 对，然后还有蓝白的政客，他们真的就是在我们的国会制造危机，
2: 对，
0: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内部的风险。然后这就是我们面对这些猪队友在台湾的时候，你可能会以前我们都会觉得、啊、好像战争离我们很远，不太可能会发生，可是你现在真真切切的看这些猪队友就一直在台湾盘踞着，我其实开始担心、欸、我自己是在节目讲过很多次，我从很多年前还没在讲避难包的时候，然后我去上了黑熊的课，回来我自己就默默开始在准备避难包，然后随着这几年都会一直更新里面的东西，可是理财这个部分确实老实说我觉得都是一直很欠缺的地方，因为我们就只知道会赚钱，可是其实守住是最难的，
2: 对
1: 对啊。
0: 那另我想我觉得这本书很重要，也是告诉我们就是说怎样，我觉得如果战争发生很难不会有损失，但是要怎么把损失降到最低，
2: 对，
0: 这个其实很重要，而且就是乌克兰的战争告诉我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维持生活的正常，
2: 是的
0: 是齁。玉溪老师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就是你怎么就是到时候如果战争来或者飞弹整天在那边飞来飞去，不是会有可能会有金融危机吗？那我们要怎么样维持我们的生活正常？
2: 好，那所以其实我们现代的战争其实跟以前想的不大一样，像以前我们都想象说战争就是两颗炸弹下来，然后一切都夷为平地，所以我们也不用理财了，反正就世界终结。
0: 可是你看伊朗也不是这样啊，
2: 对，所以你看伊朗啊，他被轰炸这么久，对不对？
0: 乌克兰也不是、啊，
2: 他银行都还在开，
0: 对。
2: 然后乌克兰也是，所以像乌克兰这个全面进攻，被全面进攻四年以来，基辅每天早上都还是可以，你还是可以买到咖啡，
0: 对，
2: 咖啡店还是在开，
0: 他们连面包店都开着，
2: 对。所以其实维持社会一定要继续维持下去，也会维持下去。所以讲到金融的话，有一个很重要，书里面很重要，告诉各个读者，就是银行会继续开门。银行尽量会继续开门，所以各位要面对的第一个挑战是你收入可能暂时中断，
0: 对，
2: 因为如果是因为战争的第一个情境通常不会是登岛嘛，共军要登岛实在太难了，所以比较可能情境是空袭，
0: 对对。
2: 那空袭的时候大家还会出来唱 KTV 或吃高档餐厅吗？就不会，
0: 对啊，
2: 所以如果你是
1: 还够吗？
2: 对，所以
0: 我对台湾社会没有信心。
2: 如果这么有韧性，我会很开心。这么有韧性，我会很开心。好，所以照如果说你是这种高消费的产业的话，你可能收入会受到影响。
1: 是，
2: 可是银行还继续开门，所以他就会继续发给你房贷账单跟信用卡账单。所以你其实要预先这些事情，其实都想过。都想过要怎么办。
0: 欸，我问一下，就是我们都知道玉溪是在总统府的防卫韧性委员会里面嘛，那你们有讨论到这个部分吗？因为虽然我们说欸，政府还是会照常运作，银行会照常运作，
1: 这个是可以讲的吗？
2: 对，这可以讲，这可以讲，这有公布，这有公布，
1: 很重要，
2: 书里面也有讲，
0: 书里面也有讲。我想知道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中华民国体制它是健全，它真的是够健全吗？
2: 对啊，因为其实就是这个韧性委员会它设立这样快要两年以来，它其实做蛮多事的，
0: 是是，
2: 所以其实金融方面的那个主管机关像金管会、央行跟财政部，其实他们就在韧性委员会里面。
0: OK，
2: 对，所以像是在大概早在2024年就已经有很多的兵推跟演习是针对金融的。
0: 对，这个很重要。欸，大家不要觉得说欸，这个他们是做假的吧。
2: 没有，是真的，是真的。嘿嘿嘿，而且其实刚才讲的我们的理想是让他继续运作嘛。
0: 对啊，对啊。
2: 那中共的目标就是让我们不能继续运作。
0: 对，没错啊，没错。
2: 所以他会怎么样？第一个，他一定就会攻击我们，很多骇客来攻击我们银行的资讯系统。
0: 没错，没错。
2: 对，所以像这些金管会在过去两年是非常勤劳的督促每个金融机构都有备份。
0: Okay，
2: 而且备份不止一个，也不止放在国内。
0: Okay， 我跟各位讲，这真的超重要，因为像我问过那个卫福部里面的人，然后就会比较有点疑虑，就是台湾的 台湾的医院太多，而且他们系统太老。

0: 救
1: 啊，
0: 所以其实真的
2: 很容易
0: 被骇客
1: 对。
0: 然后当然他们也有想办法一直在不破网啦，
1: 对
0: 对，可是那个动作真的没有办法太快。然后我就说不能不快啊，因为就是我
1: 就是不能随时啊，对，
0: 而且因为我就是同时间会去问的时候，我就会很悲观，因为像那个在做安全系统，然后在做一些防毒，然后那个防火墙那一种，就是安全资讯方面的朋友，治安方面的朋友，他就说你如果看每年台湾的这些政府单位、医疗单位什么被攻击的那个次数，你真的都会心寒。
1: 对，因为其实好像最近的数据统计数据，所以今年以来好像我们的所有国内系统已经被攻击了好像几亿次。
0: 对，
1: 亿来
2: 计算。
0: 没错没错没错，而
2: 且现在才几月。
1: 现在才几月。
0: 对啊
2: 对
0: 啊，去年就已经新高。它就是每年一直在创新高的那个程度这样子。好，那我们先这边先休息一下，就是等一下我们继续回来跟玉溪来聊这个防卫韧性的部分，还有金融韧性。
3: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提议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防检署提供。
4: 欸，有一个朋友问说，欸，我平常也不太运动，怎么会有运动伤害？
5: 运动会有伤害，它一定是说，欸，你运动的量大于你平常可以承受的范围。好，那你今天不运动呢，那你在日常的劳损啊会有受伤。
4: 嗯，
5: 啊，例如我们常听到哦，五十肩，大家说，欸，我莫名其妙的发生五十肩，很常有病人这样跟我讲。
4: 对呀，啊，为什么？
5: 对，但我就仔细去问，通常都会跟我说，哦，我某一次好像拉到，某一次扭到，某一次搬东西之后开始痛。那这个痛的发炎呢，它就一直累积到一定程度，哦，就变成五十肩了。有一些人说，欸，我明明就没有怎样，为什么一定会退化？为什么会退化？因为你反复的一个损伤啊、磨损啊，一长了骨刺了就变退化。
4: 嗯嗯。
5: 那你为什么五十肩？你反复的发炎啊，没有消掉就变五十肩。
4: 哦。
5: 只是大家平常会比较忽略。
6: 疼痛职人诊所，捷运忠孝新生站五号出口六楼，02-3343-5000，3343-5000。
7: 海面无波，为何我的心情起起落落？西林周星汉歌手许佩文上新歌曲《淡水》。

0: 西林周星汉歌手许佩文时间的撩文写好多数的情歌专辑感动发行。
1: 波多连播网北部 98.5， 波多锦虾桃园新竹 97.9， 新店基因中部 99.1， 大千电台云嘉 91.3， 嘉义基因台南 99.7， 多会虾音高雄屏东 96.9， 苏朗电台。
2: 波多连播网是咱的电台，
3: 欢迎登来播瓜真世界。我们今天呢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我个人非常非常热爱的老师刘玉溪老师再一次来上节目。好，那就是玉溪老师的专业是经济，然后财经这样子，但是他是世新大学管理学对不起，世新大学传播管理学系的教授。所以我们之前第一次请玉溪老师来的时候，我们就有问过他说，诶，为什么会把那个传播跟经济这两个听起来好像毫无相关的领域结合在一起，嗯，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那个，就是把学士各领域跨领域啦跨领域知识的结合，嗯，我觉得玉溪老师的那个各种提出的各种观点我都觉得

0: 这盘菜那这甜，
1: 哦，这酸辣汤那这咸，你是把豆油当作醋来搞？
2: 哎呦，最近哦，常常看物件都灰灰雾雾啦，拢叫人客笑讲吼，那不是无够咸，就是甜解糖尿病啦，真害哦。
3: 请你安尼吼，一定要保重这款吃的眼药水，十合一的健康成分，拢只记得来第五22国33张专利，美国 Kimi 原厂独家抗蓝光专利叶黄素，加上超级维生素虾红素300公斤，再当萃取1公斤的黑醋栗、歌舞、三桑子、明亮草、枸杞、玉米黄素，一天两粒，简单的保用，让你每天金金金个清清清。
4: 金盏花叶黄素4盒只要1980，空八空空五五一九空空0800-551-900，上宝岛好康商城网络下单也 OK 哦。
5: 波多联播网98.5波多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下音，歌雄屏东96.9珠浪电台。
6: 波多联播网是咱的电台。
7: 欢迎到来播瓜转世界。咱今仔日的特别来宾是经济学博士，也是世新大学传播管理学系副教授，也是总统府防卫韧性委员会的委员刘玉希老师。然后他最近出了一本很重要的书，叫做《地缘风险的理财课》，副标我就先不讲了，但是就是大家可以从《地缘风险理财课》这个书名哦去看，就是说，就大家都对于理财很在意嘛。可是我们刚刚前面两段我们有去讲到比较多的是个人的部分的理财的观念，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台湾地处在怎么样的地缘政治的风险里面，就是咱底下讲台海危机，它真的会发生吗？还是说，中东的战争是不是有影响到台湾？然后它又是怎样的影响？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要去考虑的点，而不是整天起床只是看说，今天股市涨，今天股市跌。其实它都有很多原因在那个里面，这样子。那我们多了解之后，我们也比较的是未知的意外发生的时候，我们也比较不会觉得啊，拢去聊聊这样子。我觉得这一点对于自己的理财，然后还有自己的金融韧性是很重要。啊，不过这段咧，我想要问玉希老师的是，那台湾的金融韧性怎么样？因为现在我们在看是台湾的股市很强健，而且过去这几个月就是它有虽然有起起落落，可是我们跟亚洲比如说韩国啊、日本啊的股市相比还是非常的强健这样子。
8: 对啊，
7: 甚至美国在跌的时候然后台湾还是涨它的，然后中东在打仗的时候台湾的股市还是在涨它的，完全放飞耶。然后我想要问玉希老师的就是说，台湾的产业的体质真的这么健全吗？然后我们的科技产业真的就是领先，然后它可以领先多久？还是说我们要怎么看这整个东西？因为整个台湾健康，我们自己个人的金融的韧性才会健康嘛。
9: 对
7: 对，
9: 好。那所以其实台湾的股市就一直表现很好，所以像是之前蓝白这种觉得台湾要死光光的，他可能2023、2024就一直把钱撤出去，现在他们就知道还有人做空台积电这样。对，所以其实所以其实市场都是正确的。
7: 对，
9: 那所以市场，而且台湾的股市是个，就是它的外资其实占比很高，所以其实今天是全球的都进来交易，不只是台湾人而已。
7: OK，
9: 所以它反映的其实是全球对于台湾这个地方经济跟产业的信心。
7: OK，
9: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那这样到底是有没有考量这个战争的风险啊？其实是有的，所以外资他们基本在做，就是我们最标准的科班出身的，我们的这个评估一定会把总体的风险、总体经济风险，包括战争放进去。
7: 对，
9: 所以就已经放进去了，还觉得台湾有这么好。
7: Okay。
9: 所以的确是真的觉得很好。那我有问这个，就是在这个华尔街他们做这个产业评估的，我说我问他们说，你觉得台积电的优势可以持续多少？说至少十年，
7: 至少十年。哇，
9: 对，所以这个在这个。在这个科技业十年几乎是一个传奇性的。
7: 对啊
9: 你看它的后浪推前浪那么快。
7: 是
0: 对。
9: 然后接着我要讲一下金融韧性。所以刚才

0: 那我们讲的股市的话，它就是一个投资面的，但其实我们还有防御面的。
1: 嗯，对。
0: 简单来说，像是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你看到有很多国家，像泰国，它的货币呢就因为这样贬值了，可能50-60%，
1: 这很恐怖。
0: 对，但是你看那个时候，其实台湾就是不痛不痒的啊。
1: 对啊，
0: 在亚洲金融风暴，我们就觉得就是小不景气啊，
1: 也没有到不痛不痒。我知道有些人
0: 还是
1: 很那个，
0: 对，还是受到冲击。但其实整体来说，
1: 没有
0: 好像对我们来说就是平常的一次的不景气。
1: 对。
0: 而不是一个非常大的贬值的危机之类的。
1: 嗯，
0: 对，那为什么在过去的金融，这种全球性金融危机，台湾看起来好像都还算平顺的度过，其实就是我们经济体质不错，所以像是我们的外汇存底很高，
1: 对，
0: 然后我们金融业银行的坏账比例很少，就是、
2: 哦、
0: 就是那个银行体系里面还不出钱来的，就是那个呆账其实是占比很低的。然后还有银行或金融体系的资本适足率，就是他自己有多少钱，然后可以银行自己有多少钱可以应应他的整个生意，
1: 对，
0: 这些都很高，都是名列前茅的高。
2: 哦，
0: 对，所以其实台湾的这些，我们客观来说金融体制是看这些其实是防御性的，
1: 嗯，
0: 就是你能不能够承受外界的这些投机客对你金融市场，不论是股市还是汇率市场还是债券市场的打击。
1: 哦、嗯嗯嗯、
0: 对。
1: 那个所谓的打击，就是有一天他们真的觉得啊，台湾很危险还是什么，我都要卖掉。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台湾的社会经济还不至于垮掉，或股市还不至于垮掉的程度这样子。
2: 嗯，
0: 我其实在书里面有比较台湾这些实际的数据，然后跟乌克兰在战争前、
1: 嗯、
0: 就是2022年全面进攻前的数据、
1: 嗯、
0: 你可以发现台湾都是乐胜乌克兰。
1: 哦，这是真的，因为其实乌克兰在战前并不是一个，
0: 他并不是一个，他在国
1: 际、OK、
0: 世界里面就是中后段这样。
1: 是啊，是啊，确实是。我本来就在想说，俄罗斯即便打不下乌克兰，乌克兰的经济可能也会垮
0: 掉。我们那时候大家都觉得他会自己垮掉。
1: 对，就是这样啊。结果他没有诶、欸。
0: 对啊，然后他没有，然后台湾一直多年来一直是全世界前五名的优等生，所以乌克兰都能撑住的话，其实台湾显然撑住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1: 哦，听到没有，乡亲。
0: 而且书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1: 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
0: 对，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是金融是公平的。
1: 嗯，
0: 所以呢，被侵略的国家会受到冲击。
1: 对，
0: 侵略别人的国家会不会受到冲击？会
1: 会
2: 会，
0: 因为被打会花钱嘛。
1: 对，
0: 打人要不要花钱？
1: 要啊，
0: 也花很多钱。
1: 是，
2: 对。
0: 所以其实到如果在金融面的话，其实是两个国家在比谁的金融体制比较好。那我们跟中国
1: 比
0: 比比看啊，
1: 对啊，
2: 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中国的金融体制吗？
0: 对啊，所以其实中国人听到开战他更错啊，他就觉得他银行里的钱就被挪去做那个解放军的军饷。
1: 真的啊，因为而且前几年他们老人的那个退休金完全卡死在银行不可以动诶、欸。
0: 对啊，所以其实他们其实整个社会跟金融是比较脆弱的，是脆弱很多的。
1: 而且政府开始就已经在做土匪了。
0: 对对。
1: 而且你还不能挨诶、欸。
0: 对，
1: 台湾是一天到晚在该该叫，好不好？
0: 对啊，台湾是人民一该该叫，政府就赶快出来排除这样。
1: 是是是是是。OK， 刚刚玉溪这样讲，说真的，我真的放心很多，因为就是常有时候你看他们外资在大卖的时候，然后我都会觉得现在是怎样对台湾这么没信心吗？然后或者是说，台湾现在这样子的产业界的优势到底是可以维持多久？这个都是我们，就是我当然知道他们业界的人当然会想要一直保持自己领先的地位，但是究竟我们客观的在看待台湾的经济的体质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重要。
0: 对，所以其实像刚才讲金融，我们有防御面，就是我们到底可以支撑多久，
1: 对，
0: 即使遭受攻击的时候，
1: 嗯，
0: 那在产业上面我们产业是有实力的，不过其实另外一个我们经济上可能也有一点隐忧，
1: 对，
0: 那就是你可以看到说，就是如果你详细分析我们的 GDP 的成长，你会发现 GDP 成长率很高，
1: 对，
0: 但是消费成长的不够高。
1: 哦，
0: 为什么？
1: 为什么会？
0: 因为其实大家觉得说，就是不论你有没有赚到钱，都觉得我好像不应该花那么多
1: 啊、哦。可是这是我们的民族性吧？
2: 你说大家比较保守，
0: 不是不是，真的真的比以前低很多。其实这个代表是说，
1: 哦、
0: 其实有些人呢，他可能是没有赚到钱。 对，然后
1: 再来、我也是有听到有人会这样说，就是说诶，大家股市怎样怎样，我没有玩，我也没有赚到钱啊，我还是领死薪水。
0: 对，其实这很重要，就是说大家要学会理财，你除了死薪水，你总要还要有一份去这个沾这个台湾成长的光吧。
2: 哦，对啊，
0: 对，这些3000块、2000块都可以投资的，大家。
1: 哦，对，这是真的，
0: 对，大家不要自我放弃这样。
3: 嗯，
0: 然后那有可能是他的产业的关系，就他可能是这个传统产业里面，然后会直接可能跟中国有产品线的重复的那些产业。
3: 哦，
0: 对，
1: 比较没有竞争力。
0: 对，比较没有竞争力。那另外是为什么大家还是没有花钱呢？还有另外一些人可能是他其实会觉得很担心，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决定存多一点，
2: 先留着。
0: 他其实先留着，
1: 这其实也是一种风险管理，对不对？
0: 当然也是啦，但是整个展现开，展现在这个数字上就知道，那所以这个好像为什么我们的感受好像跟很高的经济成长率好像有点脱钩的原因在这
1: 里。哦，会赚钱的人他们也很会花钱，然后也很努力在赚钱，可是有一群人是比较就是真的是活得很低调这样子。
0: 对，应该说就是可能有人没有赚那么多。
1: okay，
0: 然后还有一群人他可能还是有赚到。
1: okay，
0: 可是他很担心，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裁员，尤其他可能面对的是 AI 的对他的冲击，像最近 TVBS 不是大裁员。
1: 是是是，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對，
2: 對。
0: 所以像这样的人他就会觉得未来很不确定，他就不想花钱。
1: 嗯，确实。
0: 对，
1: 所以
2: 像这种就是经济没有是被经济没有，这不叫成长，对不对？这是什么消费啦？消费没有成长，
0: 对，就是消费成长率没有追上经济成长。
2: 要从哪些面去看？比如说旅游，因为我们之前不是常在讨论说台湾的国旅，
1: 对，我刚刚想问的一题，我刚刚想问的一点就是，我如果我们从日本的统计去看，台湾人在日本的消费是非常高的。
2: 对，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有算进去？你刚刚说的
0: 没有？那个没有。
1: 对啊
0: ，GDP 是用国境、国境来算的。
1: 对，所以就是我相信也很多人把钱花到日本去，
0: 对 对， 對，
1: 然后他没有消在台湾消费，
0: 对，
2: 好气哦。
1: 对，可是我真的觉得没有办法，因为
0: 这没有办法，
1: 我没有要 diss 国旅的意思，
2: 是，
1: 但是他真的品质常常出去都会让我皱眉头。
0: 嗯，
1: 各种，对，就是从住宿价格啊，然后到景点的优劣，当然这个就是维护环境大家都有责任啊，然后还有地方政府什么各种，然后还有就是交通的部分等等，都有各种原因这样子。
0: 嗯，
1: 我就会深刻的会觉得说，台湾人爱去日本玩，或者是爱去东南亚消费，或者其他日韩什么，不是没有道理的。
0: 对
1: 对，那我想就是我现在如果说怪，如果我不是要怪政府，但是就是说，诶，政府又要再加强这部分的话，会不会有点
2: 巨婴？对啊，要怎么办啊？
0: 我是觉得，因为如果站在终端消费者的角度，你真的，我们如果住在台北去冲绳玩，可能会比去垦丁玩来的方便。
1: 真的啊，
2: 对，
1: 真的，真的。
0: 所以这个是属于正常的，就是产品它可能就没有竞争力，所以这个就是从业人员他可能必须自己去调整。
1: 对，
0: 对，那所以政府我们也不能把所有事情都觉得是政府要帮忙。
1: 对，
0: 因为其实这样其实是另外一种形态的不公平。
1: 对啊，
0: 对啊，那他以前很多年前赚很多，那时候他有拿出来分给别人吗？是没有，
1: 没有。
0: 对，然后现在赔钱了，就要大家拿税收来补他。
1: 所以
0: 好像也不对。
1: 我觉得很受不了的一点是，有一阵子就是中客开放来台湾的时候，然后那个消费品质真的整个被拉下来。等到现在没有中客的时候，然后台湾人当然是会去嫌弃那些品质，不是吗？
0: 对，
1: 对啊，所以我就有一种，这是鸡生蛋，蛋生鸡吗？也不是啊，这个就是你们那时候没有整个提升起来啊。
0: 对，
1: 说真的，那些业者如果自己跑去日韩看的话，就是我不是说哦，日韩就是什么样好棒好香还是什么，可是真的就是你一比的话，真的
2: 品质真的有
1: 立现，对
2: 对
1: 对，
2: 对，而且之前不是那个就是国民党主席去中国之后，然后中国就发布了什么几项会台政策，其中一项就是说要开放中国人来台湾旅游，然后好像有一些人，有一部分人就觉得说，诶，好像还不错，还是怎么样？
1: 那他们就可以不用提升品质，他们就
2: 对啊，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1: 然后等到哪一天又被中国锁喉的时候，
0: 他又要怪民进党，就
1: 是
0: 对啊，因为其实 其实这个就是自己没有要做产品研发，然后想要透过关系，
1: 嗯，
0: 比方说透过这个跟中国的关系，然后让自己可以不用去进步也可以赚到钱。
1: 我打一个比方好，大家都知道台积电的良率就是全世界最高嘛。
2: 对。
1: 所以大家拼了命就是要去抢单让台积电去生产。嗯、那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品质好不是吗、嗯、
0: 对，就是因为它品质好，而且你也看到从业人员真的很累，真的非常累。
1: 是是是是。就是然后可是问题是它一家台积电起来之后，它那个底下的加会的是的厂商
0: 对
1: 公司是非常多的、嗯、
0: 是
1: 整个带动
0: 对，带动了一整个产业，就是甚至还有包括传统产业，它可以塑胶可以转型做这些机壳什么的。
1: 对啊，那一样到了观光的地方，我简单说，如果你把那个环境弄得很漂亮的话，就算那里交通不方便，你还是会想办法租车去啊。我们去日本玩不就都是这样吗？
2: 对啊，对啊，
1: 对啊。那如果说你其他的公车、捷运、火车什么设计的更好的话，那就会有更多人进来，这是一定的嘛？对啊。所以，哎，
2: 所以等一下，就是地方政府很重要。十一月的时候，请大家好好的投票。
1: 对，娜娜好厉害、
2: 啊，
1: 完全知道我意思，
2: 是不是？对啊，你要发展一些地方的那个大众运输工具，就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啊。
1: 对啊，
2: 地方政府在那边摆烂，你要怎么办？
1: 今天我们前两段我们讲的是我比较是我们个人理财的部分，应该要怎样去照顾我们的理财的那个韧性到底健不健康这样子。然后第三段我们去讲到比较是政府或者是说整个台湾社会产业的金融韧性够不够这样子。那我会知道就是说诶，我们对未知都会有恐惧，但是如果我们准备好，其实那个恐惧是降低到很多这样。那当然这前面这当中还有我们其他政府地方政府等等的努力。对，真的是这样啦，不然嘞，
2: 记得啊，好好投票。我们最近那个日本就是在日台湾人，大家就在那边讲说，我们是不是要开始买机票？我就说我二月就买好了，谁、
0: 哦、
2: 跟你到五月才买？
1: 优秀哎、欸，现在机票都贵了，
0: 对
2: 啊，现在机票变贵了，
1: 真的好。今天真的很谢谢玉溪老师来上我们节目，然后跟我们聊很多，就是关于这方面地缘风险理财课的怎么讲，就是一些非常重要的观点这样子。
2: 对啊，谢谢玉溪老师，那请大家一定要支持这本书《地缘风险理财课》，自己去 Google 一下，然后就下单了，知道吗？
1: 对，不买你会后悔，真的。
2: 对啊，
1: 因为大家都说赚钱很重要，赚钱很重要，但是聪明赚钱很重要。
0: 对，你要聪明才能赚到钱，其实有这个知识，
2: 啊、
0: 有这知识基础的。
1: 嗯，好。好，我们今天谢谢大家收听，谢谢玉溪老师，
0: 谢谢大家，好，拜拜，
1: 拜拜。
3: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0: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
1: 使用独门香草配方，钻够味意，用相思木煤炭炼烤而成。
2: 宜兰大溪总店大溪交流道落去500公尺，大溪路七段39号，0398881119。
1: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段758号。
2: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3站17-2号。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3: 妈咪，我爱你。
4: 宝贝妈咪行动开始，
5: 第一步，梦时期全校染护组只要1380，加送护发素，三色可选，未洗头就会染头发。
6: 好，阿布变身阿妹啊！
5: 第二步，宝岛有鱼鱼精组买一送一再送一，只要2980，高科技萃取，满满海洋精华。
6: 我的妈，是美人鱼！
5: 第三步，刘好清挪威顶级复方鱼油一组只要2580，添加纳豆激酶跟日本辅酵素 Q10，
6: 管路顺畅，能 Q 一整年，
4: 让妈妈从头到脚，从内到外，随当当。0800-551-900，空白空空，我爱 Q 空空。
7: 每一间厝拢是予咱全家伙啊，遮风避雨、温暖的所在，这就是每一个人心目中上好的厝。上豪宅了解恁的心情，用心做好每一项产品，上好的厝配上好的汤。上好宅隔音气密门窗 SYL 新阳龙，
8: 神明专车扩产只要13块，
9: 卖怀疑，来嘉南汽车专车扩产只要13块，保证让你满意。
10: 购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广角120度4.3寸荧幕，只要1990元。金卡2225-5353，2225-5353。
11: 中午12点，克力 CPX 智能隔热纸。高隔热不反光，世界超跑指定张贴，品质从不妥协。

0: 最清晰的声音，最理性的问政，欢迎收听声音类政论节目第一名
1: 《宝岛新世代》。
0: 最清晰的声音，最理性的问政，欢迎收听声音类政论节目第一名，我是主持人吴峥，
2: 我是阿苗，
3: 我是梁君。为什么今天用这么特别的声音开场呢？
0: 有吗？
3: 有啊。
2: 我们节目不是一直都是这么的祥和，
3: 特别的温和，
2: 然后这么理性啊，这么清楚。
0: 不理性了。
3: 好、哦，不理性了是吗？
0: 对，好，所以今天交给林亮君。
2: 哎，然后你这个、你这个有刻板印象。
0: 也没有啊，其实我只是不知道怎么转的、我只是不知道说什么。没有啊，你刚刚有我们开录之前，亮君说他最想要来分享一下你最近的一些这个生活话题。
3: 哦、对对 对,
0: 对，
3: 最近的生活
0: 怎么样？最近你现在认真在经营生活了？
3: 对，因为最近大家有看到我的，就是那个社群上面有发一些我的 vlog。
0: 还是我想看你有做什么？像是经营生活，例如说你有开始培养一些盆栽吗？这个样子。
3: 培养一些盆栽哦，
0: 就感觉大家会有一些套路，你知道吗？例如说男生突然有一些中年男子突然想要经营生活的时候，可能就开始反正就几招嘛，去骑脚踏车、学摄影或者去爬山，反正就是。
3: 这是刻板印象吗？
0: 就是有一些套路啊，有一些套路，反正就是一些热门的选项啊，去滑雪。啊，例如说这样就、找回生活，还是很能动的这种感觉。那你最近在干嘛？
3: 有，我最近就是很努力的在找回生活。
0: 哦，
3: 对，因为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最近那个工作压力有点大，然后所以想要让自己就是重新找回自己这个生活的品质。然后所以我就最近开始在整理家里啊什么的，然后想说，家里现在这样子看起来比较整齐的不错，但是呢好像没有一种。活泼的感觉。那如果要有活泼的感觉，就觉得哦，那如果有来个绿色植物还不错啊。
0: 活泼感觉，你说装一个那个舞厅的 disco
3: 球，不是那种，不是那种活泼，就是我想要就是对、对，
0: 好，有生命力，
3: 有生命力。对，你讲得很好。对，所以呢，我就想说，哎，那就看看找个绿色盆景什么的。然后，所以昨天下午就抽个时间，想说，哎，那就去建国花市好了。哇，非常多人欸，哇，我已经很久没去建国花市了，我发现我已经离一般正常人的生活非常的遥远，然后好多人哦，花市好多人，
0: 花市本来就很多人啊，
3: 不是，就是
2: 非常多人，是占你贼狼，
3: 占你贼狼，而且贼狼告我完全找不到车位，所以后来我放弃。因为对，我就觉得有点可惜。然后因为我就是在那个建高那边这样子绕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个摊贩的后面啊，然后我就会看到哦，那个看起来很可爱，好想要进去，
2: 你可以停在，
3: 好想要摇下车窗说哎，掏给你，可以给我，
2: 你可以停在我们大安森林公园那边地下有一个，
3: 在
2: 走一段，
3: 在那边，
2: 对对对，
3: 哦、因为我就是在建高这样子绕过去，绕过就是就那边绕，
2: 高架桥上
3: 高架
2: 下，高架桥下是不会有位置，
3: 好满哦，好满、
2: 很满，
3: 我的天哪、对，我就觉得哇，这真的太可怕。然后呢，上个礼拜呢，就我有去，对，你刚刚讲大安森林公园，上个礼拜我有去大安森林公园，
2: 是
0: 哦，
3: 就有一个
2: 哇，你们亮君来这边视察，安森，
3: 安
2: 森，
3: 对，
2: 有看到什么缺失？
3: 我还有跟我朋友讲说，我今天去安森，他说安森，你是说大安森林公园？我说对啊，安森，然后自己还觉得蛮开心，觉得自己是不是讲
2: 你觉得你跟上了时代的潮流吗？
0: 哎，差一题，我觉得现在这个讲用简称这个事情的高度已经到了一个我已经超越我想象的地步了。像最近我那个上礼拜不是那个赖清德本来要去刷地尼就被中国杯葛取消吗？
3: 对。
0: 然后我就跟一些记者来聊天，他们就说哦好难过，行李都打包好，行李都送去了，哦我现在要走出杯五。我想啊，什么是杯五？
2: 悲伤五阶段。
0: Oh my god, 现在连悲伤五阶段都讲成杯五了吗？我刚才在想说是什么很大，是什么超大杯这一种吗？那什么是杯五啊？现在都直接讲说哦，我现在还在杯五里面，我想说，那你要讲具体一点吗？现在杯三还是杯四 ？Oh my god！
2: 那个 Costco 美式卖场有黑五哈，
3: 黑
2: 色星期五，
0: 一定要这样子吗？
2: 黑五是悲伤星期五。
0: 哦、天哪！
3: 天
0: 哪！好，所以你到了安森。
3: 对，我到了安森，然后。到了安森之后，安森的捷运站有一个可爱的市集，然后我在那边买了香水，就是大家如果有看我的社群，应该有看我分享。然后后来呢，我就、
0: 香水香五Chanel No. 5，
3: 好
2: ，OK 啊，
3: 好，
2: 不错，
3: 好，
2: 举一反三，
3: 对，好，香五，
0: 对不起，
3: 对，但是在市集不会卖香五啦、
0: 不会卖香五，
3: 好。
2: 哎、欸， 不一定啊，搞不好人家如果是跳蚤市集，在大安区的跳蚤市集出现香舞，
3: 没有，
2: 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3: 没有就没有香舞，抱歉。对，好好的，那总之呢，就是这个我到了这个市集啊，然后买了香水之后，哎，大家可以看我的那个社群，我有 tag 那个香水的品牌哦，然后
2: 亮君已经第二次提到他的社群了，
3: 真的，就是我觉得他的香气很好闻，但是因为我们等一下可以之后再聊这个，那我想要接着往下讲，是因为。我就想说，欸，既然都来安森了，然后都来到市集了，然后这么臭，然后现场还有这个叫什么？街头艺人在表演，然后说，哦，那不错，那我来观察一下安森，来到安森大家都在干嘛？好了，那因为那天非常热，然后我想说，哇，太热了，我去买个饮料，然后那边就有一个卡玛咖啡，哦，欸，是卡玛，不是路易莎咖啡，哦，好，我就去路易莎咖啡，哇，排队大排长龙呢，
0: 又好多人了，
3: 对，有好多人，哇，好多人。
2: 对，亮君马上开始查路易莎的股票
0: 啊！哦，哎，路易莎有上市啊？
2: 路易莎有那个公开有上，我忘了上市上过来的新贵之类的，
0: 是是是，厉害。好，
3: 总之呢，就是哇，就是有好多人。然后我本来想说，哇，这么多人都要就是来喝咖啡，那会不会都是年轻人？哇，也没有。不是都是年轻人，有很多长辈来买咖啡，
0: 长辈也可以喝咖啡啊，这
3: 什么意思？不是因为像我爸妈就是喝咖啡会睡不着，哦，所以我认为喝咖啡的客群其实并没有，就是年龄层可没有到那么高，哦哦，是是是。然后我去到现场发现，哇，也没有啊，好多长辈也是很热爱喝咖啡。好，然后反正我就觉得哦，我真的离一般市民生活很远，
0: 很严重哎，欸！你刚刚听起来，
2: 欢迎亮天师来我们大安区，
3: 我
0: 知道，因为都
3: 在打断我，你们好不容易我今天主 K 就让我讲完，
0: 因为你都在大同区，可是你刚就很说哦，好，这边好多人，公园好多人，花市也好多人，喝咖啡店也好多人，哎，欸，而且好多好多不是年轻人的人在喝咖啡，哇哦！
1: 好，
0: 就是感觉像是第一次来到台北这个城市。
3: 好，然后反正呢，我就继续去大安森林公园，我就拿着一杯冰咖啡走进去，然后就那一天刚好，这个好像宗教团体在办市集活动，然后我就看到还有在卖菜的，我说哦，还有在卖菜，我就很特别。然后重点就是呢，哇，我看到好多
0: 好多人，
3: 好多小帐篷在草地上，哦，就是大家都在那边野餐，然后或者是家族聊天，然后带小朋友去玩，然后踢球，然后还有带狗狗一起在那边晒太阳什么的，然后就哇，大家周末是这样子哦，然后我就想说，嗯。好，那我也来感受一下这是什么感觉好了。然后那真的是我人生第一次在安森里面找一棵树坐下来，然后就在那里无所事事了一个小时。哦，对，然后我就坐在那里，然后我就都看看大家在干嘛。其实也没干嘛，就是有的人就真的是拿一块垫子，然后去那边就睡觉，然后睡饱之后就走了，嗯，就这样。对，然后就还有遛狗的啊，聊天，然后就完全在那边晒太阳，也完全没有干嘛。我说哇。好棒哦，对，我就觉得哇，就是我那时候有一个感慨，就是说我们是民意代表嘛，我们应该是为民发声，我们应该是最了解民众的生活，可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做久了，就是就我自己啦，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但是就我自己的个性来说，因为就是我会觉得说在我自己私人的时间的时候我不想被打扰，但是因为做了民意代表就是等于是公众人物嘛，嗯，所以我如果放假出去的时候，我去一些就是也很多人的地方，
2: 欸，你是林亮君吗？
3: 对，然后我就会
2: 觉得你是亮君吗？
3: 然后我就会觉得天哪，我又在工作。所以其实我当了明代之后，我自己私下出去，然后去那些我很爱去的地方的机会跟时间都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我就觉得，我那天我就感慨说，哇，这个工作做越久，感觉离一般人民的生活越远，因为我那天去，我真的觉得有很多的启发，然后我就觉得哇，原来大家的周末是这么的舒适吗？然后我都觉得我的周末就是赶时间、赶时间、赶行程、赶行程，然后跑这个、跑那个，那个要来不及了，下一场要来不及了，然后这个活动要结束了，再不去就来不及了。就是哇，我觉得这给我很大的启发，就是一定要找时间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这除了是让自己休息之外，我觉得也应该要去看看大家平常，就是台北市民平常周末的休闲活动是什么。嗯嗯，
0: 听起来像是你压力太大了。
3: 嗯，对，你们不会这样吗？阿苗也很 很常去安森吗？
2: 因为亮君的选区齁基本上中山大同是属于最早真正的台北城，

0: 环境大概也是老鼠很喜欢的地方，所以呢，那个地方老鼠就特别特别的多。然后，因为在公园里面，如果这个他们要去投那个老鼠药，其实也要特别小心，因为公园里面也会有很多我们市民带宠物去啊，或什么怕误食。那所以呢，就是总之呢，这个刚好我诶。市政质询的时候嘛，我就有问市长这个老鼠你现在到底处理怎么样？因为今
1: 哦，
0: 年年初在大安区嘛，对不对？在
1: 汉
0: 大安
1: 他
0: 区
1: 病毒
0: 旱
1: 造
0: 獭
1: 成
0: 病
1: 无
0: 毒，
1: 辜的长辈丧生，
0: 真的，而且那个
1: 嗯，
0: 长辈完全也不出门。
1: 确实，因为长辈都在家都没有出门，竟然会感染鼠疫，这其实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公卫危
0: 我觉得
1: 机，
0: 真的很可怕，而且现在就是除了公园以外哦，现在就是反正很多，就越来越多人都会开始，因为看到我有咨询之后，就丢给我说哦，他在他家附近什么哪里也都看到很多老鼠，所以我觉得鼠患真的太严重了。然后蒋安为了这个事情啊，他们开会只有开过一次，我只调到唯一一次的会议记录，就是在今年
1: 啊！
0: 汉他病毒结束，就是疫情爆发之后，他们只有开过一次的联席会议。那蒋市长声称说，哦，有啦，我们还有开过很多其他次，但是 anyway，我只有
1: 哦，
0: 拿到一次的联席会议记录。
1: 哎，很扯哎！我虽然你讲我才知道，不过现在蒋万安他们是不是不给市长室的会议记录了？他们不是那个，
0: 对啊，
1: 比如
0: 对
1: 说每
0: 啊，
1: 天市长室，
0: 我是拿说针对
1: 哦，
0: 鼠患的部分，
1: 嗯哼。
0: 他们就是开一次会议。
1: 哦，可是对啊，因为鼠患这个讲很久
0: 对
1: 嘞，
0: 啊，
1: 那以为说台北市政府至少应该蛮重视的
0: 是
1: 吧，要
0: 啊，
1: 开好
0: 是
1: 几次
0: 啊，
1: 会了，
0: 是
1: 就到
0: 啊，
1: 现在只有处理过一
0: 就
1: 次。
0: 一次，
1: Oh my
0: 一次
1: god，
0: 联席
1: 那
0: 会
1: 这样有点
0: 议。
1: 生气，我有点生气，你
0: 所
1: 知道为
0: 以
1: 什么吗？
0: 你说，
1: 因为现在我来跟大家讲，可能
0: 哦，
1: 这是你们第一次在一个公开的平台上面听到民进党中央党部的人这个样子
2: 这算是独家吗？
1: 独
0: 独
1: 家，
0: 家，
1: 独
0: 哦，真
1: 家，
0: 的独
1: 哦，
0: 家。
1: 就是说。现在民进党，我们中央党部就在北平东路30号那个，对，
0: 是
1: 就是楼上。那你知道，我们现在中央党部也深受鼠患，深受鼠害，
2: 鼠已经侵入到了贵党的中央，
1: 非常严重啊，
2: 有多么
0: 好
2: 严
0: 可
2: 重
0: 怕
1: 非
0: 哦！
1: 常严重
0: 那
1: 啊
0: 他会跟你一起上班吗？
1: ！Oh my god，我跟这不用配音，为什么要帮鼠配音？你说
0: 鼠是子子，
1: 鼠又上班族很忙这样吗？
0: 对
1: 鼠
0: 啊，
1: 还来鼠要一
0: 鼠
1: 群
0: 来
1: 牌
0: 看，
1: 坐在一起啊，
0: 鼠
1: 跟
0: 来
1: 别人
0: 看，
1: 说
0: 鼠来鼠，对啊。
1: 这这帮
0: 就
1: 我订会
0: 你
1: 议
0: 开
1: 室，
0: 记者会的时候，鼠也在下面听，然后也想要举手问问题。
1: 会了喽，会了喽，行了喽，不要一直帮鼠。我跟你讲，那个现在民党中央党部鼠患真的也很严重，而且这个问题大条了。你想想，我们主席赖总统也会来中央党部，要来开会开
0: 好
1: 晨会
0: 严
1: 什么？
0: 重
1: 所以搞
0: 哦！
1: 不好，总
0: 那
1: 统在开会，
0: 你们有
1: 总统
0: 开？
1: 的办公
0: 那你
1: 室，
0: 们有
1: 那
0: 开
1: 鼠在上面噔噔噔
0: 灭
1: 噔
0: 鼠
1: 噔。
0: 会议吗？
1: 好，就跟你讲，让我来讲。
0: 灭鼠会
1: 我跟你
0: 议？
1: 讲，鼠就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已经这常常已经请了好几次这种克鼠专家那种厂商要来处理，好，就是都来处理啊，都要来，因为你知道像
2: 可
1: 他，
2: 是你们不是在一楼啊，你们是在楼上啊，
0: 你们很高
2: 那怎么会有这个
1: 我
2: 老鼠
1: 本人
2: 的？
1: 上班在10楼上班，好，
0: 好
1: 我跟你讲，
0: 高，
1: 所以鼠真的厉害了。好，
0: 鼠
1: 而且因
0: 爬
1: 为
0: 到
1: 我们是
0: 10楼，
1: 商办大楼嘛，那商办大楼屋顶就是有那个轻钢架嘛，对不对？所以
2: 上面就是
0: 鼠的游乐场，
1: 啊，对，没错，你要这样讲还真没错，因为有时候会听到，就是
0: 恐怖。
1: 好像是鼠的声音，就是咚咚咚咚咚这样的，然后大家就啊，就大家都就嗯，就是啊，
0: 哦，所以
1: 有
0: 他
1: 老
0: 们会
1: 鼠，
0: 说，哎，往你那边跑，往你那边跑，这样。
1: 没有法，好，反正呢，鼠就是已经猖獗到说，我们已经放了，包含请过好几次厂商来的，都这个无法成功，就是灭鼠，然后放捕鼠板。好，就放在那个屋顶上面，填或轻钢架的那个板子上面，就这样粘鼠，因为鼠就在上面跑来跑去
2: 那上班会不会上到一半突然啪一声？
1: 嘛。没有，
2: 哎，没有吗？
1: 通常呢，这个讲起来真的是有点 brutal 了。好，你们忍耐一下，大家现在有人在吃东西嘛？有人先你如果在吃东西的话，先把你这个嘴里的食物放下，因为可能好了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就有点点不快。
3: 买中古车上惊拄着什么？
4: 惊哄骗啊！
3: 无唔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都爱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4: 实车实价，所尾车很牛，快丢猛会丢，价钱和网路一模一样。
3: 车商拢有政府立案登记，所尾车拢有工会保证。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扣扣，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啊！
5: 五日节是祖先接受永上子孙供奉的日子，树那红葬时在新历六月十九礼拜五盛大举行日中会供大法会，由索南仁波切引领大众用上界真诚的心来祭拜祖先。

0: 生保佑家孙的好乐寿，敬邀大德合家莅临，花费费用每户1600元，报名专线0226800058，0226800058。
1: 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感受文字的重量？创意不在冷气房的脑力激荡，而在街头的人性余温。我是卢建章，我想和你一起找回大笑会流泪的灵魂。从影视广告到生活日常，我们不只看表面，更看肌理。
2: 每周一周二晚上6点，
1: 让好奇心带路，请听卢建章客创意，这回来客出新生活。
3: 舒适驾驶体验从正确选择开始。
4: FSK 冰钻 KT 超强防晒膜，搭载先进纳米科技，不含金属，不干扰讯号，红外线阻隔高达98%，全新时代隔热体验即刻启动。
3: 抗 UV 防爆裂，安全再升级，隔热新选择，舒适不打折。
4: 选对隔热纸就选 FSK 冰钻 KT 超强防晒膜。
5: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FSK。
0: 波多连播网八波98.5，波多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年度最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灵魂深处的呐喊。我的心歌，阮爱你袂去。

0: 郭庭筠最新专辑《高鬼吹歌时代创意》。
1: 波多岭播放北部98.5，波多锦虾桃园新竹97.9，新店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佳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波多岭播放
2: 是咱的电台。那有没有人跟你说哦？
3: 你是
2: 哦，你是那个
3: 你是那个两个字，
2: 那个能力也有
3: 两个字。
2: 少康正清室
4: 啊，不是我第那我那一次我那一次去
2: 面面，
4: 我那一次就去没有。但是后来，因为后来我也有时不时就觉得，哎、欸，去这个争一下，考一下不错、哦，然后就比较常去。然后呢，后来就那边人一些那边会有一些常客，嗯，他们也跟我后来就变熟了。哦、然后就是例如说有一次我在那边泡就泡一泡。然后呢，就旁边
3: 就问你国政是不是？
4: 没有，旁边就有一个那个也是一个大哥，就是过来说，哎、欸，帅哥啊，哎、欸，拍谁？哎、欸，那个里面的朋友想跟你聊个天，我说啊，哦，然后就走进烤箱，
3: 哦，
4: 就
3: 是、去烤箱里面、
4: 啊，对，就是几个有几个大、哦、大叔阿伯，
3: 开始开客厅会，开客厅会，
4: 对，然后就开始，你按照框，
3: 客厅会，
4: 几百酸鸡按照
2: 酸酒
4: 啊啊，都觉得哎呀呗，
2: 啊。宜兰彰化新竹
4: 县，对对对，就开始，就整个里面就变成
3: 那种台北市，
4: 对对，就变公园开讲的感觉。
2: 我知道，这叫做山温暖战情深，
4: 就在里面
2: 蒸汽战情深，
3: 蒸汽战情深，蒸汽战情深，哎，不错，
2: 不错，不错，不错。
4: 后来说，哦，好，大家都是很关心这个国政这样子，
2: 是是是，
4: 对，就被邀请进去聊天这样子。好，没事，这就是没有，我只觉得就像你刚刚分享去安身。哈、哦，是就想到，对我一开始去这个亚太，好像也这种感觉，
3: 对，
4: 嗯嗯，没错。阿苗最近有什么生活趣事可以分享吗？
2: 啊，生活趣事哦，哦天哪，这样一想，我的生活还真无趣耶，突然想不到我生活当中有什么很有趣的事情。最近哦，哎、欸，最近哈、啊，我有去那个。哎，这个上次讲过了啦。我最近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去亚太看那个狮队的开幕战啊。哎，那真的是很不错，因为然后看到说我们狮队有这么多的狮迷，本身就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23,500人满场这样子，

0: 而且我觉得最近这个莱恩酷商城越来越争气啊，因为推出了越来越多联名的商品，然后害我开始有点觉得说，这样是不是会花太多钱？对，我觉得真的是欣欣向荣，非常的好。但是这一
1: 可是这个
0: 题，
1: 上礼拜讲过了，
0: 对，也且不宜讲太多，因为我怕讲太多，开始整个气起来的时候，就会有人哦，这是真的是自己要注意啊，这真的是很严重的问题，不能把它轻忽哦，尤其是说你不要说连地瓜球你都没有办法
2: 防
0: 解
2: 火地
0: 决
2: 瓜
0: 的时
2: 球，
0: 候，又发生了这个排水啊，什么红土挡住排水孔这些问题，这都非常不好哦，讲起来你就一点都不有趣。去了哈，所以对啊，这是我近期觉得最好玩
2: 那
0: 的。
2: 你在家会叫外送吗？你
0: 会
2: 周
0: 啊
2: 末
0: 会
2: 会
0: 啊，
2: 送出去？
0: 我跟你讲，
2: 那你叫外送的话，那个外送员会认出你来吗？
0: 这
1: 一
0: 个
1: 定
0: 就
1: 会
0: 是
1: 吧。
0: 我就是尽量不希望造成什么纷扰，对，所以呢，我都是像住大楼嘛，就会放在大楼取餐区，然后我再下楼去拿，对，就我不会要求他送上楼。然后在议会也是一样，就是我也不会要求他送上楼，就放在取餐区。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能够这样，这个外送员也方便嘛，他到一楼，然后他就可以走了嘛。那我也不用遇到说一些比较这个在网络上面我看到大家会讨论的问题。
2: 这真的很困扰哎。譬如说，像叫外送跟搭计程车，就是叫计程车，其实我都不会用本名。
0: 在我最近在网
2: 对，
0: 络
2: 因为
0: 上
2: 我
0: 就
2: 觉
0: 有
2: 得真
0: 看
2: 的是
0: 到，
2: 蛮困扰。
0: 有年轻女生在分享，我觉得这可以看亮君有没有遇到这状况，可以验证一下。就是会有网友讲说，就是年轻女生搭车的时候，因为司机大哥都会开话题，没错。可是比如说像我经常遇到被开的话题，就是说跟吴征类似，你看那个选举怎么样？就是都会聊一些时事。啊，可能是政治类的时事，可是网友就会分享说，如果是年轻女生搭车，那她就特别容易会被问说，你去那边要干嘛？你是做什么的？就是问到一些个人资讯，还有你这一趟要做什么？比如说，他就问说，那个就比如机场接送嘛，看，然后就开始说，你住这边吗？你是住在这里吗？就会开始问一些这一类的，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外送，也有看到网友会反映说。外送员来送餐之后，然后他就会收到外送员私人的讯息，然后问说：“那个能不能跟你交个朋友？我觉得你蛮可爱的，什么之类。”然后我是都没有遇过，我没有遇过这个。但是正因为我的没有遇过，在看到网络上有人反映这个，我就在想说：“会不会其实确实是看起来是年轻女性，然后甚至是就是看起来比较符合主流审美的女性？”在这一些生活的这些缝隙当中，其实确实会有一些我们比较不会遇到状况。不知道亮君有
2: 就
0: 没
2: 会
0: 有？
2: 被多问一些有的没的
0: 你也
2: 啊，
0: 会吗？
2: 会啊，为什么不会？就是
0: 不
2: 因
0: 是，因
2: 为
0: 为想说你是公众人
2: 哦，没
0: 物，
2: 有，
0: 会
2: 因
0: 不
2: 为
0: 会
2: 有
0: 他
2: 时
0: 们
2: 候，
0: 比
2: 因为
0: 较？
2: 我说戴口罩，而且我叫车的时候会，就是我不是用我的
0: 你会
2: 名字，
0: 化名，
2: 对，我会化名，所以
0: 叫李珍珠之类的。
2: 之类的，对，刘美 丽，
0: OK，OK，OK。
2: 好，那反正呢，就是有的司机会问啊，就说啊，你等下是要去吃饭哦？譬如说，哦，我叫车要到那个大直点华这样子，然后就说，哦，啊，你等下是要去吃饭哦？哦，啊，点华是吃喜酒吗？然后反正
0: 就是问超那种，
2: 就是哇，为什么要问这么多？就是请问蒋大哥，就是把我载到我的目的地就可以了，这样子。对，然后就为什么要问那么多？然后有啦，之前有时候真的是就是。即使化名，有时候还是会不小心被认出来啊。对，反正有的问
0: 你
2: 蒋大
0: 就
2: 哥
0: 是那
2: 吼
0: 个
2: 很厉
0: 吼。
2: 害，对，然后就吼吼吼，就吼很久，然后就吼哦，仁爱路4段500，那这不就台北市议会？你在那边上班哦，
0: 你是做什么的？
2: 你是那个在那边上班，做什么的？
0: 你做助理哦。
2: 然后我就说，我就在这边上班啊，我就这样都不要讲。然后后来，他就趁红灯的时候还要转过来看一下，你就是那个议员啊。对
1: 没有，
2: 对对，
1: 我跟
2: 然
1: 你
2: 后
1: 讲，
2: 他
1: 如果
2: 就说，
1: 通，
0: 对，我是刘彩薇，然后下车骂他一顿。
1: 我跟你讲，
2: 会
1: 这样，没有会这样讲的人，通常是他已经认出你。
2: 当然，对对对，
1: 哎，我不
2: 知
1: 道为什
2: 么
1: 大家会想一个，会想一个，会想一个，他们会想一个匍匐前进的感觉。
2: 我就不知道你是不是，你是不是就老叫什么？是对的。
0: 哎，那你晚上如果叫车回去，然后你会不会遇到有人问你说，哎，你住这边吗？或者什么？那你怎么回？
2: 我后来就是真的就不会让他开到我，就是不会开到我家门口。
0: 所以你会设定另外一个地址，
2: 就会设计另外一个地址，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我觉得这不止公众人物啦，我觉得有很多女生其实也会，
0: 就一定都会遇到，
2: 就会遇到这样的状况。我觉得真的很麻烦。然后像外送员也是啊，就会之前就也是会有人讲啊，讲说就是外送员，因为你就是会受到外送员的骚扰什么的，就是女生会说啊，那个外送员就是后来私下又在什么不知道透过什么方式在敲、
0: 欸。可是如果像这种情况，你用假名也没有用啊，因为如果去拿餐，然后他看到你，哎、欸，这么可爱，他还是会给你可以认识你吗？然后怎么可以？
2: 不会管他，我就不会管他，
0: 哦、你就不会，
2: 我就不会管他、嗯。但是我觉得，对，就是我觉得如果认出我是公众人物，又知道我住哪，我觉得真的会令我很困扰，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需要私人空间的人。
0: 我也是。
2: 对，就是当我的私人空间被知情、被知道、被窥探的时候，我真的真的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崩溃、嗯。我会觉得我就是生命中唯一可以拥有我
0: 自己可以做自己的地方，
2: 可以做自己的地方，
0: 这个圣地被破坏，
2: 被破坏。对，
0: 就是这
2: 真的
0: 蛮大压力。
2: 对啊，然后就是，其实就是回到我刚刚最前面讲说，我去大森林有一种重新认识台北市民的感觉，因为我真的，
0: 所以在一路上你都在大森林公园那区都没有被认出来，
2: 没有，我就戴着口罩，然后我还戴一个渔夫帽，
0: 真假的？
2: 对，就是。
0: 那我要那个把我的帆布也印你的照片，然后让你去那边说，那也是被认出来。
2: 为什么要这样？就是戴着那个帽子，
0: 林亮君这么好，一定要让更多人都认识他。
2: 拜托，对对对，就是会有一点点困扰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原来大家其实休闲活动，市民的休闲活动真的蛮舒服的。
0: 哎、欸，那我想到我一个经验可以分享，就是以前我就曾经有遇到过有一次，因为民众跟我们聊天嘛，常常会天南地北的聊啊，然后。比如说他就聊到一个说诶、欸、那你住哪、嗯、然后我就会很自然的说哦我就住那一栋啊我就是会讲出来、嗯。然后就有一次呢我做了这个反应之后啊在旁边就是我的这个助理就提醒我他说、嗯、你怎么会跟他说你住这一栋
2: 哦对、啊。
0: 我就说哦我就住那一栋啊。然后他说你怎么会这么自然的就跟人家讲说我说啊这就事实啊。他说不行，不能这样讲。不行吗？为什么不行啊？他说，嗯，我们从小因为那个幕僚她就是女生嘛，嗯，他说我们从小都不会这样子，我们都不会遇到人家这样子东问西问的时候，我们都会闪掉、
2: 哦。对对 对，
0: 我们就是都会啊，没有啊，就是该准鬼就对了。他、嗯、说绝对不能。我说啊，为什么不能？啊，我就住这，很多人都知道，跟我住同一栋都知道我住这啊，这不是秘密啊，这样。他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这样很危险。然后。我就开始意识到说啊，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就是我的视角之前没看到的地方，就是对于，他就告诉我说，因为对于女生来说，尤其是年轻女生，如果你对自己的资讯都这样不设防的，嗯，去公布的话，不是公布啦，去透露给别人，其实都是一种危险。
2: 是是。
0: 对，然后我才突然开始有了这个视角，说好像确实就在生活当中，不管叫外送还是坐车，
2: 而且像是发文或发照片，就不会当下发，
0: 哦，
2: 一定是离开之
0: 后
2: 才会发。
0: 那买网购呢？你买网购会用你自己的名字吗？比如说林亮君，然后那上面的收件地址。
2: 买网购，我现在我已经好久没买。
0: 已经没有节省到这个程度、
2: 欸、有我最有啦我买网购买保养品、嗯、哦保养品好像没办法欸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换名字吗、嗯、
0: 我就不知道啊
2: 就超商取货他就会是我的名字
0: 像我有些朋友
2: 超商的店员就已经
0: 对如果像是已经货到已经付款了他就一定要用身份证
2: 对
0: 对然后可是有一些像我有朋友就是除非那种已经货到已经付款要用身份证之外其他都会取一个别人的名字，嗯，对，然后就是 之类的，
2: 很困扰，
0: 就是很谨慎。但是我就觉得说啊，活在世界上处处都要比别人多一分提防，其实好像也蛮辛苦的。
2: 哦，说到这个，就是即使我离开，有一次很好笑，我去龟吼渔港跟我家人一起去，然后就是很快乐要去吃螃蟹，然后呢就大家在那边排队大排长队要进去渔港里面吃海鲜，然后我就看到有记者来，然后他们就是要采访，就是说、哦、现在万里蟹正夯，然后民众都来抢鲜这样子，然后就走到我的旁边，然后我就一直打死不回头，然后那个记者就又再走过来到我的侧面，然后再走到我的前方，他说：“
0: 嘿，
2: 可以借我们采访一下吗 ？”Oh no， 我都已经戴着口罩了。
0: 他要采访你万里蟹，
2: 因为他就是想，他本来是要来采访民众，这些排队的民众、oh. 啊，我也是排队民众的其中一个人、啊。
0: Okay, 好，所以你可以那个，你可以戴着口罩，然后让他采访，你跟他说你的 CG 就下民众。然后之后就会有你的粉丝看的那个广告，然后就是看那个新闻，然后又看那群，这不是我们亮军吗？然后就会 po 上 threads， 然后说这个民众林小姐怎么好像很眼熟，他就会发笑。像之前是不是魏如萱还是谁？就有一个民众，下次应该答应，然后跟他说就是请下民众林小姐。
2: 因为他有记者问我说：“议员可以用你名字？”我说：“哦，好啦。”对对，但是你讲这个比较好笑。
0: 对啊，
2: 下次应该可以。
0: 因为如果你说什么台北市议员林亮君，感觉很像 C 的。
2: 然后他就问说：“
0: 就民众林小姐，
2: 我从台北来，我从大同区来的。
0: 大同区林小姐，今天来到这边吃万里蟹，感觉如何？嗯，就是我其实一直本来就是很喜欢很这个仰慕这个万里蟹的名声，今天特地来朝圣。
2: 对，所以我不只会现场吃，我还带几只回家。
0: 对对对，就是啊，这个真的很棒。嗯，希望有一天可以跟苏小慧未来的市长一起来吃、
1: 啊，越吃肉越多。
2: 哎、欸，他好像是个大同区的林小姐，
0: 对啊，大同林小姐立一功。
1: 越讲越起劲哦！对，我今天来这个地方就是想说，因为以后，因为现在当然已经很棒了，不过以后如果苏巧慧当市长的话，一定会整理的更好。我就想先来看看。对啊，我真的蛮期待苏巧慧当新北市长，因为新北市也沉寂蛮久了。
2: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希望未来这个万里蟹能够被发扬光大。
2: 没错，万里蟹全台都吃得到，全台湾的人都来万里吃万里蟹。
1: 好，嗯。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希望你今天这一集生活花絮分享以后呢，这个未来你出入各种地方，像是安森，大家就会发现，
2: 大家就
0: 天亮去哪了？
2: 不要讲，不要讲。
0: 我上次有听你们 podcast， 你说你会来安森，你真的来了
1: 啊！建国花市，
0: 我们亮君真的来了，
1: 还没有匍匐前进。哎、欸，你好像是那个，哎、欸欸，你是不是那个电视上那个
0: 少康战情室、
1: 欸、看
0: 面对面？
1: 哎、欸，是不是姓林？
2: 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偷拍我，请来跟我合照。
0: 欸、对，这很重要，
2: 因为我怕偷拍的时候我长得不好看，
0: 这重要
2: 就这样，所以
0: 千万不要偷拍。你来跟我说要
2: 合照，
0: 我 OK 都会照，
2: 非常乐意。
0: 但不要
2: 跟
0: 我偷拍，不要偷拍会才把我po出来，拜托千万不要。
2: 这是我们小小的要求，
0: 让我们的生活当中保有一点可以那个做自己的机会哈。怎样？你可以偷拍吗？
2: 你可以偷拍？
1: 我不行啊，
0: 也不行啊，
1: 不要，不要。好，这今天节目差不多这边，我是陈吾真，
0: 我是阿苗，
2: 我是亮君，
1: 我们下礼拜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3: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0: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
1: 使用独门香草配方，专攻武艺用相思木煤炭脆烤而成。
2: 宜兰打卡终点，打卡交流道落去500公尺，打卡路七段39号，0398881119。
1: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段758号。
2: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3站10-2号。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3: 开窗，雨水泼进来，关上又闷不通风，衣服晒不干，好困扰呀！
4: 别担心，只要跟我一样，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雨水泼进来 PM2.5 粉尘烟害呢。
5: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6: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7: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40%，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6: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7: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6: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7: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6: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7: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6: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报道时间过到一点。

0: 网八宝98.5波特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下音，高雄屏东96.9主人电台。
1: 波特联播网是咱的电台。
2: 在这里你会知道在台湾哪些事情正在发生，各种台湾有趣的人事物都在台湾正发生深入探讨，在繁忙与快速的时代里，台湾正发生让你跟得上时事。
3: 大家好，这里是台湾正发生，我是玉芬。
4: 我是左边石明景。
3: 那我们今天节目现场来宾是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执行长李明如。
5: 大家好，我是民间司改会的执行长明如。
3: 欢迎明如。那其实今天会邀请明如是因为我们要来讨论凯凯案里面有一个俄盟负责收出养业务的社工陈尚杰，那他的判决在今年的4月16号出炉。那在陈尚杰社工的判决出炉之前呢，主要的施暴的那个保姆跟他妹妹，就是刘彩萱跟他妹妹刘若琳，在今年的1月已经经过二审高等法院是维持原判，也就是刘彩萱是处无期徒刑，那刘若琳是维持18年的徒刑。那在4月16号陈尚杰社工的宣判出炉之后，其实引起社工界非常大的反应跟回响。那我自己看到的很多社工是非常气愤的。那当然也许有一些社会大众是不能理解这些社工到底在气愤什么，因为以我自己的经验为例好了，我自己之前在看到凯凯案的相关新闻报道的时候，其实就算坐在办公室也会就直接哭出来。你知道在办公室哭出来其实蛮尴尬，因为同事就会有点想说你
4: 怎么了，
3: 对，你为什么突然在那边哭，所以很尴尬。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真的你没有办法忍住的情绪，因为凯凯遭遇真的太让人心痛了，我相信没有人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也因为如此，所以跟凯凯相关的包含之前施虐保姆跟他妹妹，还有这次陈尚杰社工的判决才会这么引起社会瞩目。那在陈尚杰社工的判决出炉之后，因为我自己之前工作关系，所以跟很多社工的朋友们是有议题上面交流，我看到他们的愤怒，但同时我也可以理解那些在场外的凯凯战士们，就是觉得就是社工好像大家对于这个角色有些期待，而他没有做到，然后会觉得因此而发生了悲剧。那所以也就是说，那时候看到这些凯凯战士的说法的时候，其实我也可以理解他们的说法，但因为我也自己认识很多的社工朋友，我也知道他们为人，然后我也会看到他们的悲伤跟愤慨，然后觉得也很难过，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两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本来蛮犹豫要不要录这一集的。直到我看到明如，你不但是司改会执行长，而且你自己其实也有社工背景，所以我觉得今天这集很适合找你来聊聊。那首先想要问明如的就是，一明如，你看你怎么看这次社工界对于这次的判决结果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反应？因为很多社工会在讲保证人地位这件事情，那到底判决认定陈尚杰具有保证人地位这件事情有什么问题？那社工们又在担心什么？
5: 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去讨论有一个好处是说判决有一个基础在，所以其实跟凯凯案一发生的时候，大家有很多资讯很混乱，然后网络上有非常多的可能流传一些凯凯的照片，是他已经最后受虐很严重的那段时间的，那大家在时间点不是很确定的情况下，会有很多的替代性创伤出现，因为那个照片真的很可怕，
3: 惨不忍睹。
5: 其实也是叫大家不要再流传啦，但是我觉得网络上面还是有很多纷杂的资讯也好，或是现在从判决书对照回来是不用那么担心的。比如说当时可能网络上有说凯凯指甲被拔，然后或是说保姆跟社工其实是串通好，然后居心叵测，然后流传一些社工可能是主动什么伪造文书之类的说法，但是因为判决其实现在针对伪造文书的部分
3: 就已经澄清了，
5: 对，业务登载不实是无罪的嘛，那其实都是误载，所以讨论上可以聚焦一点，就是说现在来看这个判决出来之后大家的一些反应，其实我觉得就资讯比较单纯。 那很多法律人也会有点困惑说，为什么社工现在才出来，这个案件已经很久了，然后从侦查到审理其实就也2年的时间，那为什么社工现在才上街头，是不是太晚了之类的，这个是有听到这样的声音。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司改会其实在监督司法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都是相信说判决的那个结果有罪或无罪，或是他有没有判上重罪，这些其实都不是司法信任唯一的影响的因子啊。其实从前面的侦查，也许比如说从社工被上铐开始，一直到侦查期间检察官如何问话，他在审理过程中其实有些证人就反映说他们的笔录被记载不实嘛，有不明的手写字，这些一点一滴，然后再透过公开审理的这些法庭观察到网络上面大家的讨论，会一直影响到最后判决的结果。可是最冲击性的应该确实判决的论述出来之后会有一股更强大的力量，因为大家就看到说我们的法院如何论理嘛。
4: 对
5: 对，那我觉得就是这个论理的现实感或者是说说服力，是大家现在造成社工界比较大的一个量能出来去做抗议，或是希望可以让社会更了解社工的一个原因。
4: 对，因为其实这一次的判决大家为什么会忽然有这么大的反应，最主要的关键还是在保证人地位啊。如果一开始你是讲说他有犯意的联络，然后或者是单纯他个人的过失，可能大家反应不会那么严重，因为大家还是觉得说这是针对他个人的行为，
5: 犯罪，个人的犯
4: 罪。对，可是因为保证人地位这个东西，它一旦形成不管是判例也好，或者是以后的法官的参考也好，他很可能类似相关的业务或者是相关的工作人员都有可能因为某一部分的疏失，然后他被刻意保证人地位的话，他会负担更重的一个刑责，或者是被判刑的可能性会更高。那我们知道不存证不作为犯这件事情其实是法律上尽量避免去使用的，因为其实存证不作为犯是法律他就本来就已经明文规定的。那不存证不作为犯就是我不去做某件事情造成一个犯罪的结果，可是我法律上并没有规定说我不做会怎么样，那是透过每一个案件里面去推断出来。那其中很重要就是说你有没有具有保证人地位，比如说像这次凯凯案里面的两个保姆，其实他们就是具有保证人地位的，如果他们用不作为的方式去虐待小孩子，他们本身是有保证人地位，
5: 他们应该不会论不作为。
4: 对，因为他们已经是积极作为，他们已经是积极作为，
6: 他们就是施虐的主人。
4: 那像保姆本身是有的，可是社工到底具不具有保证人地位，这件事情才是这一次争论的焦点。也就是说社工能不能管到那么近，因为我们知道保证人地位有很多，比如说法律上有规定的，那既然法律没有规定嘛，那我是不是最靠近他具有责任的，或者是我是自愿有保证义务的，那这些看起来那个距离有一点点远，那会不会因为他这么远的距离可是他却少做了某些事情。那你如果说保证人地位要拉到后来的话，可能之前如果有人报案接电话的那个110的算不算保证人地位什么，他可能拉到很远。
6: 又或者是比如说发给刘彩萱保姆执照的那个，
4: 对，
5: 我觉得这个是个蛮好的例子，就是说发保姆执照或是有没有打110这类的路人，就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说，我们判决其实他在保证的地位判断完之后，他其实还有判断有没有过失责任，
4: 对，
5: 那最后再判断有没有相当因果关系。所以比如说实务上面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案例，有一些职业，比如说砂石厂的工地主任或是婴儿床的厂商，这些也很可能会比如说后端出人命的时候往前被追溯，可是有一些案件是在保证人地位这个层次就是说他没有或者他有，但是即便是有些案件是在后面的层次，说这个离因果关系太远了，已经他的作为跟后面的因果关系
4: 没有直接影响到结果的发生，
5: 中间那个风险会发生已经有太多的变数，或是说有些资讯是他难以掌控的了，所以就会在后面被挡掉。对，不一定是保证地位这个层次。
4: 对，所以陈尚杰就是现在看起来是很多人认为说以他的距离或者他所产生的这个，因为他目前被认为是有过失嘛，就是这个过失会不会影响到凯凯最后的这个结果，这一个距离还有他是不是具有保证人地位，这是现在目前大家在争论的点，其实是这一个。那可能很多社工会认为说一旦这样子的情况被追究，是不是以后所有包含这些行政过程的社工他都有可能在发生这种案件之后被追溯相关的责任。其实他们之所以反弹的其实应该是这一点。
5: 其实我们知道有一些律师会接到家防中心转介的一些案件，比如说老人的社工也会遇到说老人家被各管转介到养护中心之后，可能因为身体状况或是疾病各种 都可能性都有，就是如果最后死亡了，家属也是有时候会告社工，可是我们没有看到被起诉的嘛，那这个有时候也不是真的是有没有保证人地位的问题，确实有可能他资讯全知，或是说他跟这个现场的这些照护员也都有共同在协助这个老人家的健康情形，对，但是是不是真的他的这个转介就造成了死亡结果，大家就是应该可以，如果用老人家的例子应该也可以想象，就是说老人家生病或者死亡有很多各种的状况，还是得具体看那个过失因果关系有没有成立。
4: 对，所以其实针对这一个事情、如果是以个案他们来论，他们觉得说如果陈尚杰中间有一些过失什么，然后被科以部分的刑责，他们觉得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没有那么大的反弹，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是可以接受的，可是你一旦法院判决讲说哦，对，这个社工他做这个工作去登记这个然后什么这个，他就具有保证人地位的话，那确实他们会担心说以后是不是所有的社工都会一体适用，然后其实这个
5: 是
4: 比较麻烦的。
5: 刚刚、就
4: 是、
5: 对，就是回头要说有没有说服力，主要也是说判决他是用两条路径去建构保证人地位，那虽然判决里头有提到说我是针对

0: 哦，年轻的时候啊，走路是很顺畅的，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那
1: 个就是人家讲
0: 的
1: 走路普普啦。
0: 对啊，对对对对，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多走，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1: 我告诉你啊，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哈，大概再过了五六年，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0: 哦，为什么？
1: 其实哈，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
0: 哦，
1: 你要知道哈，我为什么我说你
0: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1: 你要知道哈，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会这样弯曲，会这样动，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啊，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0: 对，
1: 其实这个是一个，也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0: 对，
1: 那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我们讲关节退化，
0: 对，
1: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0: 应
1: 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0: 哦，
1: 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哦，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了，
0: 对，
1: 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0: 对，
1: 其实
0: 刚睡醒的时候
1: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0: 是
1: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0: 对，
1: 支撑的一个工具啊。
0: 对，
1: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而是你的肌腱、韧带，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0: 对，
1: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0: 哦，那是不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就会听到滴滴滴的那种声音。
1: 对，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0: 对。
1: 如果我用简单，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是不是要用这个
0: 橡
1: 皮筋或者把它这样绑紧？
0: 圈起来，对。
1: 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0: 对。
1: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0: 晃来晃去，
1: 晃来晃去，
0: 对，
1: 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0: 那如果说哈，那这个韧带啊，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弹性，松掉。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1: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0: 对。
1: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
0: 对。
1: 你再不理它，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就开始严重的磨损，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0: 对，
1: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害，
0: 对，
1: 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0: 是，
1: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你去检查，我保证检查不出来。我保证检查
0: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的，
1: 绝对检查不出来。
0: 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1: 对，
0: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1: 你绝对忽视啊，没有，反正没关系，反正就人家讲老了嘛。
0: 对，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
1: 嗯，
0: 去加速快速生成，
1: 是
0: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立腺体的快速生成的，
1: 是
0: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1: 哦，强化立腺体我知道，
0: 强化立腺体
1: 对
0: 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1: 对，
0: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NN，
1: 嗯，
0: 玻尿酸
1: 是
0: 啊，第五型胶原蛋白
1: 是
0: 啊，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1: 是
0: 啊，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1: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
0: 对
1: NMN 呢来加强我们立腺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
0: 哦，
1: 也是有机会找，
0: 对。
1: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0: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1: 对，
0: 市面上就很少。
1: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0: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团队开发出来，
1: 是，
0: 它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1: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0: 而且用喝的，
1: 哎，用喝的啊，
0: 哎，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1: 哦，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0: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
1: 哦，
0: 最主要是因为
1: 你要做浓度高嘛，
0: 因为你浓度不够高哈，速度不会快了。说实在，
1: 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0: 像这个一瓶，像这个一瓶五十 CC 嘛，
1: 是
0: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是吧？你要吞二三十颗呢。
1: 哦，也是啦，
0: 要吞二十几颗，我们会说下来要吞二十几颗，
1: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0: 对啊，
1: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
0: 你
1: 要拖很多，
0: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 啊。
1: 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0: 对、啊，
1: 不然把胶囊当饭吃了。
0: 对啊，所以他必须得、
1: 哦、你说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五十毫升嘛？
0: 对对对。哎，
1: 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五十岁啊，大概一天
0: 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一天一瓶就够，绝对够。
1: 一天一瓶，
0: 哎，绝对够。
1: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0: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那刚开始一天两瓶。
1: 我刚开始一天两瓶，
0: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1: 是。
0: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1: 对。
0: 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1: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0: 对对对 对, 对。
1: 哦，哎，那像这样子，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0: 像这个一盒是十二瓶嘛？
1: 十二瓶一盒，一瓶五十毫升，然后呢，一盒十二瓶。
0: 啊，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1: 是
0: 一盒十二瓶啊，
1: 是。
0: 说实在，像你啊，
1: 嗯，
0: 三天一定有感。
1: 三天？
0: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三天一定有感，
1: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
0: 三天一定有感，
1: 三天一定有感。
0: 啊，有的比较严重的，
1: 对，
0: 一周会有感。
1: 哦，
0: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1: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0: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1: 弹性比较足够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卡轻伤了，会让你卡轻伤，卡伤了。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0: 哎，有。
1: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0: 这个这个其实药局有十入装的啦，
1: 是
0: 啊，那它的价格十入装的是一千八，
1: 十入装一千八，一瓶一百八，其实还好哎，
0: 啊，
1: 你这个是十二瓶，
0: 对，
1: 十二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0: 哎，我这个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1: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一千八是十瓶嘛，
0: 对。
1: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十二瓶，你一样是给我们一千八嘛，对不对？
0: 什么就零售价一样一千八？
1: 一样是一千八。
0: 对啊，对。
1: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0: 哎，要不然这样子啊，我给一个优惠价，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两盒要3600嘛，啊，这个是十二瓶的哦，这个不是十瓶的哦，
1: 对，
0: 啊，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1: 是，
0: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1: 是，
0: 啊，那就两盒，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1: 两优惠价2500，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0: 对，
1: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
0: 十二入的，
1: 哎，外面都卖十瓶一盒，我们是十二瓶一盒，
0: 对，
1: 所以一样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两瓶哦，
0: 对，
1: 好，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两盒本来3600，
0: 哎。
1: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0: 对，
1: 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

0: 问一下啦，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三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十几岁以上，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一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1: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
0: 嗯，
1: 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啊，
0: 对，
1: 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了，
0: 对，
1: 好、哦。那这两盒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齁，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0: 对，
1: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
0: 那但是
1: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0: 是
1: 其他两盒就退还给我，
0: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接受了，
1: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0: 其实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三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 对， 对不对？
1: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觉，因为它浓度很高，
0: 嗯，
1: 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0: 对啊，
1: 那也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啊、或者是、嗯、体感啦、啊、没有那么快。
0: 对，
1: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0: 那就这样哦，那就这样哦。
1: 那、啊、所以我就说，我
0: 开放一盒给我们体验，
1: 对，我开放30位，
0: 是
1: 啊，前面的30位
0: 是，
1: 我开放一盒体验。
0: 好，
1: 那一盒啊，如果比较那一盒如果你喝了真的没有感觉，
0: 嗯、
1: 其他两个就退回来。
0: 真的哦，哎，赶快哦，今天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哈，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三天就有感。
1: 对，
0: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捏飘飘啊，好，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2盒2500，
1: 对，
0: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啊。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
1: 啊，
0: 要不要来给他评评看、
1: 啊？
0: 我觉得哈、哦，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好、
1: 啊
0: 哦，不是你先付钱，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2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喽！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1: 哎、欸，那个，我是开放35了，你不要
0: 我知道，
1: 每个来都每个来都给他开放时间。
0: 现在是10组，
1: 我是很有把握了。
0: 我知道啊，
1: 我是很有把握。
0: 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哦，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但他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一根老啊，这种感觉。
1: 其实哈、哦，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0: 嗯，
1: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0: 嗯，
1: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0: 是。
1: 但是你说啊，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0: 每个人都这样啊，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啊，
1: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
1: 啊、哦，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嗯。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1: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1: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哎、欸，啊，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1: 就老化、哎，
0: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1: 就是、哦、
0: 对，
1: 就像你一样嘛，
0: 嗯，
1: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1: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啊，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1: 走一走就没事了，
0: 对，
1: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1: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1: 哎，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0: 哎，我如果真的哈，我如果说不去理它，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1: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补救的。
1: 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把韧带给顾好，
1: 嗯，
0: 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1: 对，
0: 哦，它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1: 那甚至这个啊，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
0: 嗯，
1: 你知道有很多长辈啊，
0: 嗯，
1: 喝了这个东西之后啊，
0: 是，
1: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嘛，
0: 对，
1: 然后后来就，
0: 哎，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1: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0: 是
1: 他后来没有打了。
0: 哎、欸，哎、欸，打很贵呢。
1: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就是麻烦，
0: 一直打一直打、啊
1: 嗯，就是麻烦、
0: 啊。而且那打的是外补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的，
1: 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0: 是
1: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1: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0: 对
1: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感受到哎、嗯欸、活动力啦这个皮肤状态啦，
0: 嗯
1: 这个都会改变。
0: 是，所以呢，赶快哈、哦、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的这么好哦，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1: 啊、
0: 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 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哦，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1: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
1: 嗯、
0: 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呢、哦、顾问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
1: 对，
0: 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齁、哦、,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今天齁、哦、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齁、哦、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啊、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
1: 哎，
0: 所以你没有损失、欸。哎，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1: 三十位而已。
0: 等一下，
1: 剩十位，你不要
0: 现在
1: 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十位，还剩下十位。
1: 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三十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八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0: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
1: 使用独门香草配方，钻够味意，用相思木煤炭炙烤而成。
2: 宜兰大 K 总店，大 K 交流道落去500公尺，大 K 路七段39号，0398881119。
1: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段758号。
2: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3站17-2号。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3: 过去你们可能只有听鸡精跟鸡汤，现在有
4: 熬鱼精
3: 还有低鱼精，欢迎尾鱼小公主。
5: 全台湾只有我们在做，我阿公那一代就是捕尾鱼的船长。大家听到尾鱼就只知道生鱼片嘛，太可惜了。我们就把尾鱼做成常温鱼精，一般都是用白铁炉，少了一点风味，多了一点铁味。我们不一样，陶瓮把它所有的营养都萃取出来，低鱼精60ml 浓缩的精华，连水都没有哦。熬鱼精当初研发就是因为阿嬷洗肾，来得加一股汤煲成牛用，不会对他的肾脏造成负担。
3: 为什么只有你们家有？
5: 很难处理啊！第一，它的油脂很丰富；第二，铁质很丰富，营养成分跟牛肉相似，时间掌控的刚刚好，抓最新鲜的鱼，把杂质过滤掉，
3: 它就可以这么甘甜了。
5: 没错，
3: 还有清真认证。
5: 我今天都坐船来了，你买一盒低鱼精，再送你一盒熬鱼精，买一送一，2980，我还在送，只有我们有的鱼精果冻，多送6条，那一条市价要168，
3: 有点像凤梨的口味，非常适合小朋友。0800551900，0800551900。
6: 收看起来，母亲节档期特别再加码，现在下单再送一盒，一样只要2980，空吧空空，公公与 Q 空空。
7: 报道联播网，重视对人文的关怀，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决定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8: 坐着洗澡，避免跌倒，拿棍洗澡椅安全舒服。给爸妈洗个安全舒服的澡，请到拉棍或拉牛门市洽购拉棍洗澡椅。
9: 晴朗的日子却被刺眼阳光与紫外线打断美好旅程。
10: 冰在 ATA Top 隔热膜，最顶级的隔热纸首选，
9: 高效能隔热，视野清晰不眩光，阻挡红外线高达99%，凉感极限。
10: 冰赞 ATA Top 具备多层安全科技膜，防爆安全，让每趟旅程更安心。
9: FSK 冰钻超强防晒膜，让你的驾驶快适性全面升级。
11: 最高的断层 film FSK。
12: 海面无波，为何我的心情起起落落？时任周星汉歌手许佩文上新歌曲《淡水

多连播榜北部98.5，播多锦虾桃园新竹97.9，新店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0: 忘不了你这一吻，忘不了你的情，这一吻我动了情，就好像和你定了亲。
1: 假如是没有他的爱，我向谁去说温存？假如是没有他的情，我向谁去诉苦闷？
0: 嘿、hey, ，大家好，
1: 我是林心野，
0: 我是李泽义，
1: 欢迎收听《报道上好听》，
0: 欢声上时行。哇，一开始咱来唱歌声啦！
1: 嘿，因为观众呢，难得听到咱的歌声。
0: 够有影啊！你嘛常常唱啊！
1: 好，够无？献丑了，献丑了！其实是因为这条歌就特别的，就是、大家一听一定就是听得出来，讲这个旋律是蒙阿波雅加的。但是这个版本跟他无听过。
0: 嘿，咱头都是用国语唱的
1: 哦。对
0: 对。啊、所以这版本是对对来的，你对对吹来的。
1: 嘿，这首歌吼、哦，真正是有这条这个版本，
0: 是是，
1: 伊、哦、是这个诶，国语的蒙阿波雅钢琴，叫做《一吻定情》。
0: 哇，《一吻定情》什么人唱的？
1: 邓丽君。
0: 哇，天后邓丽君唱的
1: 哈。对，而且就早是收在底下伊的第三张专辑，迄张专辑叫做《嘿嘿阿哥哥》。
0: 哦。嘿嘿，阿哥哥，意思就是讲，这音乐的迄个风格拢是阿哥哥了，对。
1: 对，哦，规张诶，拢是。
0: 加上是迄个年代，刚有一阵做流行阿哥哥的，对。嘿，
1: 对，都差不多伫诶1960年代、1966加1969之间、这嘿，这四年来，都出这个几十张这个阿哥哥的专辑。
0: 是，我拢阿未出世的。而且这早大概在恁诶，别来讲，你讲过讲是迄个嘛晓吗？还是迄、那个？啊，阿哥哥其实。足动感的对不？
1: 嘿，对，阿哥有加迄个扭扭舞，嘿，嘛加融入个这个阿哥哥来的，因为迄当阵就是伢都是舞厅，
0: 是是，迄时阵舞厅已经是合法的嘛。
1: 舞厅有两种，有合法的甲无合法的。
0: 哦，是安尼，对对对，
1: 对，合法的国家冇开。譬如讲，伫个迄个，咱先讲个台北国际联谊社，
0: 啊，是是。
1: 嘿，就伫咧即卖迄个中山北路遐，
0: 是
1: 嘿，啊，佫有一挂像讲迄个空军新生社，嘿，记者之家，嘿，即款呢，即个招待所拢有即个足高级的即个舞厅，
0: 这个有牌的就对啦，
1: 有牌，而且哦，定定拢是大官去跳的，啊，无就是军人。
0: 嘿，是，就是讲正式公民正代会当去跳的，对。
1: 对，啊，佫有一款是地下，地下吼佫有。就做是迄款吼家庭的舞会
0: 哦，是是。
1: 嘿，咱伫个电影内底吼，像讲啥物《风雨操场》《又见操场》，还迄眷村的迄个少年郎，就是就爱着纠团开舞会，啊，拢是选一个人来处，因、到可能较多，啊，有阵时吼，佮收一寡费用，吼，酒水钱，
0: 對對對
1: 嘿，啊，招大家来跳舞，但是这样定定叫警察抓，
0: 是是，用超越对
1: 啊，嘿，啊，那抓到吼，学校都爱记过，
0: 哦，安尼，是是是。但一般来讲，就是反正大家爱跳舞啊，但是呢，有白的吼，加拍戏，啊，所以只好家己找所在安尼跳。
1: 嘿，对，和迄当阵的年代，当恭喜吼，只准这个州官跳舞，不许百姓开趴。
0: 无啦，我刚刚还是一种时代的现象啦，吼，嘛咪讲，大家愿意的，但是我刚刚这慢慢啊风气了，拢吼。拢有迄个规个拢开出来嘛，
1: 对不？对，尾啊，其实吼民间嘛有一挂舞厅，啊，就伫个即马就是，像讲吼西门町啊，即个老人所在嘛有，啊，但是迄款所在，可啊，当然嘛是讲你爱大人才会使去，这学生应该也是无所在通好跳，
0: 是是是，
1: 除非是有学校吼，啊，家己正式办的吼，迄教官带起才会使跳。
0: 是了解了解，啊，恁今天要介绍这条蒙阿波雅歌曲吼，对，这条蒙阿波雅嘛是对日本来的歌嘛，
1: 对，
0: 对，嗯，好，啊，迄个动车时，刚好上面故事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哦，这首歌是，这条嘛是一个禁歌，对，迄当阵迄个年代吼，就趣味的就是讲吼，哪条个哪禁，
0: 是，
1: 嘿，就是阿哥哥的这个舞曲吼，就盛行的，嘿，啊，但是吼，叫禁的嘛就多，
0: 是，
1: 啊，蒙阿波嘛，嘛敢去，这会叫禁的这个理由吼，大家应该想都想会到，
0: 啊，对啊，嘿，因为这个是一个场地问题嘛，
1: 嘿，对，你无代无志，毋是七月半，你想什么蒙阿波，
0: 对，叫大家去蒙阿波创啥，
1: 嘿，对，而且是去蒙阿波，佫唔是去制作，嘿， 去淡乱来。
0: 哎是。
1: 所以那个乌蒙蒙的所在去淡乱来。
0: 有当时也感觉足奇怪吼，啊你的歌词也无看好清楚安尼对不、嗯？这是一种心情尔嘛、嗯，对不？阿美金真正叫你往下播。
1: 因为当中经过的这个歌完吼，听无大意啦。
0: 是是 是, 是。
1: 啊，所以吼，看到往下播，啊个淡乱来，哦，这都是败坏社会风气，都袂使都较紧。
0: 哎吼，哎，安尼做这代志，拢会当败坏社会风气，对不、
1: 啊？对啊，所以当中的禁歌就足多啊，理由个五花八门。嗯、但是咱大家吼，讲到禁歌的时阵吼。想到的都是跟他禁台语歌，
0: 嗯，
1: 吼啊，嘛唔知道是安怎禁法，就是讲伊是一个足模糊的概念，
0: 嗯、对
1: 啦，其实禁有无法，啊，无同款的这个禁法，
0: 嗯嗯，对，其实有机会吼，应该找动车时吼，
1: 诶、嗯，
0: 主要你办这个禁歌的官员。嘿，出来解释一下，其实即马无要怪罪也是安那嘛，我讲这是时代的问题嘛，
1: 嗯、
0: 对不？啊，但是会当计个好好啊讲一下，讲迄时阵到底是啥物状况，对不？哎，现在这爱禁安尼个，因为有当时啊，咱表面看到迄个理由，无、嗯、一定是真正的理由啊，
1: 是
0: 对不？吼，啊，即马其实我讲这应该无啥物会袂当讲的啊。
1: 嘿，但迄当阵就一开始吼，迄、那个禁的迄、那个单位吼，因为足复杂的，
0: 嗯，是，
1: 比如经济总部买在禁。吼、哦、啊，教育部嘛会使，内政部嘛会使，啊，地方的政府嘛会使，所以讲迄个理由五花八门吼，可能今嘛要找人吼，嘛歹找，嘛唔知影讲到底是谁的禁的。
0: 嗯嗯，我有听人讲啊，讲迄个阵吼禁歌的阵吼、嗯，就是讲吼，其实有当时啊吼，有当时你我白禁嘛是安那禁吼，嘛是会去碰到一挂麻烦。
1: 嗯，
0: 所以这个禁歌吼、哦，迄、那个不是大家拢想要做这样代志。
1: 嗯嗯嗯。
0: 嘿，啊，但是呢，话就是有人交代讲啊，这条爱禁，啊，你无禁袂使，但你有人爱出来做这样代志嘛。
1: 嗯。
0: 哦，所以迄交代是对对来的，
1: 嗯、
0: 哦，咱无好去查。
1: 嗯。
0: 但是呢，爱主要要做这样代志，办这个业务的人，其实是做歹做的。
1: 嗯、嘿，对，因为以前是红兵在做这个代志，所以这嘛是有一个趣味的现象。想要顶面的人无代无志，也知影讲这有这条歌。
0: 对。哎、欸、对吼、
1: 哦，
0: 嘿，嗯，
1: 头一个条件也红，
0: 哦对啦，
1: 嘿，譬如讲官员可能去跳舞的时阵，哎、嗯欸、有听到，
0: 是，
1: 嘿，啊么，哎有够红，哎、欸，即系第一舞听到，第第一个演奏，
0: 嗯嗯，
1: 嘿，所以讲，迄当阵的现象就是吼，愈红愈紧，
0: 哦对啦，
1: 嘿，愈红愈，
0: 条条拢安尼嘛，逐条拢安尼嘛，
1: 对，愈红愈紧，啊结果愈紧愈红，
0: 所以这吼、哦，唔知是迄个正面效果、反面效果吼，
1: 对，因为当阵进化嘛，无。不一定就是讲我爱让你发行，
0: 是是是，
1: 因为伊这是事后的，拢、嗯、是已经发行啊、
0: 嗯，
1: 啊，歌已经足红啊、嗯，红表示安怎，足多人买，
0: 嗯、
1: 啊，你买去当中嘛无法度讲吼，啊，你已经卖出去，佮佮你收回来，
0: 还是叫你销毁安尼？
1: 对，所以常常唔是禁这个发行，吼、
0: 嗯，
1: 无、
0: 嗯
1: 哦、禁卖，但是就是吼。禁你伫电视广播袂当唱，
0: 是是是，
1: 啊，就是讲你伫迄、那个即个舞厅这个所在无法度公开来这个播送，
0: 嗯嗯嗯，
1: 但是也是有就这人买，
0: 对对对，啊，所以咧，咱他今仔转来咱这条迄个蒙阿波也敢去，
1: 嗯，好、哦，先来听看嘛，
0: 对对对，因为这条吼、哦，离迄个完全音乐会内面足特别的啦，
1: 嘿，
0: 哦，迄阵你演的时阵是因为我就是种音乐会吼 cosplay，
1: 是，
0: 系我第一届 cosplay， 所以咧，和咱的音乐家吼拢有无同的装扮。
1: 嘿，我记得老师是演这个西宫嘛？
0: 嘿，我是演迄个庙公啦，
1: 庙
0: 公啦，兼西宫啦，安尼嘿。啊，对，海场内面吼，就是规个吼扮僵尸啦。
1: 嗯，
0: 吼啊，拄好因嘛是因为有这条蒙阿波也加起是我的曲目嘛，
1: 嘿、嗯、
0: 啊，所以就学规个来扮僵尸。
1: 吼、嗯、
0: 啊，现在蒙阿波也加起是来当佚佗安尼。
1: 嗯，
0: 吼啊，所以呢，一开始呢，我音乐会吼，有一点啊，从你蒙阿波内面大概你拜拜安尼啦。嘿、
1: 嗯，
0: 啊，那即马有僵尸跳出来。
1: 哦、嗯、
0: 啊跳出来了呢，我西宫吼也迄个桃花木心剑，
1: 对，个敲刀之类、
0: 哦，对对对，没敲刀、嗯、啊嘛是去驱魔了，对啊，
1: 哎，
0: 好像僵尸他跟退登去，哦，小鬼退散，
1: 哎，啊退散，再人家挖鬼来再引走，
0: 对对对对，好、嗯哦、啊，所以这条片呢，其实我呢编曲家吼巧思非常的丰富，
1: 哦、嗯，
0: 而且但呢中央各有参谋阿伯也敢去无同的迄个物件在里面。
1: 嗯、
0: 就是讲，除了蒙阿波也加去，原地大家熟悉迄个物件之外、嗯，其实我的编曲家吼，甲 rap 啊写入去，好、
1: 嗯嗯
0: 啊、而且歌词是家己创作的，
1: 是
0: 好、哦、啊，各有人特别唱京剧，
1: 嗯，好、
0: 哦、啊，而且里面各有一个物件是，大家应该有的人有听过啦，哈、哦，梁山伯与祝英台，迄个小提琴协奏曲，
1: 嗯，
0: 好、
1: 嗯，
0: 迄、哦、里面的一个主要旋律，
1: 是
0: 啊，现在要坑这个，你敢知？
1: 因为迄个梁山伯甲祝英台有哭坟，
0: 对，好、哦、啊，化蝶。对不？吼，咱蒙阿波也开始嘛是有迄个蒙啊，蒙嘛对不？
1: 嘿，
0: 啊所以
1: 蒙阿波，所以
0: 阿嘛是因为爱情嘛， 对啊，所以其实这无同的故事呢，有相同的素材，
1: 同款的元素。
0: 对对对，啊，所以咱的编剧家呢，把这物件拢全部写入，所以这条剧大概完成你演奏的时候，哦，现场拢做热的。
1: 嗯，
0: 因为无人会想到讲啊，这条剧啊，各有人出来 rap， 各有人出来唱京剧，啊，头前各有实境秀。
1: 哎 ，rap 都刚刚在念经嘛，嘿，就有这个
0: 是
1: 这首歌的氛围。
0: 哎，其实无啥讲，但大家听看卖就知影，
1: 对，就特别的一条。
0: 蒙阿波也加起。

0: 上宝岛好康商城免运费，网络下单也 OK。
1: 波多脸播榜北部98.5，波多锦虾，桃园新竹97.9，新店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多辉虾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2: 波多脸播榜是咱的电台。
3: 欢迎回来，发声 OK 吗？我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这个本人的老朋友、好朋友啊，这个财经记者，现在是专业的作家，指数致富的，他最近出一本新书了，天下文化帮他出的这个指数致富、哦，那要这个解救这些，就包括我本人喜欢自己手痒、爱自己去买股票，然后赔一大批、赔一屁股钱的人啊、哦。那他这本书里面，我是有看过了哈。其实里面有几位这个成功的案例哦，我特别想要跟他请教一下。那其中有几位啦，一位是说，他有提到这个前一阵子他自己是大学教授，也很敢跟人家吵架，但他就透过一只，因为他就透过一只股票，叫透过一只指数叫做0050，大家一定都听过周冠南老师。
4: 对，
3: 你自己当初采访他，为什么会挑他来聊一聊这个指数投资？
4: 因为他超会讲的，我觉得他超敢讲的。
3: 嗯，
4: 然后说真的，金融业有很多的时候，跟真正的投资人的利益会有一些冲突。
3: 是
4: 哦，利益冲突的地方就在于说，到底他能不能够带给你他宣传的那样子的绩效？
3: 嗯，
4: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3: 好、
4: 哦，然后而且台湾的投资的观念，在我投入了指数投资之后，然后也参与了这么多的这个财经新闻的事件的调查之后，我就觉得哇哦，其实很多人在争论，台湾是不是一个有效率的证券市场？我觉得它大部分时候是相对是有效率，但效率可能没有美国那么高
3: 哦、嗯。
4: 但它也存在着一些怪象、乱象，比如说。台湾人非常非常热爱高股息投资。
3: 欸，对啊。
4: 那周冠南老师呢，从他出了那本书之后，他用非常客气但是坚定的言论，而且他援引数据，他都没有在看稿的哦。他说我像我今天是比较逊的，我还需要看稿。他援引数据都没有在看稿的，他直接把比如说过去20年的某些年化报酬率的数据，然后告诉你为什么应该一般人不要投资高股息的原因，他都如数家珍的告诉你。所以很多人会，可能我老实说了，可能会因为太过尖锐，哦，他很温和，但是很尖锐，哦，那很多人会无法接受，很多人会觉得说不对啊，我投资这个心安理得啊，没有超过指数又怎么样？我觉得这样 OK， 当然 OK， 但是你会不会想要赚更多？你其实可以赚更多这件事情，很多人其实从来没有放在他的脑筋里面过，他不相信可以赚更多。
3: 哦，对，
4: 这个是指数，我觉得带给大家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地方。2003年0050发行的时候，
3: 嗯，
4: 这个元大投信以前的宝来投信，那当时我记得它价钱是36.96，
3: 是，
4: 那它是当时加权指数的1%。换句话说，那个时候啊，大盘是3696点。哦，那你想象一下，3696点是什么概念？大概就是我们今天录影的十分之一。哦，20年之间，这个指数涨了10倍。哦，所以之前有听众在我直播的时候留言呢，就说指数致富，指数真的可以致富吗？哦，我看到了之后马上就回他，我说20年涨10倍，没有到多富了，但是应该比你想的富。
3: 哦，对啊，哎，欸，你要是100万进去的话，你想想看，这你自己投资没办法这样
4: 哎。哎，欸，但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哦，如果不投指数啊，你真的要看待一档看好的标的，你真的敢你所有的流动资产，
3: 我不敢
4: all in 一档股票吗？而且长报20年吗？在这个书中哦，有一个另外一个金融业的受访者陈志彦大哥，他现在是做金融这个机器人理财的投顾的总经理，他就说他以前对指数投资也是充满了怀疑跟不相信，他说怎么可能，我们金融业看了这么多书哦，一辈子都在这个市场里面打滚，我们怎么可能不打败指数，这很轻松的。结果他回测了非常多种策略，要打败标普500啊，有一种啊，但是我小型股就不讲了。要打败标普500，要大型股来操作，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在20年前 all in Microsoft 的，然后连续报20年就可以打败标普500。
3: 哎，欸，我跟你讲，这我不敢，这我不敢。
4: 这种

0: 这种事情啊，我觉得我只有在那个看《阿甘正传》的时候有看过。阿甘不是那个越战打完了之后，不是人家帮他买那个苹果的股票嘛？他以为是水果的股票，他说那个时候 Apple 的标志还是彩色的，有没有？他说我觉得人家帮我买的这个水果的股票很好，只有这种方法才可以打败标普。
1: 或者是说你买到旺季，
0: 对。
1: 对，不然你不可能持有一只股票持有二十年，你手不痒把它卖掉。
0: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买到你利用邓启啊，买到你变成遗产，买到变成遗产就很有可能会长报二十年。
1: 对
0: 对，那诸如此类的情况，其实告诉我们说，哎，时间它能够发挥的复利效果啊，非常非常的可观。
1: 嗯哼哼
0: 哼，哦，那而且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在试算每个月投3000，每个月投5000，投20年下去的时候。其实你忽略了一个很重要，你知道这个前提应该是不成立的。为什么不成立？二十年后啊，随着你的经验增加，你的知识、你的社会经验不断提高，你绝对不可能一个月还只有投5000呢。你一定会随着你的这个在公司或者是在跳槽当中累积的薪水越来越高，你一个月投5万都有可能啊。绝对不要觉得说二十年后你只会投5000。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要回到指数投资？因为刚才我在前一段我有跟嘉欣姐有提到。如果你把你的时间拿来多学习一种语言，哦，或者是投效我们现在台湾最流行的科技业、半导体业，哦，试着跟这些更高收入的职场建立连结，甚至是进去工作的话，那就会达到我刚才所提到的，你绝对有可能一个月不只投3000-5000，而是35000-50000，在增加这个投入在市场当中啊，让市场帮你自然的去滚动，然后你去专注做你的兴趣。做你的工作，这件事情就有可能发挥双重的效果，而不是我们一直在算的3000-5000。
1: 哎，那你其实在这个事情上面，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哎，那我这个就是周老师有，你刚刚提到说，哎，可能从这个就业的人呢，这个什么年轻的时候可能开始去做这件事情。你在书里头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例子我也觉得他蛮妙的，
0: 对，
1: 他就是闲人，
0: 对，闲人阿姨，
1: 哎，闲人阿姨啊。仙阿姨，我大概先简单讲一下。仙阿姨这个人很厉害，她是靠指数投资投退休了耶。她现在是一个日子过得很自在的退休。
0: 你有看她的粉丝团吗？我是会追踪她的粉丝团，对啊。
1: 她就整天拾花，我记得好像就是整天就是过得很舒坦的日子。我是没有追踪她，但是我知道她日子过得还蛮舒坦的。
0: 而且仙人姐，如果你看她的粉丝团的话，其实我觉得她还蛮。用心去尝试一些新的事情哦，我觉得对于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啊，敢于尝试新的事情，其实对一个人，嗯，他减缓老化，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哦，那你看他的粉丝团，他时不时会出去一个人旅行啊，
1: 出去玩
0: 哦，然后错过一班车也没有关系啊，试着想办法哦，搭上替代方案回来。
1: 嗯，
0: 哦，在他退休准备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一开始不是那么的顺利的。
1: 嗯，
0: 他整理他的财务，哦，然后整理他这个很多不需要用到的东西，包括衣服，哦，他就发现其实以往他其实也是，哦，金融商管背景的，但是他却用基金去部署他的部位，然后他对于比如说退休每一年可以使用多少金钱也没有非常清楚的概念。
1: 嗯，
0: 那他学习了这个所谓的4%法则之后呢，他才发现说，哦，一年最多不要提领超过4%所有你的退休金的部位。理论上，那这个数字后来相对的稍微下修到大概3.6%-3.7%。
1: 哦，所以他降低了他的物欲等等的部分，然后就是让他的这个母体可以继续在这个池子里面继续滚动。
0: 对，没错。换句话说，很多人对于退休后的想象就是什么？嗯，我每年要商务舱出国两次，
1: 对啊，一次去，
0: 对啊，一次去看极光，一次去滑雪什么的。嗯，第一个，那非常非常花钱哦。假设你做得到的话，那第二个，有一些人就发现说，其实退休之后，好像身体不太行了哦。
1: 对啊。
0: 然后这个时间有了，但是身体不太行了哦。嗯，有钱就怎么样，出不去了。
1: 对。
0: 所以其实贤人阿姐的这个，嗯，经历啊，还有她盘点自己财务跟。这个所有生活顺序这件事情，其实我有一个感触，就是我们常常在羡慕，比如说巴菲特，
1: 嗯，
0: 哦，巴爷爷巴老，他90几岁，然后他有上千亿的财富，然后非常非常的快乐，每天都是带着享受去工作，然后我们都幻想说，哇，我不要太多了，我只有巴菲特1%的财富就好了。但我其实我在 处理完闲人的这个稿子，然后后来常常在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巴菲特之所以值得羡慕，是因为他非常非常的长寿。他有80%以上的财富，其实都是在50岁之后才靠复利效果滚出来的。
1: 哇、哦，这听起来好励志、啊！
0: 如果说他70几岁就走了，他的钱是远远不如现在，可能只有现在1%。那这代表什么呢？我们在羡慕他财富的时候，要先想办法把自己活长一点。
1: 所以其实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好好活长。
0: 对啊，像你这么。积极在运动，这是我真的是
1: 我
0: 的模范。我
1: 现在很努力，就是先把自己活长，然后身体健康。
0: 对，
1: 这件事情
0: 对，因为就我刚刚也其实半开玩笑，但半认真的哦。股票投资的好哦，你来不及享受就变遗产嘛哦。但是我们都希望是在我们身上享受，享受不完的部分才变遗产。理论上这是最理想的状况嘛。但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啊，我们其实身心承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1: 哦。
0: 如果你有开始从事指数投资的听众跟观众朋友的话，你可以稍微回想一下，你在做主动投资的时候，其实那个承受的那种不愉悦的那种感觉如影随形，每天都有。要挫败那更不用讲，一旦赔钱哦，骂家人、骂天、骂地、骂宠物哦，老板那更不用讲。这样子的身心状态，我觉得非常不适合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我觉得很不适合。所以大家应该要从仙人姐的这个经历，我就要回想一下，就是你真的需要拼命到这样吗？其实有一群人他已经用一个很佛系的方法，就是说点一支香在前面，然后打坐，这样他什么事也不做，他竟然也可以达到市场的报酬。
1: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在看这个刚刚七渊写的这本这个指数投资的这本书里头哦，我指数致富的这本书里面呢，他其实讲了一些指数的一些投资的方法，然后这十几位的这些素人啊，或者是素人，他其实有一些已经还蛮知名的这些我们说例子里头哦，他们我看他们其实投资的东西哦，除了就是台股的你一定听过的0050、00608，都听起来很朴实。我发现他们在美股上面的配置哦，其实也蛮多的。你很少会听到他们去配一些就是很奇怪类型的这个国家哦，然后你也很少听到他们去做一些就是比较奇怪的一些规划。那我可不可以请一下，就你这样子访问的这些过程里面，我其实第一个好奇的事情是，为什么多数的这些受访者都去把美股当作是重要的投资的标的呢？
0: 应该稍微说明一下，他们投资的是在美国挂牌，但是可能是追踪全球的的标的。像周冠南老师就有讲到，其实他也说得很坦诚哦，他说很多主动投资人在争论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0050哦或者6208其实也好，大多数的比重已经变成台积电为主，加上他的上下游的厂商们的形状。换句话说，你虽然是持有0050或00608，但是因为半导体上游的比重实在太高了，它并没有充分的达到了分散的效果。那我想这是不可讳言的，这是实情哦。那这也是我们投资单一市场的时候很容易碰到的一个情况。你投资韩国的 ETF 当然就是三星、海力士为主嘛，那你投资香港的 ETF 当然就是金融业、地产业为主嘛，那你投资日本的可能相对还分散一点。所以如果我们要真正达到分散的效果的时候，理论上它应该是要追踪更多的国家。里面也有其他的受访者，他做一件事情，他就把市场他的投资配置分成四块。第一支是投资在美国挂牌，然后追踪所有美国上市公司的，包括可能是 VDI 啊、BOO 啊。那第二支呢是追踪全部欧洲公司的，第三支呢是追踪全部亚洲的，第四支呢就是欧亚美以外的全部哦。他把资金分成四份，那等于这样子就是跟 VT 的道理差不多哦，但是他可能追踪的档数可能会再更多一点。透过这样子全球化的配置来达到分散的效果。那刚才嘉欣问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们都会投美股啊？除了我觉得美股 这几年表现很好之外，当然了，其实你现在投 VT 的话，应该也有超过一半的比重，应该也是美国的上市公司。那当然是因为在指数上涨的过程中，美国跑得比其他的市场更好嘛，所以当然美国公司成为这个指数成分的比例就会越来越高。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1: 对，所以其实哦，刚刚这个奇源也跟我们分享，就是你在整个所谓的投资的这个过程里面哦，指数的投资啊，其实不只是台股的一个配置之外，你甚至于你可以透过现在有非常多的投资的平台，那你也许假设你就是可能美股的配置齁，那你美股现在有一些比如说 BOO 啦齁，然后 VTI 啊等等的这些，那你也可以选择比如说台股现在有副委托，然后你自己也可以在美国他们现在有一些美国你可以直接购买的这种平台，你直接去购买这些所谓的美股的指数型的一些投资。
0: 是，
1: 对，那因为相较于个股，你刚刚讲的一个确实是对于像我这样的投资人是一个痛点了，我真的不敢，真的不敢，某一次股票我一爆爆20年，
0: 对啊，
1: 对，然后一爆就是我不敢 all in， 也不敢长爆，因为我总会怕。
0: 我前两天在回家看我爸妈，
1: 哦，
0: 我看到他桌上放一张实体的股票哦。实体的股票应该现在很少人见过，
1: 很少人看到。
0: 我拿起来，我想说，哇，什么好久没看到这种东西。我一看，哇，太电，哇，真的。
1: 哎，那很多人传家宝，好不好？
0: 我爸妈伤心事啊，真的。
1: 是是，
0: 他说他本来说要丢掉，但是这样才太值得纪念，就是说变壁纸的一个回忆啊，就是随时放在桌上提醒自己这样。这也说明了，就是选择个股，我们常常会找热点，热点一定是当前最红的。
1: 是，
0: 但接下来10年20年，真的能够继续请雷吗？我觉得很难。
1: 对，所以哦，我们其实刚刚听奇源聊了这么多这些我们他受访的一些心得啦，那我们其实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我自己也想听听看奇源的一些自己的修炼的心法，因为他现在也是这个指数投资的信徒，然后他自己也有一个这个心得啦，就是他觉得指数投资的这个事情呢，其实也可以用作拒绝诈骗国病。
0: 对，真的，
1: 对，这事情我觉得等一下也可以让他跟大家宣导一下，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2: 大家够不怪咧，
3: 嘿呀，自从植牙了后，人较有自信，嘛较敢出门。
4: 像我咧讲吼，嘴去用，人就用，
3: 无唔对，即马讲话较清楚，真是嘛较正常啊。
4: 卡是讲你有传统，给嘴去白下，或者是要植牙来找怡和牙医，
3: 嘴去那过好，人生较有味。
4: 怡和牙医，02-2356-3311，中好心心脏文章五号出口，让老哦。
5: 好的隔热膜是科技与安全的平衡，清晰视野，安心驾驶，全程守护。
6: FSK CT Binto 系列隔热纸结合业界顶级隔热技术与超强耐候性，高效防晒，长效防护，全面到位，
5: 前挡达70%以上透光率，清透明亮，合乎法规，品质更有保障。
7: FSK CT Binto 系列让清凉与安全一路相伴。
8: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FSK。
9: 五日节是祖先接受永上子孙供奉的日子，像那红总是在新历6月19礼拜五盛大举行立宗会供大法会，由索南仁波切引领大众用上界真诚的心来祭拜祖先，保佑子孙的福禄寿，敬邀大德合家莅临。法会费用每户1600元，报名专线02-2680-0858。
10: 波导联播网八波98.5，波导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下音歌雄冰冻96.9，朱朗电台。
11: 波导联播网是咱的电台。
12: 欢迎回来房事 OK 吗？我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本人的好朋友老朋友啦，认识20年的这个，他最近出了新书的《指数致富》哦，是由天下文化帮他出的，作者周奇源哦。那奇源呢是非常经验非常丰富的财经记者，那你也知道财经记者常常会听到很多的内线，你说叫他们多数都会做主动投资，但他现在变成了这个指数投资的信徒了，所以我想这个就教一下，请问一下，现在身为指数投资的信徒感觉如何？
13: 其实有一个副作用，我必须老实说，
12: 是
13: 在这过去10年中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人邀请我去上一些节目、可能是电视的，可能是其他的，然后邀请我去分析一些趋势的发展。
12: 是
13: 一开始呢，我觉得我也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对这些事情越来越无感。
12: 哎，为什么？
13: 第一次川普当选的时候，大家很惊慌，然后那个时候，如果你有印象的话，那一年我记得好像2016年还发生了那个英国脱欧，然后整个地缘政治的情势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然后2018年，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是川普第一次发动对中国大陆的关税贸易战。
12: 是，
13: 然后分析着，后来我就觉得有点心虚，因为我不管事情好坏啊，我就是买。
12: 欸、所以你就是只要想到就买，有钱就买。
13: 我大概一年只买一两次，老实说。有一些指数投资人刚开始做的话，可能会比如说他会问我说，现在是不是要等到汇率好一点啊，31多
12: 啊、
13: 再来买。
12: 3233
13: 我就是买不下去啊。但其实真的没有差多少，真的没有差多少。因为说残酷一点啊，你黑也摸挂这只啊，
12: 这个是
13: 汇差是实在是不用在意啊。那我刚刚想说心虚，就是我要去节目之前，制作人问我说：“你有没有什么要讲的？”我后来发现，我根本不 care， 我根本应该说，我根本不怕。我完全从在开始指数之前，我会如惊弓之鸟一样，哇！如果川普当选，哇，我一定把我持股卖掉，哇！因为这个人一定是反全球化，什么什么
12: 神经病啊，对啊，
13: 对。但后来我完全不担心，我不管谁当总统哦，我通通就是 all in 哦，就是我可用资产就是 all in。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反直觉的。我觉得金融市场啊，它的反直觉 常常让人赚不到钱。
12: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说你一年进场一两次，你到底什么时候进场？
13: 不一定就是比如说假设存到5000美金好了，我就买一次。对，我完全没有设定时间，也可能今年生日心情不错啊，其实生日就买了，
12: 庆祝一下，
13: 今年只买这一次。对，我也不太会，因为我根本不卖嘛。所以其实我真的不太会打开我的 APP。有一次因为那个好像是什么签证要拿那个凭证要拿来报税，
12: 对，
13: 报税的时候我发现无法登录，怎么弄都无法登录，我就只好打电话去券商，然后我说找那个营业员教一下，说怎么做，结果那个接起来不是他，我说那个谁谁谁，他说周先生，他说走多久了你知道吗，你平常都完全都
12: 关怀他，
13: 都坐在那边不动，那难怪说他走了你都这么久还不知道。然后真的有点惭愧，就是我完全只站在买方营业员的消失也完全没有注意到。那这说明了什么，就是你距离市场开始它的波动不会影响到你的决策。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需要时间练习的，很多时候你会以为只有大户才能做得到，但在指数投资者身上我认为他们都做得到，因为他们知道今天的变动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30年后能够透过这期间漫长的努力能够积累来的财富，然后呢适度的去使用它。那我也顺便分享一下，有一些人一定会问，好，你30年后退休，如果30年后不幸像1929年那样大崩盘的时候怎么办？
12: 对啊，
13: 其实我们都想过这件事情，我们在书中也有提到，我每个人都有问他这个问题，如果那一年退休那一年刚好股市大崩盘暴跌50%甚至80%，你要怎么做？其实很简单，股市的部位你尽量不要去提领它，这也是为什么你可能还是需要一点债券的原因，因为债券的价格相对
12: 比较稳定，
13: 暴跌不会到那个程度。然后第二个呢，你要减少你在股票的这个卖掉，你要被迫卖掉，你要生活啊，你要卖掉一些部位，尽量避免在很低价的时候卖掉这样子的部位，然后啊延缓你提领这个退休金的时间。有可能什么做什么，你可以做一个薪水不高的工作啊，像我真的讲过，如果真的那一年股市暴跌我要退休的话，我就去当保全。
12: 但是我跟你讲，我觉得它比便利店简单，因为便利店我觉得我现在没办法去便利店，太复杂，
13: 一直站着，那保全还可以一直坐着，你知道吗？
12: 对对对对对
13: 对，所以这几点我觉得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漫长的未来如果发生了那个最糟的情境的时候，你可以做一点什么。
12: 所以我可以收敛一下，就是说其实像刚刚奇源有提到的指数致富的这个逻辑上面，我其实买这种指数，我不只是可以，就是我不只是买台股的指数，
13: 是
12: 我可能又是有全球的指数的配，
13: 对，分散全球的，
12: 分散成全球的配置，我不只是买股票指数，我也配置成债券跟其他的这个金融商品的这个配置。
13: 是的，是的，
12: 但是我只要大原则就是我不 all in单一个股，
13: 对，
12: 那我就是配置在各式各样的这个我们说是金融商品的组合，
13: 对，
12: 那我一样是可以达到分散风险的这个目的。
13: 对， 对，用三个口诀来介绍大家如何投入指数投资的话，就是尽可能的低费用，尽可能的长时间，然后尽可能的分散标的。低费用、长时间、分散标的，一共10个字，你大概就可以抓到建立这个指数投资三顶足而立的三支支架，这样子。
12: 那我听说你在书里面还说这还可以治疗诈骗国病，怎么办到的？
13: 对，我觉得诈骗这件事情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贪心，是我们对于长期市场的表现啊，到底多高多低，你根本没概念。因为平常大家忙于自己的工作，如果不是从事金融或者是投资相关的行业的话，你真的不知道一年18%到底是高还是低。
12: 是
13: 很多人会看到说保证一年20%获利，然后呢还可以保本。我可以武断一点说，通常你在看到任何一个来跟你推销这种投资机会或者什么报名牌之类的人，你只要听到他说保证这两个字，基本上诈骗几率大概是99%，因为连巴菲特都从来没有保证他会赚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只要有说保证的，基本上我认为除非他说保证保本，但是如果他说保证保本的话呢，你就要看他的报酬率是多少。通常他敢保证保本的那个获利都实在是不足挂齿，不会引起你的兴趣啊。
12: 是，
13: 那到底多高算高呢？所以我刚刚在前面其实我已经小小的铺了一个梗哦，就是台股的年化报酬率大概是长期来说8%到10%，这两年比较高了，大概稍稍高于10%。那巴菲特的长期年化报酬率呢，大概是18%到20%。他每天看500页年报， 他以前还有一个 monger 在帮他，然后他整个投资的 team 我看可能上百个人哦，他也才做到一年才做到 18% 到 20% 哦，所以你就要想想看，你大概这个投资机会来找你，你大概就是介于 8% 到 10% 跟 18% 之间嘛，它不可能更高了嘛。如果有一个项目说它一年 30%， 那你就你可以问这个介绍你这个人他自己买多少嘛。他如果自己买3000万，那他来找你那我没话说，但如果他自己什么都没买，他只是来兜售的，那这个就非常非常可疑了。所以对于市场的报酬率，你就好像先探听一下，这个补习班出来他每一个人是不是都会考，是不是都是上建中北女嘛？
12: 嗯，
13: 如果不是，那他还来跟你推销，这个就完全不合理嘛。所以大家在认识了指数长期的表现之后，我觉得应该可以对你防范诈骗有很大的功用。
12: 对，因为其实我认识奇源这么多年哦，奇源最棒的事情就是他是让他讲话真的非常的中肯啦，因为他自己做新闻呢，新闻本身就强调是中立，所以我自己那时候收到他这本《指数致富》的书之后，我自己就是迫不及待赶快看一下，因为我跟他讲说我没有看你的书，我不敢访问你啊。那我看完之后，我自己心里头也有很多的感触啦，就是说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做主动投资的人，然后也是很喜欢听牌自己下去买的人，但是看了之后的话，我有一部分的指数投资，然后我看了之后，我自己也坚定了一下。哦，我自己的信心就哦，确实我现在的大的部位做指数投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但看了奇源这本《指数致富》的书之后，我在这次我就觉得，哎，我是不是也应该要有一部分再放在其他的一些投资的配置上面？所以，如果对这个刚刚奇源讲的这些内容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哎，现在书店有在买吗？
13: 对，哦，
12: 对对，博客来也有了哈，哦，去这个找找看哈，哦，这个周奇源先生著写的这个《指数致富》是天下文化帮他出的哦，那也可以就找找看。好，那我自己觉得在里面学到蛮多的，那也希望啊，致富之路上面呢，哦，大家都这个
13: 可以走在一起，
12: 结伴同行，然后过着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生活，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最重要。哎，最后你那个十字诀好不好？低费用、长时间跟分散标的
13: ，
12: 分散标的，
13: 对，
12: 哦，记得这样子的一个诀窍，然后不要相信这个投资报酬率太高的产品哦，这多数都是骗人的。那大家就能够这个永保安康、富足一生了。好，那今天也谢谢我的老朋友，
13: 谢谢嘉
12: 欣，
13: 谢谢谢谢，
12: 希望你新书大卖啦，
13: 谢谢
12: 谢
13: 谢
12: 谢
13: 谢,
12: 谢,
13: 谢, 谢, 谢。
12: 那房市 OK 吗？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13: 拜拜。
2: 房市 OK 吗？有 YouTube 和 Podcast， 欢迎大家上网订阅，开启小铃铛，就可以接收到最新的播出哦。

0: 岛时间暗时九点。
1: 波多连播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2: 每一段关系都是一门功课，每一次经历都是生命的滋养。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往往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3: 1, 2, 3, 4.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来到今夜遇见小王子，我是阿光哦。在上周呢，我们聊到古希腊的妇女们为了纪念那个短命但是非常的标志的这个美少年阿多尼斯哦，于是呢他们就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一种节日哦。我所谓的自己是妇女们自己所认定的节日哦，它叫做阿多尼亚节哦，也就是以这个美少年的名字来命名哦。而这个节日呢，他们会在夏日的时候，他们会在自己家里的屋顶，然后会用那些破碎的瓦片，然后装一些土，然后撒下一些种子，而这些种子呢，是要挑那一种快速的发芽，快速的就是那种成长，然后它的这个花季呢可能是很快就可以开花的这一种植物啊，然后让它们在烈日下疯狂的成长发芽，转眼又看着它在烈日之中呢来枯萎。所以他们用这样的形式来悼念这个美少年，也就是说他认为这种美的形式啊就如同这一个阿多尼斯的命运一般哦。然而他们在做这个仪式之后呢，他们妇女们会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围坐在一圈哦，然后他们会放声大哭耶。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节日哦，就是说他们会放声大哭，然后哭到那种撕心裂肺，然后哭声呢会在这种雅典城里头此起彼落。然而那个哭声不是单纯的悲伤，并不是真正的就是思念那个美少年阿多尼斯哦，其实啊那个悲伤里头还有他压抑已久的情感哦。你要想想看哦，希腊的女人当时的地位是非常的低下哦，所以这个节日呢刚好给他们一个难得的这种情绪出口，让他们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为自己哭哦，释放掉那一个他内心里头积压已久的委屈失落，还有过去自己的美好向往哦。所以每当呢我呢看到这个阿多尼斯花园的这种节日啊，我就会想到哲学家苏格拉底哦，因为啊他自诩为继承阿波罗以翔，也就是把理性呢带到雅典城，他经常在市集的广场上跟这个许多人来辩论哦，甚至于无懈可击的让其他人来哑口无言。他成为了理性之父，成为了理性的化身，但是他面对他家中的太太赞西佩的时候，他却会是回避哦。苏格拉底能够在街头上无后顾之忧的追求理性，追求哲学，这正是因为有人在后方承担了所有现实的重量。所以我认为啊，雅典的妇女会在这个节日痛哭啊，跟他们当时的压抑有关哦。今晚我想花点时间好好聊聊这件事情。

欢迎继续回来，今夜遇见小王子哦。在刚刚一开始的时候，阿光跟大家聊到了苏格拉底，他自诩继承在阿波罗啊，因为阿波罗的这个德尔菲神谕曾经有说，苏格拉底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哦。那也是这一个传承，所以苏格拉底呢，他把理性之光带来了雅典哦。既然他自诩为继承阿波罗，那我们来回顾一下阿光曾经有跟大家聊过的阿波罗的故事哦。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阿波罗呢，在他的光芒照耀这个世界之前啊，其实德尔菲这个领域是属于大地母亲盖亚所拥有哦。而当时他的德尔菲是由这个巨蛇皮童哎，盘踞在这个圣地上面哦，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吧。而当时啊，这个地方所传出来的圣谕呢，是以一种混沌的直觉的，然后是来自于地心深处的原始智慧。也就是说啊，那个来自大地母亲的神谕呢，没有逻辑的，没有被编织过的，它也不是那种非常清晰理性的话语，它比较像是那种岩浆，有没有？来自于地心的岩浆，那种冒泡泡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是那种非常低语的，然后翻腾的，虽然模糊，却非常自然而真实。而后来阿波罗到了，带着太阳的秩序意志，他用剑杀死了皮童，于是呢，他占据了德尔菲，从此呢，这个德尔菲的神谕就必须要符合父亲的理性。所以当时有没有，我有讲过啊，就是单独的这个理性是无法传达神谕的，所以他们还是沿用了由一个女性的祭司，也就是皮提亚，当他在这个山脚以上，然后地心呢会有这个热气冒了出来，而这个女祭司呢口中继续的喃喃自语，但是她却需要由男性的祭司来翻译哦，而且这个翻译哦必须是工整的、对仗的、有格律的，要经过理性逻辑的审核，重新的编码来自于大地的声音。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那个最原始最有力量的那个声音，那个神谕，经由阿波罗他其实灌注了理性之后，他必须要是可以被理解的，所以在那个柱子上会刻下那个箴言，叫做认识你自己，大家还记得对不对？那你看哦，那我们回到苏格拉底，他既然是继承了阿波罗，那你就可以看到说，他在广场上，然后用那种诘问法，然后不断的去问街道上的所有人，他在这个公共领域用理性思辨的方式哦，来做这种哲学上的辩论。但是他回到家中啊，面对他自己的妻子赞西佩的时候啊，那个画面啊，仿佛就是你知道吗？赞西佩其实对我来说就是那个裂缝里头的皮提亚，因为啊，据说苏格拉底呢，只要面对他的妻子，他就会把他的耳朵关上哦，因为他觉得那些不入流的声音就像噪音一样哦，所以赞西佩成为了被哲学家当成噪音的声音呢。而我认为啊，这其实背后有所谓的理性的回避，还有哲学上的回避哦。因为传说中有一个故事，也就是苏格拉底呢，他的太太很受不了他的丈夫每天都在外面冷笑威哦，他跟他太太呢其实是那种老夫少妇啦，就是说苏格拉底当时已经六十几岁了，他呢娶的太太呢是才将近三十岁，还二十几岁而已哦。
那他的太太为了要养活家里头的生计哦，包括他的孩子啊等等的，而苏格拉底其实是没有从事生产的哦，所以他太太呢就有一次看到了苏格拉底在街头辩论的时候，他就过去哦，他就大声的斥责。而你知道苏格拉底习惯把耳朵关上吗？所以啊，他把那个就是跟他正在辩论的人啊，他就跟他说，我们可以继续，因为现在打雷了，我们不要受打雷影响。他用这样子描述他的这个妻子泼妇骂街的形象，你知道吗？而这个时候呢，没想到他的妻子竟然拿了一桶水往苏格拉底的身上泼了。结果苏格拉底竟然说，他悠悠的说，理性的说，他说通常打雷之后就会下雨。而没想到他这样子的幽默啊，就被记录下来了。于是哲学之父又被垫高了，就觉得哦，你看他就是有对哲学人生的探讨，能够如此的深刻，才会面对这样的羞辱，能够不为所动。

0: FSK 推出全新蓝钻 NP 系列隔热膜 Blue Diamond New Products， 结合高透明性、优异隔热性能，无障碍电波通过。
1: 蓝钻 NP 系列特殊涂层与专用胶层设计，对应多变气候与环境，前挡达70%以上透光率。
2: FSK 蓝钻 NP 系列为全新时代驾驶打造全新视野。
3: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4: 买中古车上惊拄到什么？
5: 惊哄骗啊！
4: 无唔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都爱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5: 实车实价，所尾车很牛，快丢摸会丢，价钱和网络一模一样。
4: 车商拢有政府立案登记，所尾车拢有工会保证。
6: 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扣扣，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啊！
7: 波多连播网八波98.5波多行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猪狼。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叶，
1: 我是李泽义，
0: 欢迎收听《报道上好听》，
1: 玩家上西行。
0: 嗯，时间咱来到高控年代，
1: 是，
0: 那年代
1: 特别的物件。
0: 那年代吼，算讲台湾是这个亚洲的这个流行音乐，尤其是华语的这个音乐的这个，算讲是。上发展的所在，
1: 做繁荣的时阵啦，
0: 中心，啊，华裔因为吼，伊这个是诶，讲中国啦、东南亚啊，吼，拢有人在听这个华裔的歌曲，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咱的台语，台语算讲是咱诶台湾的特色嘛，但是这当中的台语歌其实嘛，红加吼，这个中国人嘛在听，嘛在唱，啊，当然嘛嘛是。
1: 对对，因为其实呢，讲实在，我嘛去过厦门遐，吼，伊遐迄落演出过，演一挂台语歌，嘛是有阵遐问讲，你们听得懂吗？然后用伊厦门遐用台语甲我讲讲，你嘛袂记一个，恁台湾吼2350万人，阮离迄个大陆遮吼讲台语有3000几万人咧，对无？其实伊遐讲台语的人无比咱较少啊，
0: 是是是，
1: 对不对？所以其实吼，这语言我感觉是。不是上面太多的问题，
0: 你现在是跨语言呢，
1: 对，
0: 在三千万多人之外吼，无想讲台语的吼，嘛听台湾的台语歌。
1: 啊、你从迄、那个从经典的是《龙珠回头》啊，对，龙珠回头你即摆查1亿7000几万呢，
0: 对，
1: 你讲讲有可能拿台湾人去听呢，
0: 这个点阅数啊，就是用破亿嘛，
1: 对啊，对啊，
0: 即摆今仔日要介绍的就是吼，但是高控年代的这个。圣公是龙柱回头，
1: 是是是，哎，对对对，哎，咱来讲，
0: 对，
1: 是。
0: 啊，这个歌曲的这个江湖味嘛，就行了。
1: 哎，是，所以这条曲的曲名是，我想大家拢做介意的这条曲，吼，伤心酒店。
0: 对啊，像讲龙柱回头开始安怎唱，老师嘛知影。
1: 哎，对啊，
0: 就是这个分一支一支的点，嘿，酒一杯一杯的打，
1: 嘿，
0: 啊，酒要安怎打，当然嘛是要去酒店。
1: 今嘛连迄个便利商店拢有咧卖酒啊，生啤酒了有了。
0: 对啊，但是要一杯一杯打吼，方便也是酒店啦。
1: 对了，你不要坑了，人来给你停啊，对不？
0: 所以这个酒国的文化吼，其实是咱这个诶台语歌一大特色的对啊。
1: 我刚刚吼，饮酒的文化真正，可能咱习惯咧，咱台湾咧饮对不？大家都爱干杯对不？好、一罐那干瓶干杯拢有嘛。但是我第一届吼去澳洲演奏的时阵吼，就是哎呀嘛是去酒店嘛，人家酒吧啦，一困头吼，甲迄个bartender讲，我要一打。所有人拢甲你钱讲。
0: 因为伊拢是一杯一杯的啉，
1: 因无你叫 one dozen 的啦，
0: 对，
1: 一定是一杯一杯嘛，
0: 对
1: 吧？因为讲你是对来的，是那边叫一大，好用。即使有人要啉一大，伊嘛袂一拳头给你叫一大，
0: 拢是一杯啉完，这个叫一杯。
1: 但是你看，咱在台湾吼海产店，啥物货路边摊。

0: 哎，来一手，
1: 哎，
0: 啊，
1: 对，
0: 一手就半打啊，
1: 哎，
0: 哎，
1: 对，
0: 对，啊，来这个算是咱家的文化，
1: 哎，
0: 真正。
1: 所以我有想过一个足趣味的问题吼，就是吼，咱咧看这个吼 WBC 这世界棒球经典赛的时阵吼，都迄个意大利因的代表的这个饮料，就是因伫球员休息室放一个浓缩咖啡机，
0: 嘿，
1: 啊，这个日本吼，因迄个大谷翔平讲这个红不让的时阵吼，拢会做一个这抹茶的手势。啊，所以就是哦，像美国就是可乐嘛，
0: 对了对
1: 了。啊，那是要选一个饮料来代表咱台湾，
0: 嘿，
1: 要选多几样，是高粱，好，还是小米酒，
0: 嘿，
1: 还是这个，还是这个包里达比套勃朗，
0: 嘻嘻嘻，
1: 对啊，
0: 对，这嘛是真正趣味吼，
1: 嘿，
0: 啊，但是我刚刚啉秘鲁的啦嘛，做侪啦，
1: 嘿，对啊，
0: 台啤其实嘛是做代表，
1: 嘿，但是现在秘鲁是不是跟那个德国枪蹦掉？
0: 哦，有可能，但是咱我刚刚讲实在，台湾秘鲁真正比德国秘鲁还好。
1: 嘿，因为咱的上期嘛，因为是 O A， 因为是 O B 路，咱的上期安尼。
0: 好，啊，来，咱等来讲这伤心酒店，
1: 嘿，
0: 这个这条歌，这条歌，迄个时阵的代志，
1: 对，咱也在讲吼，这个1990年代吼，算讲是咱第一歌吼，国语歌嘛是啦，
0: 吼，
1: 就是这个流行歌曲的这个黄金十年，
0: 迄个时阵的唱片啦，吼，咱讲卡带好啦，吼，是迄阵的青菜吼，要咧卖到过了10万张，其实不算难。
1: 对、哦、
0: 啊，破百嘛一堆。
1: 嘿，迄当阵敢那5万张都白金唱片，那、啊、一大堆都是几白金、几白金安尼在算啊。
0: 你讲你讲在白金的意义里头。
1: 嗯，老师来解说一下。
0: 你的迄、那个，你的理由，参外理由唔在小讲。
1: 我跟他怎样讲，伊是用5万张来算。
0: 嘿，好，安尼，但是我知影是安那边国恭喜讲这张唱片有白金。
1: 嗯，
0: 因为呢，这个数据，
1: 嗯，
0: 好、哦、卖的钱。一般来讲，唱片的制作费也登来。
1: 哦，
0: 就是讲，咱即马讲一个白金，代表这张唱片赚钱啊，开始要赚钱啊。
1: 是是。
0: 所以其实吼，这是有一个纪念的，应该讲有一个记录的一个意义啦。
1: 哦，起码表示讲，迄当阵的制作费哦较悬。
0: 是。
1: 嘿，即马电脑愈来愈低。
0: 啊，迄阵呢，迄个门槛较悬啦。
1: 嗯。租一个录音室啦，吼，啊，搁压这个 CD 片，
0: 啊，搁夹堆啊，上面还有。
1: 嘿，翕一个相啊嘛，就贵啊呢。
0: 啊，即马当然作者技术门槛有降低嘛。
1: 嗯。
0: 对不？一寡咱们讲卖个素人呐，还是讲一般吼热爱音乐朋友，
1: 嗯，
0: 对不？有一寡简单的数位迄个器材，其实对嘞，让家己录唱片。
1: 对啊，家己买在发行数位都会在上架，
0: 嘿，
1: 所以在迄个时阵都无共，我迄当阵唱片真正是一个工业，
0: 对，
1: 嘿，所以迄当阵国语甲台语拢有著名，这个破百万张的专辑，国语就是陈淑桦《梦醒时分》一张，嘿，台语就是咱这个工会这个嘿九后的心声，
0: 对，嘿，啊，所以呢，我感觉迄个年代吼。当然，像即卖做时代的背景无同啦，但是我感觉这嘛是应该是讲台湾的流行的音乐的文化吼，真正是真辉煌的一个所在啦。对，
1: 啊，大家迄当阵注意到就是迄、那个，就讲江蕙伊因为这个九后的心声，九后心声卖大概100万张，所以这是伊后一张专辑叫做《感情放一边》。伊迄当阵就在带新郎，就是这个施文斌来介合唱这首这个经典的男女对唱，叫做《伤心酒店》。
0: 好，啊，无咱先来听看卖，嘿，完成乐团要安那营造这个伤心酒店，其实咧风格无啥相共哦。
1: 嘿，爱安那用这个弦乐来对唱，
0: 是，这只听了就知影，而且嘿，这编曲家有无共的迄个创意伫内面，
1: 嗯哼，
0: 听不上是咧。
1: 好，伤心酒店。

0: 哇，是不是他多迄个安尼演造出来迄个版本，其实参人唱吼，感觉真正是做无同。
1: 是，讲到这个伤心酒店哦，還有一个趣味的故事。
0: 哎，
1: 因为大家看这个吼施文斌哦，伊是一个吼，算讲是台语的情歌王子。
0: 是，
1: 其实袂晓讲台语。
0: 我有听讲。
1: 因为伊是所谓的外省第二代。
0: 第二代。
1: 啊，伊本来是在校园吼，大概那个民歌餐厅吼，在驻唱已经唱诶，拢是国语加这个西洋的这歌曲。哎，阿姨嘛，去有去来美国吼，学过这个西洋的音乐跟爵士乐。结果回来了吼，伊看伊迄个唱这个台语歌的这个型吼，刚才伊本来就是台语的歌手。
0: 对啊，系啊，你也无人跟你讲吼，你阿公那有可怜，你有咩讲台语的人唱啊呢？
1: 对，
0: 啊，但是
1: 对，但是伊出遮侪张这个台语专辑吼，阿哥摕这个金曲奖的台语的歌王。但伊头一摆录这个伤心酒店的时阵哦，这个江辉伊录这个音吼，干那十二分钟呢。因为伊这个老叫嘛，唱个足紧的足够唱的十二分钟，结果这个施文斌录两点钟都录不完。
0: 我本来认准你要讲。十二分钟长二十点钟，
1: 无啦，两点钟啦，嘿。啊，那是吼，那个老师录十二分钟，啊，我录两点钟，吼，我可能叫老师打。哎，
0: 就讲哇，真正是差别足大安尼。
1: 对啊，啊，结果这首歌因为足红的嘛，啊，佮有一摆这个施文斌就坐客轮车，啊，经过一个所在，讲看到一间店，叫做伤心酒店，啊，伊就惊一跳，伊就问司机讲，那有这间店？啊，迄司机佮讲哦，你唔知啊，这有江浩佮施文斌在开的啊。
0: 真是
1: 还给，
0: 阿施文斌了，我那开
1: 啊，对，因为当阵就是施文斌是新人嘛，所以大家可能知影也歌，知影也名，
0: 知影无熟悉这人，
1: 可能无认的安尼，阿都该讲这个代志，
0: 真正做趣味的安
1: 尼，对，阿说了来，咱讲这个刚回忆我，好，各位这个台语天后要来介绍一个作品，
0: 是。对，
1: 这人就是黄以玲
0: 啊，对，嘿，因为伊其实唱红的歌嘛足侪，
1: 嘿对，哦，
0: 而且伊迄个台语的开口嘛，真正是吼，大家听到真正是，嘿，不离的爽快
1: 啊，对，迄当阵吼，就是算讲，高控年代是并列两大天后，台语就是江蕙、黄以玲，嘿，安怎讲都，大家讲一定会讲到这两个人，啊，因为出身嘛足行的，
0: 嘿，因拢是为了细汉的时阵拢足艰苦的，
1: 嘿，啊，足细汉的时阵全讲黄以玲都七岁，都出来唱那卡戏，嘿，
0: 啊，江辉应该嘛是差不多，
1: 差不多迄个年纪，对，啊，而且就是因拢是用这个艺名嘛，啊，黄以玲佫用过一个艺名叫做黄咪咪，
0: 一
1: 直唱这个歌厅过歌厅秀，就人家秀场的名叫做黄咪咪，嘿，啊，伊就是伫黄咪咪的时期，嘿，叫发觉。嘿，叫算讲是这个杨登魁，
0: 嘿，
1: 这个影剧大亨，
0: 嘿，
1: 该发觉了吼，对，后伊去抢签这个唱片约，开始出唱片。
0: 是，所以其实吼，这迄个年代呢，真正有做者，你讲起码可能做派个发生小港的代志啊，对不？我讲迄个时阵的社会背景，啊，个有可能讲啊，囡仔真正你对细汉。然后出来这么苦命，啊，让他出来这样走江湖，其实现在应该没什么家长会这样做，对吧？
1: 对，现在是没家长会这样做，但是他们自己的现在也是小孩子还是七岁八岁都自己要用手机在唱歌在录上传 YouTube
0: 对啦现在是方便啦
1: 对啊
0: 可能这
1: 样也是抛头露面啦也是小孩子唱歌看有人要签无
0: 对啊现在是比这样的事情家长会跟他说哇他生命很好啊对吧所以那时候是那个高不理沙中的啊这真的是小港这样的事但是不同的那个时代
1: 公益也有啊像说蔡姓娟也是
0: 对
1: 他们这当中就是为着要起家，嘿，出来可能就是哦，靠这个小女孩爱唱歌的在赚钱。啊，黄以玲开始出唱片了吼，伊嘛，迄个拄到伊一个恩师，嘿，迄个恩师哎，那么盖小鬼，嘿，伊嘛是这个第一届一个作曲的大师，
0: 对，
1: 就是吴静怀老师，
0: 嘿，吴静怀，嘿，是，啊，伊家己其实嘛是。唱歌嘛，做有开口呀，对不对？
1: 对，因为伊嘛是啊，为日本就是学这个音乐回来的。
0: 对，等于讲是，甲日本的一挂演唱吼，拢演家啦，还是一挂因的一挂基本的训练，迄个歌手的迄个方法，
1: 是
0: 嘛是回来甲台湾吼训练做者，真正是真出色的，即个迄个歌手。
1: 对，所以吴静华老师唔那是就是讲培养这个黄以玲，啊，还有什么郭金发吼，一挂歌手嘛，拢是靠这个吴老师的。 教唱歌，啊个替因写歌的这个作品，嘿、嗯，拢、嗯、红起来。
0: 对，今仔迄个年代真正就是这个，就是讲咱一条龙的教育啦。
1: 嗯哼，
0: 对不？吼、哦，就是对一个发掘一个迄个歌手，吼、哦，啊，改训练，吼、嗯，啊，尾啊，佮改量身定做。吼、哦，拢会当吼，这一条龙安尼作业我都发生。其实即马应该是安尼讲，较早人才无遮济，吼、嗯哦，啊，所以有在调的人，伊会当做出这样代志。像即马哪有可能？即马就是讲分工合作，
1: 吼、嗯
0: 哦，其实所有的物件拢分工做以为安尼。
1: 对，嗯、对，迄当阵就是吴静华老师包办伊的这个虾瓜，啊，佮制作。伫1987年的时阵，迄当阵在90年代之前。
0: 嗯
1: 好、哦，都替伊做这个讲什么三明海色，
0: 诶、欸，
1: 这首歌应该大家嘛就熟的，嘿，因为这首歌诶，甲酒后心声感觉拢就红的，
0: 嘿，
1: 而且比平日的酒后心声更加早，
0: 嗯，
1: 嘿，啊，讲什么三明海色，啊，说来就是爱情的酒拢没提，
0: 嘿，阿狗伊了，
1: 阿文，
0: 诶、欸，够上下联的感
1: 觉，对对对，
0: 还是讲迄个时阵，伊在写歌的时阵，就应该把迄个上级跟下级拢想好，
1: 但是其实那不是刚杰郎写，
0: 哎对，
1: 嘿，讲什么三明海色是吴俊怀老师，但是。其实这个爱情的酒拢未提是这个李秉忠，
0: 是
1: 伊尾啊嘛，写迄个黄义凌的这个人生的歌，哦、嗯，足侪作品伊嘛是制作人，所以第一届甲尾啊，佫是安尼，对写歌人定定嘛，家己做这个制作人，是国语歌，尾啊都分较较油啊。
0: 是是是，嗯、我感觉这所有的工业吼，你发展拢是相共啦。吼、哦，你阿讲慢慢啊，你要做愈来愈迄个精致。吼、哦，啊，物件品质要愈来愈好的时候，其实人才运用再更重要啦。
1: 嗯，
0: 因为今嘛来讲，你像一般的电影配乐，吼、哦，较早会讲讲，哎、欸，一个作曲家来写，但是今嘛嘛做者一个配乐公司，吼、哦，伊、嗯、会甲所有的工课拢分落无同的作曲家来写。
1: 是，
0: 吼、哦，所以你讲，咱大家在讲，姜威廉斯做厉害，其实伊的公司有40个作曲家。
1: 嗯，
0: 哎、欸，所以其实是大家拢分工合作，还有法度甲这个物件吼做了如何安尼。
1: 是，
0: 好、哦、，OK。
1: 好咱今嘛都
0: 来
1: 嘿，听看买这个黄义凌的《爱情的酒拢未退》。

0: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1: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2: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波水。
1: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3: 今天在这部背后大概岁岁这么梦姐梦时期很久了嘛，
4: 对，47年的历史了。早期的染发剂它是逆钩软管式的，那我们现在是单包铝箔袋式的。草本配方何首乌、灵芝、生姜、摩洛哥核果油，因为它含有 Omega 3、它可以修护增加头发的柔顺度，不添加 Ammonia， 也没有 PPD、
3: 加上头皮的隔离液，
4: 对，它有一层保湿隔离膜，减少染发直接的
3: 接触，很需要呢。染发、护发、养发一次搞定，免出门、免预约、免排队哈，可以安心的使用。那味道还真的是不错哎哈。
4: 三种颜色：黑色、棕色、红棕色，就像洗头发一样，涂抹均匀。黑色的话10分钟，棕色、红棕色15分钟，只要用清水洗掉就可以了。
3: 会洗头发就会染头发喽，
4: 非常的简单。
3: 讲一下我们今天的组合好不好？
4: 泡泡染3盒，每盒都有10包，头皮隔离液5瓶，加赠了护发素有3包，市售价了2519，这一次的折扣是1380，
3: 让你轻松焕然一新，对不对？
4: 对，
3: 哇，你看我们都
4: 好开心哦，
3: 好开心哦，整组1380哈，就是我们梦时期的染护全校组，都是被火力碎了。来08005519000800-0500-0500。
5: 各位头家、头家娘你好，您敢有货品卖不出去的烦恼，也是店面、工厂结束营业无做？只要你一通电话，到付现金买卖，电话2618-8838，2618-8838。
6: 五日节是祖先接受永顺子孙供奉的日子，树那红葬时，在新历6月19礼拜五，盛大举行立宗会供大法会，由索南仁波切引领大众，用上界真诚的心来祭拜祖先，保佑子孙的福禄寿，敬邀大德合家莅临。法会费用每户1600元，报名专线0226800-0858，0226800-0858。
7: 报道时间暗时11点。

传承咱家己的文化，宝岛的精神才袂变卦。Amos 邀请你同齐创作咱的宝岛新故乡。

0: 欢迎光临宝岛新故乡，我是 Amos。 虽然我们在台湾看到这个台湾的历史，我们从台南最早这座城市来看的话大概400年左右，可是其实台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涂层，如果你做过设计的话你就知道很涂层，就是一层一层的，它其实层层叠叠里面都带有不同的东西。那其实台湾最早的那个历史也可以追溯到50000年前。如果说我们以台中这一块我比较熟悉的土地来看的话，其实你看在台中有小来遗址，小来遗址大概4000年前，然后4000年前这边是大坌坑文化的那些人的一个居住地。可是呢，曾几何时我们小时候七旗呢是一片农田，等到我们再稍微长大一点之后呢，七旗的农田消失了，长满了各式各样的酒店，好像变得像一个风化之地一样。可是现在你看，又我们又摇头一变，七旗长满了豪宅跟百货公司，它俨然又是一位贵妇哦。所以你可以知道，光从七旗这块地，你就可以看到，其实一座城市的身世哦，其实真的都非常非常不单纯。所以今天我们来开箱的是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建筑与文化资产研究所的许胜发老师哦，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些层层叠叠的文化地图。我们先欢迎许胜发老师。
1: 好，那个 Amos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啊，那其实以台中的历史来说，从日治时代的开发来讲大概100出头年，但其实台中也是一座叠在原住民土地上的城市哦。从沙鹿的南势坑啊，清水的中社啊，到茅屋撒，这些遗址哦，就是拼凑出台中最早期的一些文化聚落的样貌哦。那我想要请问许胜发老师，是你怎么样看待考古对于台中这座城市记忆产生的这些转折呢？
1: 好，那刚刚主持人一开始讲到，就是我们在七旗这边，以前的印象就在我们的生命尺度上面，以前如果台中人大概就觉得啊，那边就是郊区。其实哦，我在台中念书，然后以前哦，我们的台中市那个范围真的很小，过了中正路以外我们就觉得是郊区了。
0: 五权路以外就是郊区的，
1: 中正路以北是郊区的。那其实都印象就是这样子。然后七旗那边我们总觉得啊，那边大概就只有耕种，然后也没有什么人会住那边。但是其实哦，如果从台湾的那个时间尺度来讲，其实那边是人群来来去去的。从一些考古的资料可以看到，很早也就已经有人在那边活动，至少大概大坌坑文化时期就是5000到6000年前就已经有人群来到那一带，所以其实是蛮多人群在这边来来回回的。那通常如果看到一个考古遗址出现了，那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哦，直接反应就是哇，原来以前有人在这边住过，然后大家就会想到就是那考古遗址的发掘找到什么东西，那这些东西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其实这些生活遗物考古遗址找到生活遗物，就是让我们理解以前的人的物质文化到底是什么，
0: 是
1: 他有什么样的技术，然后他会营造什么样的那个环境来生活。那这里面就会衍生出是谁住在这里，
0: 对，
1: 然后他跟谁有关系，他跟那个环境怎么样的关系，那我们就会很好奇。那这个事情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台中市的发展有没有直接关系，其实这里面就会出现一些断裂，因为有一段时间就会可能没有人住。其实我们从考古遗址的文化层里面可以看到这个现象，这个待会如果有机会我们再讲哦。那所以我们现在回头来看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台中市的这个地景地貌，其实是当代的一个需求所产生的。
0: 对，
1: 那它不一定会直接跟以前住在这边的人群有直接的关系，可是可能会有一些间接的关系，因为人群来来去来来去，有新加进来有离开的，那它就是慢慢叠出来。那城市哦，就是台中市，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整体的单位来看哦，它就是一个很大型的聚落，它其实是聚落的一种形态。那小型的聚落通常都是自给自足，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可是大型的聚落没有办法这样子，
0: 就开始有分工了。
1: 对，分工，然后基本上它需要透过外部的很多资源的支持，它才能够存活下去。可是它同时也扮演一个物资交换的角色，所以很多讯息会在这边交换，然后分工会非常明细。那这样子有助于那个蛮多事情的累积，所以城市它会形成另外一种聚落的形态哦。那这个有时候好像就我们很难直接跟考古遗址的资讯直接连起来，可是你慢慢去解析，它是可以看到一个发展的轨迹的。
0: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了解自己这座城市的身世或者这座城市的历史哦，其实也许可以帮助你 对于这块土地的理解会更立体化。譬如说好了，像之前因为我爸就是外省人嘛，所以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隐隐约约啦，好，自己有一些不自信，就觉得哦，这个土地是台湾人的，好，然后我们是比较后来的人。可是后来又觉得说，哎，不大对啊，就是后来在看到更多的历史的时候，就觉得哎，其实不要讲这些闽南移民好了，那更早之前的平埔族，或从这些考古发现的这些不同的旧石器的文化，你会看到哎，其实这块土地层层叠叠的，这些先来后到，所以台湾的组成就是这样子。即便是我是比较晚来，就是我们的家族是比较晚迁来台湾的，可是我们都已经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混融成一个台湾人的一个群体了，所以你反而去在了解台湾的历史的时候，你会慢慢的产生一点点的自信。比如说好了，像中部这块地哦，就我们刚才讲的那些，那么曾经出现一个叫大肚王国嘛，好，以前我们觉得400年前就是那个从汉人历史上可能说台湾是块无主之地诸如此类的，可是其实从大肚王国的那个角度来看，好像在那时候已经有一个，虽然你可以说是准国家或隐隐约的这样的一个形成了，它并不是所谓的无主之地嘛。所以我们在重新和定义和我们这个城市起源的时候，其实就会有了不一样的想象。
1: 对，刚刚那个 MC 讲到这个先来后到，还有就是这个所谓外省人，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用狭隘的观点去看这个岛上的人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即便是南岛语族群也是，新石器时代之后，因为那时候台湾已经被海封住，最后一次冰河期结束之后，台湾基本上就成为一个海岛的形态嘛。那所有人一定都是外来的，就是搭船来的。来了之后在这里能够住下来，就被这个土地接纳了。
0: 对，
1: 那他就成为这边的人。那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人来，可是刚来的人可能都会没有自信啦，所以自信心其实非常重要，那一定要先相信自己，然后你会被接纳。其实我们从蛮多史前世纪的考古遗址都会看到一些现象，文化一直在变，然后每个遗址里面它会有比较均质的，是属于它原本底层的文化，可是它都会混入一点点外来的，
0: 是
1: 那混入这一点点外来的齁，它为什么会在那里，就是它被那个时候这个所谓比较当地的人群已经接纳，他的一些文化要素才会被留下来。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在一些墓葬群里面看到一座特别奇怪的墓葬，那就是表示，因为埋葬这件事情通常会跟自己的文化源头有关系，人死了都希望回到自己的文化源头，所以会用你的家乡的习俗来埋葬你。可是为什么会有一个外来的墓葬形式被混在当地人的墓葬群里面，就代表他被当地接纳了。那其实外来的文化要素加进来，通常会带来一种跳跃式的改变，所以其实很多文化的表现它会出现比较奇特的改变，常常是因为有外来因素加进来。那台湾就是在这样不断的这种有原本的人有外来的人的加入，那其实他就在随着这个地理环境的改变，他也跟着文化现象会改变。
0: 是，
1: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这个岛上的一个命定的格局，就是这个样子。
0: 对，尤其是像如果我们在缩小尺度来看的话，其实台中是大概100年前，就我们此时此刻生活在这边的台中人，大概就是因为100年前我有读过那个台湾就是统计资料，大概台中市的这边附近的人口数大概6万多人吧，就是比当时的嘉义市还少，所以你知道现在台中市整个加起来是200万人，这些都是这100年之间从外地移来的，所以其实它其实反映在我们的饮食上面，所以有人觉得说台中市的饮食没有什么地方特色，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对啊，就是因为我们所谓的特色，是因为我们要吸纳南来北往来移居到台中的人，所以台中人桌上就会有大月乌醋，会有东泉辣椒酱，有酸有甜有辣，就是你从哪里来的，你喜欢吃甜一点辣一点酸一点，你就用这些酱料的叠加去满足你原来的口味。那其实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像其实从平埔族的这些生活以及到泰雅族的一个山林部落，其实台中可以看出来它是其实有一个双重的文化地景哦。那不知道从你的观察当中哦，你看到这些地景是怎么样承载这个原住民的生活智慧跟这个平原的开发的历史记忆的？
1: 这个我想先从 整个台湾的这个、我刚才讲到这个命定的格局、这个要回到自然环境，台湾就是一个多山的岛屿嘛、
0: 对，
1: 那它会形成这样的地理形态是因为我们处在板块挤压的位置、然后我们又是地震带嘛，
0: 对，
1: 那我们的气候又在亚热带地区，就是那个季节风暴特别明显的地方，
0: 嗯哼，
1: 那个还会有这个洋流、啊，所以这样的地理形态就会造成这个岛屿哈、其实一开始是山很多，然后之后有冲击平原，那冲击平原都是山上的土冲下来，
0: 嗯，
1: 那它也因为地震、因为土石流才造成，所以这个岛上的自然的状态，它就是会不断有很多我们现在视为天灾的、的事情，比如说花莲发生的堰塞湖事件，它其实就是台湾的地质生命的一个自然现象，
0: 是
1: 那。这样子就会造成这个岛上的地理格局哦，它其实是一种长期破碎化的状态，每个区域哦都是小块小块，那小块小块哦，如果有人类来到这个地方，它的生活就是只能在你的物质文化力还没有强到可以那个改变自然的时候，你就只能跟着这个小块的地形，然后如果有变动你就要移动，所以这个岛上、来到这个岛上的人，他要适应这个岛一定是顺着这个自然环境的变动，
0: 是
1: 那这样子，这个很长的一段时间外来的群体进来，他都是用这种方式在生活，所以他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累积强大的这物质文化力，因为人群没有同一个意识的人群没有办法变得很大，因为不断分裂嘛，
0: 对，
1: 就会变得很多小群，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清朝在治理台湾的时候很沮丧，就是觉得台湾这个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乱，连自己的汉人来到这个岛上都
0: 会打来打去，
1: 都已经变成这个有一点点所谓我们讲的土著啊，就是在地化，然后它变成一小群一小群、那这个就是这个岛上命定的格局、那它什么时候被改变，就是一直到有一个很强大的外来文化、它在别的地方孕育一个很强大的力量之后，它进来了，它就有办法去变动以前的这个顺应自然的状态、所以这个回到我们怎么看这个考古遗址里面呈现的这个以前原住民或者是所谓史前时期的人类他们留下来的这些可以让我们现在这个去思考的事情，就是他们的那个顺应自然的这种生活观、那比如说他们在折纸的时候，其实我们从考古遗址的文化层就会看到，就是在这个岛上没有什么天长地久这件事情对嘿，就是先来后到了，然后来来去去，然后这个环境不好不能生活我们就离开，可以生活就回来，
0: 对，
1: 然后来来去来去啊，来来去，有时候是同一群人，有时候是不同群人，那不同群人有时候是同一群人，他去别的地方又回来，他改变了、有时候是加了别的人进来，
0: 是
1: 嘿啊，所以来来去来去，可是他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一群人他可能不会试着想要去改变环境、他就是顺应自然、所以原住民他们会发展出一种跟自然和平共处的生活方式，那台湾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是进入农业时代，所有人都要耕种，那原住民他们的耕种他也不是就是要完全耗尽地力，所以他们也不会想要永远固着在一个地方，
0: 是
1: 土地周边的资源已经比较不好使用，他们就会离开，他们会等待那个自然地力恢复再回来，好啊，所以这种状态下他们就是其实他会有一个我们现在可能会觉得是好像不好的事情，就是他们人口密度一定很低，那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以现在台湾现实的状况，我们现在人口数已经远远超乎这个原本原住民生活的方式，其实台湾这个岛如果以早期原住民的生活方式，这个岛应该人口不会超过100万的，
0: 是是，
1: 结果我们现在已经超过20倍了，
0: 是，
1: 那我们就可以想象那个生活形态一定不一样，
0: 嗯，
1: 好，那这件事情原住民这种生活方式回到我们现在来看，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已经不是用这种方式在生活，所以其实这里面会有一些问题啦，即便连当代原住民他也没有办法再过以前的生活方式，
0: 是
1: 因为所有人都是不断在现代化嘛，
0: 对
1: 啊，当然这就变成是我们这个岛上所有的人应该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啊，
0: 是是是，就是所谓的现代化就是被各种现代文明给驯化了，就像野花变成家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哦。不过聊到这边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比较比较落雨的所在，吼，气象局表示啊，伫咧拜二过，吼，较有机会出现一寡地震雨的所在，会转来伫咧西半部地区，吼，感觉起来是小可湿，啊，会凉的这个感觉，吼，啊，一直到啊拜三至拜五，拜三至拜五啊，太平洋有一个高压的回流，吼，到时阵啊，台湾附近的方向会转偏东风加东南风，吼，所以各地区的天气就会搁再恢复稳定。好天的这个天气，气温的部分呢，买来做回升。后一波的这个方面应用，就是伫咧后礼拜的拜六左右。吼、哦，伫咱这当中已经五月啊，吼、哦，前两波的这个梅雨方面应用的时间拢无讲介长。吼、哦，有的时阵啊，真正拄到这种梅雨的方面，基本上啊，伊也算是算滞留方面，哦，就是伊有法度会来到咱台湾附近啊，准啊停掉的啊连续，哦，你若讲较久的，维持较久的，有法度落雨落咧三五天，甚至是几礼拜拢有机会，哦，所以咱即马拄到的，哦，可能拢只是头啊梅雨方面的这个一开始的这个方面，因为时间咯阿个算短，哦，就敢那方面经过安尼一天两天左右，哦，所以伫咱这种这个春天，目前来讲阿个是春天，哦，诶，这个天气，哦，变化会比较较大，哦，受到方面的这个影响啊，会欢喜欢乐的这个感觉，哦，尤其是伫咱北部地区甲东部地区，唔那是好天落雨。哦，诶，这个变化，甚至是温差，高温的部分啊，卖相差介大，吼、哦，这热的时阵穿长短的，啊，那凉凉的时阵，迄穿21度、22度，有的人就可能需要穿长䊈的这个感觉，吼、哦，所以这个温度的变化嘛是比较较大，啊，最近因为天气变化大，温度变化大，感冒的人嘛多，吼、哦，所以同款伫咧遮提起咱的好朋友，爱保重，注意咱家己的这个身体。后边这个梅雨的方面，后礼拜所来同款应用的是两天左右，啊，同款是伫咧假日去当中，吼、哦，所以伫咧遮以上今仔日气象的部分，提供予咱的好朋友来做参考。再来是咱气温的部分，北部地区早起时的温度是伫咧21度至22度，暗时的温度是伫咧17度。中部地区早起时的温度是伫咧30度至31度。暗时的温度是伫咧22度，南部地区早起时的温度是伫咧30度至31度，暗时的温度是伫咧25度，东部地区早起时的温度是伫咧22度至23度，暗时的温度是伫咧19度。以上是咱今仔日气温的部分，同款伫咧遮，保护咱的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下参考。现在再跟我们好朋友来报一下我们公司的服务电话，我们燕婷的服务电话，0800-029-688 0800-029-688。公司的电话好朋友需要我们自己做服务主文产品的，欢迎你不管是都来利用，现场都人在这接电话，甲咱好朋友来做服务，继续搁再来安排好听的歌，甲咱做陪伴，大家做伙来收听，感谢你，谢谢。

0: 今天特别又再邀请肖经理回来咱现场。
1: 来来来，咱的燕婷，那个咱山顶，咱古锥可爱，咱这爸爸妈妈，大家健康快乐哦。
0: 啊，肖经理，今天你又邀请你来，因为啊，母亲节要到啊呢。
1: 有影哦，咱最伟大的母亲呐、啊、哦，咱这母亲节哦，我讲这个哦，大家伊妈妈哦。生囡仔哦，真辛苦啊！但是哦，是人较常拢讲话哦，生一个囡仔，就敢落到机会啦。你这样看到咱这妈妈哦，你这样生过一胎哦，嚯、嗯！你讲你人会老几啊十岁岁啊？
0: 哎，有影，
1: 对。我哩无多啊，营养素、营养拢啊啦，拢吸哦，这囡仔哦，拢吸收去啊。
0: 哎
1: 呀，你讲过去咱这爸母哦，咱尤其妈妈哦，那生囡仔，你等下做一寡未来就是安尼嘛。
0: 是是。
1: 但是我讲这个咱这爸爸妈妈，咱常常咧讲哦。健康快乐啦齁。诶、我你的快乐这两字齁。我先来问咱这个主持人燕婷齁。
0: 是。
1: 你感觉什么齁讲得好你好你快乐的啊
0: 快乐哦。嗯嗯。我感觉贪钱。有钱嘛。
1: 有钱的快乐。哎、啊、这这当然是有钱无钱老实讲齁诶买心情
0: 较有趣啦。
1: 但是齁、有这种快乐是我在咱这把握齁。是只要为人的嘴讲出来你只要听到。不管你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我保证你的快乐。
0: 哦，
1: 什么都一句话呢？哎，阿姨，啊，你看起来呢，这少年。哦，你最近那是你去倒做面了？
0: 哦，有有。
1: 啊，无那安尼。
0: 哦，这我知，这我知。我常常去送货啊。
1: 是。
0: 我迄人客我讲，阿姨，伊讲什么？阿姨。
1: 嗯。
0: 你燕婷哦，对我燕婷。我八十几岁，你叫我阿姨，
1: 刚、是对唔对？
0: 对啊，我九十几岁，你叫我阿妈拢有村咧。
1: 但是吼、哦，伊虽然是阿妈叫你，叫阿姨吼、哦，伊其实心情足开心的啦。
0: 这有影，这有
1: 影。即我讲出来讲吼，所以咱人吼、哦，第一你也要自信，第一你外表一定爱第一看哪咧，互看个讲，哎呦，真正你外表看咧，边边七十岁，但是你看到敢那四十岁、五十岁，我咧感觉。迄感觉无同款哦，
0: 足侪足侪，我去送货啊，去其实甲一寡听众接触啊，我足侪，我感觉讲，其实看起来就超五六十岁啊，
1: 是，
0: 叫佮拢甲我讲，我八十八岁
1: 啊，对啊，所以唔该讲我讲吼，只要若讲厝边隔壁啊是翁啦，啊是囡仔啦，甲咱学咧讲，哇，你最近看那几撮少年的哦，其实咱人都足开心的啊，哦、啊，咱人其实啊只要开心快乐，我讲这样毛病要来找你吼、哦，我会当甲你讲吼、哦，是非常非常的少啦。
0: 这我认同，这我认同。
1: 但是咱这爸母，我简单来讲吼、
0: 哦，是，
1: 你像咱讲吼，点点咱有在先吼，人讲用算命就好啊啦。哦，是讲经过老师啊去收到呀，我问燕婷得啊吼，那、比同款同款啦吼，两个人啦、但一个看起来是干干净净、白白亮亮的。
0: 是，
1: 我讲这样，你感觉这人运势好不？
0: 会啊，
1: 一定好啊。
0: 对，
1: 咱另外一个看起来讲面砖了了啦、乌点啦、哦，啊个垃圾啦，你也感觉讲啊，这人运气一定是无好的嘛。这是一点啊，
0: 面相的问题。
1: 对，面相的影响着咱人的运势。
0: 头一个印象。
1: 对，运势决定啊，咱这爸母有当时啊，我讲真，你只要把你的外表用啊清气，
0: 是，
1: 用啊白。哦，阿妈有垃圾，其实你要应征套路啦，啊、是讲要跟人讲代志，要讲 case 啊，我会当跟你讲吼，非常非常的简单。咱讲常常讲拄着保险的啦，我讲真，一个保险人员来跟我求保险，第一个伊来看外表清清气气，对不对？啊，清查嘛 OK， 咱来干嘛？嗯，这还
0: 阿哥愿意再讲话啦，功能部啊，
1: 对，啊，你来讲吼，想要看起来吼，也无精力啦，
0: 太哥暖了，
1: 太哥。乱了，我讲真，第一，咱家己干嘛啊？这
0: 其实你要叫我改恭维我嘛？
1: 真正这是人之常情，那不是讲以貌取人呐、
0: 啊？是，
1: 咱外表是安尼。无我问你，问咱爸爸妈妈就好啊。准讲你的查某囡仔啦，你的后生也是查某囝，要去应征头路，你会希望伊装好水水无？
0: 这当然啊。
1: 为什么啊？
0: 仪容啊。
1: 因为你想要头家一个好的印象啊。
0: 对。
1: 啊，那今日多好，干那两个去应征。一个恁查某囝，有吼伪装过，面容个清清气气，啊，另外一个去，等到我啊拢无精力啦，面全油啦，
0: 清清菜菜啦，好脏啊，无精力啊。
1: 我敢甲你讲吼、哦，要应征到的人，迄就是恁查某囝，这是一定的嘛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吼，你人吼、哦、就是啊，第一，互人的印象一定要足重要。
0: 这当然。
1: 印象若好的时阵，我讲你家己第一，你家己照镜你就欢喜啦。
0: 嘿，有影。
1: 对对，
0: 家己照镜看，你嘛心情加偌好诶。
1: 嘿，有诶吼，我讲真个，有当拄着遐阿姨吼，你甲因开讲诶时阵吼，伊吼讲也话，哎、欸，迄、那个小经理，我看着我诶看镜吼，我看甲家己笑呢，我是安尼，伊讲，伊我感觉我皮肤看吼，较比别人较水吼，我着足开心安尼啦。
0: 有影，对有影。
1: 但是咱这爸母吼，我讲真讲吼，咱人一定到一个年岁了吼，因为咱经过着日头诶晒啦。晒日头的关系啦，
0: 是
1: 啊，过来风吹日晒关系啦，佮加上咱面的营养关系啦，
0: 是
1: 水分流袂掉啦，营养流袂掉，所以咱的尿分一直走出来嘛。啊，过来日头晒去了，咱的乌斑、雀斑，
0: 加减拢会出来，
1: 一定一定走出来。啊，走出来了后，你就发现讲，你的面啊，点点落枯啦，啊，不就摸起来粗啦，啊，结果看来比别人较乌啦，
0: 啊，心情就不好、啊，
1: 心情就不好啊，真正。所以我们讲吼，咱人心情来，咱保持着快乐的时阵吼，我讲你第一个运势绝对靠人比别人较好，
0: 是。
1: 过来你身体状况嘛，一定比别人较好。
0: 嗯。
1: 因为你大家拢做快乐哦，快乐的嘛。
0: 是。
1: 你看迄破病的人绝对袂快乐的嘛。
0: 嗯。
1: 哦，所以咱这保护一定爱上班吼，第一个爱甲咱皮肤的水分一定爱锁掉。
0: 是。
1: 咱人的尿分就是水分无去，所以尿分的。会造出来嘛？
0: 是。
1: 过来，咱你只要营养的不够，咱遐一寡吼，咱营养来流失的时阵，你会看，你的面头什么吼，一寡斑斑点点呐、啊，一寡吼什么吼，哎、欸，迄、那个那些法令纹呐、啊，抬头纹呐、啊，或者越来越明显呐，
0: 鱼尾纹越来越
1: 对。你看人过去吼。我相信咱这爸母从了解吼，第一过去可能差不多三四十年前，
0: 嗯。
1: 其实咱台湾足流行啥，你知道？去日本，去日本创啥？去遐住咧人讲啥？干细胞，
0: 医美迄种，
1: 医美迄种诶、
0: 哦。
1: 啊，去住干细胞，招规团诶哦。规团招招拢去日本啦、啊，去遐住啊，啊住一届哦、喔。迄当阵差不多伫三四十年前哦、喔。你要住干细胞，住一间哦、喔。爱偌济，住一间，迄当阵一间我会去十二万呐、啊。
0: 哦，迄当阵诶十二万。迄、啊、
1: 当阵十二万哦、喔，会当是足恐怖诶哦、喔。爱当冻偌久，冻半年。
0: 半年，
1: 半年，为虾米？半年了，你住入去，伊个干细胞就开始啦，会去流失嘛。流失完了，你半年以后就要去住一届。
0: 哦。
1: 啊，结果即马演变就啥？咱即马台湾足济人爱开什么去啊？去行个医美有无？
0: 是，
1: 嘛去注射，但是无像过去啊，他
0: 无遐尼贵啦。
1: 因为即马技术较成熟啊，所以哦，即马医美老实讲，你若要注射什么肉毒杆菌呐、啊，注射什么玻尿酸呐、啊，啊，像人注射干细胞有啦，较俗啊。即马一针差不多买头四万块至八万块，我爱看你内底浓度偌济嘛。但是咱只把你换讲，今嘛恁看电视有一挂艺人呐、啊，艺人呐、啊、吼、你看本来呐无去惊医美哦，我讲这样讲，人讲自然就是美，
0: 这有影。
1: 你看遐、你看遐艺人哦，去惊医美了，吼、面安尼吼，规个拢无面无生面，人无生来，鬼无生鬼啊，
0: 这有影。知道
1: 啊，面大细平啦，目睭大细蕊啦，你是啊，因为你面。你煮物件入去了吼，比如讲你正面甲对面拢煮入去嘛，但是你煮入去的量，跟百分之一百一定拢同款，
0: 不对称，
1: 无对称，所以有的流失较紧，流失较慢嘛，
0: 是
1: 啊，所以也造成啊变大细病，
0: 是，
1: 所以唔该讲咱这保护吼，即卖人你也讲要用注射，其实我讲这讲呀，第一个时间性。就是讲，你住了可能三个月、六个月，伊就要去补助一届啊。啊，你补助一届了，你敢不敢讲你住了后第二届会比第一届较好吗？
0: 是，
1: 迄不一定哦。迄你看足侪人住，刚好我讲啊，面拢变形的啊。
0: 变愈来愈无住咧。
1: 啊，你若无去住，你干嘛讲啊？未使，我即摆一边面大边，一边面较细边。啊，我这边细边来去补啊大。啊，无看起来面歪歪啊，吼、哦！我其实咱这爸母吼，其实只嘛从简单的啥啦，第一个就是讲用咱特工来抹一个保养品，
0: 是，
1: 不管啥物，第一个爱水温来锁会掉的，
0: 是，
1: 啊，过来皮肤营养爱食会掉的，过来咱的屏障层来做起来，
0: 是，
1: 你屏障层啊做起来，你皮肤就袂去受到伤害嘛，
0: 是，
1: 你看人日本人有，你看有人用咧啥物，有人咧酒粕咧工厂咧上班的哦，内底。阿嬷阿公哦，咱叫阿嬷阿公拢已经七八十岁啊、哦，
0: 是，
1: 但是因的手的皮肤看起来啥，内底看敢三十岁呢？
0: 比我搁较，比咱搁较，
1: 比咱搁有，
0: 比咱两个搁较有，
1: 因为内底点点。 酒内底有一个叫做酒粕，内底有一個叫啥叫皮特罗的物件、你看皮特罗，我相信咱只爸母吼，你若去大厂啦，包括百货公司啦，拢会看到 SK two 啊好啦，什么 YSL 啊好啦，内底一种个看看到啥，看到这皮特罗，啊一罐细细罐啊了，足细罐了哦，一罐细细罐啊，超十 CC 哦，都要超六七千块啊，
0: 嘿精华液啊，
1: 精华液啊，
0: 精华液，
1: 但是说唔该讲咱只爸母吼，过去咱会为着要抹面，拢会去百货公司去。拄着周年庆就去遐买，对了，买在买几套好来，这人做好推销呀。甲你买，甲你推销了去一套啦吼，啊什么保湿的一罐啦，啊什么什么保养的一罐啦，精华的一罐啦，啊什么吼，什么
0: 啊做分暗时啊套在，
1: 嘿，啊买上来几套啦，结果
0: 嘛买几堆，
1: 结果买上去吼，买完三个月，讲按本啊无无较水啊，等于找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啊你买唔对啦，你顺序唔对啦，莫怪无效啦，啊叫你讲啊。不要紧，不要紧，你再来买另外一套，叫你再买一套，
0: 对，
1: 越买越多套啦，
0: 这样买不完。
1: 所以咱这个保护吼，现在咱应该用从简单的，现在已经发明到吼，只要一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帮你把水分锁掉的，帮你把皮肤营养吃掉的，再来让你皮肤的斑斑点点让它越来越浅，再来料粉越来越少，让你吼五十岁、六十岁看人家三十岁、四十岁安尼啊，
0: 安尼其实就真有价值啦。
1: 对啊，
0: 哦，欸、出去大家看到咱就讲哦，你那愈看愈
1: 少年，哇，
0: 听起来心情就好啊。
1: 我的尻川拢翘起来，
0: 哎、欸，正经的，吼、哦，哎，主套在笑个暗笑，
1: 是啊，是啊，系啊，
0: 哎、欸，正经的。安尼，肖经理，我相信你应该伫咧咱即届母亲节哦，阁有真厉害物件。
1: 有炸一个足厉害、足简单的物件。
0: 好，安尼咱先互肖经理小休困一下，哦，说来则安排肖经理过来山顶，甲咱介绍伊厉害物件。
1: 谢谢。
0: 谢谢

0: 慢听广告，进广告哦。
1: 来，各位欢迎萧经理登来现场。
2: 是，咱的燕婷，那个咱锁定咱这爸爸妈妈吼，大家快乐哦。
1: 哦，萧经理，我相信今嘛锁定真多阿公阿妈哦，阿公可能一个单哦，我要买一下。礼物送阮水母诶、啊！阿妈咧当讲哦，小经理到底有偌厉害物件？
2: 来来来，今日介绍一个吼，吼咱这爸爸妈妈，你免想过去咧瓶瓶罐罐一大堆啦。
1: 是
2: 啊，个什么半山一号、二号、三号是面，咱今日即嘛是要来介绍这宠钙锌、宠钙方便呢，就是咱这啥花翠肌的这个精华乳啦吼。
1: 花翠
2: 内底有啥物特特殊秘密的？第一个，咱内底有这牛奶外泌体吼。
1: 是。
2: 其实外泌体，我相信咱这爸爸基本拢知啦。其实就是分子量足细，
1: 嗯，
2: 伊当走较好，咱要爱所在，所以咱抹皮肤是走咱皮肤所在。
1: 好吸收。
2: 没啊，啊，古人代爸爸在、嗯、过去的慈禧太后啦、埃及艳后啦、杨贵妃，伊、嗯、那洗面膏绝对用古人的洗面膏。
1: 好、哦，
2: 所以你看。因的皮肤啊，看拢足水的，就是安尼啊，白泡泡又咪，就是大家拢用这牛奶嘛。但是咱即马甲牛奶变甲足细，所以吼足好足容易吸收的。过来第二个啥，咱讲的胎盘啦。
1: 嗯。
2: 过去咱这保护拢知讲胎盘，咱讲日本住胎盘啦，一个住了要几啊万块啦。
1: 系。
2: 迄个啥啦，要吼咱的细胞吼，咱嘛可以讲吼，会当吼正常运作嘛。
1: 是。
2: 所以咱内底甲你胎盘锁嘛，甲你囥在内底啊。
1: 是。
2: 过来咱话你囥着熊果树，就是熊果树的意思，就讲吼咱这保护吼。你上果树入去就是讲，对着咱这个美白，
1: 是
2: 弄较好。像你来讲，面乌的人呐、啊，斑、
1: 嗯、
2: 点么济人，一定要用这上果树，看咱就是帮助咱的皮肤来做美白吼。
1: 是，
2: 过来对咱玻尿酸，
1: 嗯、
2: 玻尿酸主要就是要帮助咱锁水。爸爸妈妈，咱的水，你的皮肤若无水分，就敢那硬个。无水分，另外寥寥的艺术感
1: 官。
2: 所以水分足重要，咱靠着玻璃啥啦，解锁掉。过来，咱内底有这个吼，即马日本人，而且是所有品牌，大家吼，吼都落重本的皮特罗的内底。
1: 哦，
2: 就是吼，你即马就咱这酒店内底啊，吼内底遐阿公阿妈，吼咱拢已经七八十岁啊，但是因的皮肤手看起来，吼看那三四十岁，就是因大家拢望这酒粕啊，
1: 是，
2: 而且酒粕足贵哦，十四四才几千块啊，
1: 是，
2: 那么该加这款内底，过来吼、哦，咱内底有这啊神经酰胺、嗯，神经酰胺是主要的是吼，和咱的皮肤。加一个屏障层出来，
1: 是
2: 这个屏障层足重要，爸爸妈妈，这个屏障层是让咱保护着咱的皮肤，袂去受到风吹啦、日头晒啦、雨水淋啦，来造成那个，所以你保护层那个做完后的时候，第一个咱。你的皮肤要受伤，机会比别人较少啊！你皮肤要来生斑斑点点，你皮肤要来掉粉的机会，就几乎就没有啦。所以咱这保养，你真简单哦，只要简单，开你几分钟的时间，就让个咱的面，咱的抹抹的，你就让好只的皮肤该有水分流一条的，安尼上果树流一条的，皮体落流一条的，屏障层都给你做起来，就是咱这款吼、哦、花帐肌的啦，这个精华乳的地方啦。
1: 是。安尼，肖经理，
2: 是，
1: 你即罐确定吼，袂像百货公司迄安尼煮白菜规白，叫阿公阿妈安尼抹，
2: 免
1: 嘿，用吗？
2: 恁这一罐就搞一瓶就搞定了哦，
1: 一瓶就搞定。我已经肖经理有替我看，真正一瓶就搞定。安尼，肖经理，
2: 是，
1: 重点过来啊，
2: 来，
1: 咱这外口一罐差不多爱偌济啊？
2: 恁这一罐吼，咱即马伫专柜哦，吼，
1: 是，
2: 啊个网络店啊，吼，一罐伊就是2180块啦，
1: 哦，
2: 2180块。今仔那个咱家吼、哦、母亲节搞吼，
1: 母亲节对，
2: 特别。又带你2000块，
1: 2000块，
2: 小八百，伊讲啊，小八百嘛，讲啊大声，
1: 小八百，我唔敢讲大声，
2: 不啦，然后咱直接又带2000以后买一罐母亲节，小经理，我可给上一罐哦，恁，
1: 我给上一罐，
2: 啊，你这是两罐哦，只要2000块，
1: 两罐2000块，
2: 是，
1: 啊，但是小经理，我看这一罐其实内底是几毛？
2: 30毛诶，
1: 30毛诶，
2: 这只有够用诶啦。我讲，咱这保护，我相信做这样其实哦，化妆品这个物件，其实外口买足济啦。
1: 嗯，
2: 有诶买甲无信心啦，百货公司买几套，买等于几啊万块啦。
1: 是，
2: 结果吼买买等于，结果百货公司甲你讲你买唔到啦。
1: 是，
2: 啥物吼阿妈佫叫你加买一套啦。
1: 是，
2: 我你讲咱这保护，不要恁更加有信心诶，佫拄到咱这个母亲节。
1: 是，
2: 来咱这保护你注意哦。 干那今日才有哦。
1: 好，我注意
2: 咱本来买一罐送一罐，两罐两千点了。
1: 对。
2: 为着要咱这爸爸妈妈恁替抹着咱这罐，互恁抹落去，真正互恁欢喜的，互恁抹落，恁家己接着今日就快开心呢。
1: 满面春风。
2: 抹咱这罐了，你行出去吼，真正行浪风诶。
1: 是。
2: 愈看人，大家就跟你学了，讲你来遮少年呢。
1: 哦，安尼就记得啦。
2: 佮加送一罐互你。等于三罐只要两千块，但是我限定，干那今日才有鸟，过今日咱就无多啊。
1: 好，安尼肖经理这样优待，完结2180哦，伊知影，伊即马拢知影，伊即马拢知影我的趋势啊。
2: 是，
1: 我拄啊已经咧甲看，伊就家己个金加一罐啊，
2: 三罐两千哦。
1: 母亲节，
2: 母亲节专案哦。
1: 诶，因为这真正母亲节，我再甲肖经理讲，诶，来找一下母亲节阿妈会介意的，阿公会当买来送给水某的，还是讲送给查某囝的？
2: 啊对对，安尼买上去就安尼都安尼会使。
1: 啊大组的，
2: 可以可以大组呀。
1: 因为我讲坦白啦。阿嬷抹有感觉，其实阿公更加爱抹。
2: 有影，我讲真，咱这爸母吼，其实咱这爸爸做翁婿吼，
1: 是。
2: 你若行出去，我讲真，咱这做太太啦吼，出去恁阿娘讲，我讲，哎，恁阿看那这少年，其实你家己嘛做开心的啦。
1: 这有影，这有影。
2: 等我讲真吼，啊，咱查甫讲话，咱若出去，我讲，哦，你看起这少年，其实你心情嘛做欢喜的啦。好啦，来咱这爸。既然呢，大组你注意哦，我就讲哦，跟他讲一只乌鸟。咱小组是不是三罐两千？大组的就是两组的，第二组你只要给我加一千块的。
1: 一千块加一千块，三千。
2: 三千六罐。哎，安尼只要三千块，我这就只要三千块。
1: 对，六罐三千嘛，大组的。
2: 对。
1: 哦，这届我真正。感受到肖经理满满的诚意。
2: 母亲节专案才有的啦，所以咱这爸母吼，我讲真个，伊就从简单的方式，互咱家己看，家己就欢喜的，互咱看起来比别人较少年呢。啊，咱的皮肤慢咧转淡点的，慢转掉粉呢。你逐工来甲抹，逐工抹，吼，利用今日好康优待哦。小组的是三罐两千哦，大组的六罐三千哦，
1: 优待。好，咱的听众朋友，伫咧母亲节即当家有诶好朋友，你真正把握机会，肖经理提出伊上大诶诚意啊！
2: 是，
1: 伫咧咱节目当中回馈互咱的好朋友，即罐精华乳要互咱的阿公阿嬷，也是讲咱的查某囝、后生、新妇，拢会使，全部拢会使，一人一罐，多六罐做伙抹。好朋友把握机会，小组诶三罐两千。好、哦、啊！今日肖经理佫放特别福利，大组的六罐三千块。有要来听众朋友，公司的电话，燕婷的服务电话：0800-02-9688，0800-02-9688。

0: ังค่ะ
1: 就在欢迎小金，你等下两个现场。
2: 是，恁这个燕婷那个咱刷点爸爸妈妈，大家快乐哦。
1: 小金，你
2: 是
1: 今天你介绍的这支这个精华乳啊？
2: 是，
1: 吼、哦、阿杜啊，咱有讲到这小组的三罐两千，
2: 对，
1: 大组的今天你因为母亲节要邀到咱好朋友六罐三千，
2: 这六罐三千，恁外口真正买袂到啊啦。
1: 哎、欸，这有影、哦，我真正这个感受到小金你有满满的这个诚意啊。
2: 是啊，
1: 啊小金你。这边我来用，
2: 来这做使用方法足简单的哦。咱这包你只要把你的面洗哦清气，不管是洗面裤洗完，还是再洗起床露水露完，嗯、面洗完洗完之后，你把你的面切了大、嗯，你只要把咱这罐摕出来，这个手内底接个了哦，啊为咱的面那个抹抹挲挲，安尼就 OK 啊。和你开一分钟的时间，唔免想过去个什么一号瓶、二号瓶、三号瓶，什么坑瓦固、抹瓦固，不为着要过一个面。开二三十分，啊，佫无得袂到迄个效果。咱这個保护，我强调啊，咱内底有这個牛奶外泌体哦。过来，咱佫有这個胎盘素嘛，底来滴熊果素啦、玻尿酸啦、Pteroa 啦、神经酰胺啦、全部拢伫咱这罐内底，你就免想过去安尼。吼、哦，为着要照顾一个面吼，安尼吼，顿点的嘛买一罐啦。甚物尿粉的嘛买一罐啦。烧水的嘛佫买一罐啦。买个较济罐，啊，结果用到来咧，用到拢，用到吼。马龙蛋在边啊啦，
1: 与兰溪的，
2: 兰溪的，让所以人家贵气讲哦，世界上只有什么懒女人呐、啊，没有丑女人。
1: 哦，这
2: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贵气化妆品用料太济罐，
1: 伤复杂，
2: 伤复杂，复杂到你讲啊，干脆卖啊啦，这蛋在边啊，你特工为着这我都。看下时间咪弄啊！
1: 哎、欸，阿妈讲我记袂掉啦。
2: 对啊，所以咱这保护咱今日伊就即罐从简单嘞，你只个抹起，阿妈骨买西抹，咱的手买西抹，撸抹，你家己撸少，家己撸欢喜，撸抹，你的囡仔、你的后生、你的孙仔，讲阿妈。啊！你怎么看起来越来越漂亮？
1: 哦，听到就
2: 欢喜啊啦！欢喜啊啦！
1: 笑嗨嗨！
2: 但是咱这保护吼，我讲啊，今日咱这母亲节专吼，咱这做安塞。你从来唔捌买过化妆品，等于送给后你的太太。你利用咱今日这个母亲节专案，六罐大组哟、哦，六罐三千，一罐给你的太太，一罐给恁查某囝，一罐给你的丈母，一罐摕来家己抹，啊，一罐给后生抹。对不对？啊，一罐老的厂的，家己在做西卡。
1: 好，
2: 所以咱这保护哦，哎、欸，这过去我讲这讲哦，真难，咱伫网网络店伫外口那边，一罐拢是2180哦，六罐是啊12,000-2600哦，今日六罐只要是3000块呢。
1: 开咱3000块就有啊，
2: 对啊，
1: 真正小经理，按你讲，我相信啊，这不是干啦，咱听众阿妈妈妈。爸爸甲阿公
2: 拢需要啦，
1: 嘿，真正咱小甲抹一下，互咱满面春风。
2: 啊、
1: 出去你等到有一天朋友，还是讲去公园啊，讲开讲，嘿，好朋友，还是讲到去讲家己，哎、欸，哦。李尚你那
2: 看到笑脸啊，
1: 哦，迄听到心情就真正
2: 真好，
1: 真正诶，今仔日小经理特别啊，炸一支精华乳。来到咱现场，就是因为咱母亲节，何燕婷啊，去甲问讲，看什么厉害物件来推荐，和咱的好朋友爱把握机会。小经理哥，和咱这么优待这个介绍，原价2180哦，以三罐优待咱2000块，大组的搁加你1000，六罐要和咱好朋友摕到，3000块要和咱好朋友摕六罐，
2: 是
1: 把握机会哦。即届母亲节才有的特别活动，燕婷的服务电话0800-0200-6888，咱今仔日卡里白，小金你讲今仔日拢有准绳，伊无要限租，你八，感谢你，谢谢。
2: 谢谢

0: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
1: 使用独门香草配方，钻够味意，用相思木煤炭脆烤而成。
2: 宜兰打卡总店，打卡交流道落去500公尺，打卡路7段39号，0398881119。
1: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段758号。
2: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三站10-12号。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3: 波导联播网坚持 Take Up 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做阵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4: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5: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厂防霾纱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波水。
4: 选窗户就选大和厂气密窗加防霾纱窗。
6: 报道上红声，
7: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彭振，我的心肝自作多情，处处感情中上心痛的情形，推荐给大家听。

0: 洪震最新专辑《阿捧之乡时代创意》。
1: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2: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1: 我是林佑丽，
2: 我是林可彤，
3: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犹原甲迄一年同款，四边摇茫茫的夜雾，茫茫的雨水，也当袂忍着咱两人火一般的热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离开香港，你随后就要来。小仔，我在东港的海边，亲像望穿秋水的一样。

今晚哈，我来做一个广告的哈。这个韩国进口的这卡炒菜饼，啊，林肯今晚搁提来送我咱每一个朋友，啊，加一个好朋友哈，拢爱哈，他我即阵拢有搁送，哈，啊，你才赶紧来提。啊，真济有诶吼，遮皮咧，但我若无去送，林肯话抑搁有无？拢会安尼问啦。啊，你若有诶时阵，那无爱来提。啊，我搁有当时叫袂记哩啊。啊，我计数吼，我拢无留啊，吼、哦，一卡我搁无留，因为我若遐留一个留一个，我搁变甲一大堆啊哩，吼、哦，对吧？啊，林肯送我哩个物件拢好诶，可、就是拢要互你厝内底用诶着诶。唔是要哦，你提当去厝摆啦，啊，提当去厝摆，你个卖提啊，你对不？哦，啊，这个炒菜饼吼，这韩国进口乌金椒，这卡炒菜饼35.5公分的，这大块，哦，啊个深底，嚯、哦，还偌好煎鱼啊呢，啊，啊个煎蛋啊，炒菜偌好呢，对不？啊，咱这种检验好，给你当安心，哦，康时间过乖，两罐，我送一袋。大面通清火又搁解通火甲个两罐，赶快马上一台。爱面过这两类个目睭个吼，一组两罐3600，赶快我马上一台叉西店互你，即卡个对啦吼。永庆庆过即个膀胱个两罐，我嘛赶快上即卡店互你。啊，我食一好朋友讲会当夹，拢看你安那夹。吼、哦，有只个关一关啦，心中关一关啦，安、啊、尼两罐我拢有上吼。哦每两罐我拢有送，哈、哦！啊，会记哩嘿，精力宝咱拢无送哈，会记哩哈、哦。这主意早甲今嘛拢共款，精力宝拢无去送的哈、哦。这甲你讲一下哈、哦。来，啊，每两罐我送这个韩国进口炒菜饼，有闲你点那个卡嘿，八一嘞哈。0800-029-688，0800-029-688，有闲点那个卡嘿，谢谢。

好听的歌来伫咧遮送互咱的听众朋友，甲大家做陪伴，嘛感谢咱的好朋友继续搁再来甲咱收听欢喜心、欢喜情第二点真久的节目。又按收音听伫咧遮陪伴咱的好朋友来甲大家做服务。公司的服务电话，音听的服务电话，0800-0299-688。公司的电话好朋友，有需要咱甲你做服务、做份产品的，欢迎你不管是拢会当来甲利用。现场拢有人伫咧遮接电话，甲咱好朋友来做服务。继续听个再来讲新闻，互咱大家听天下事。新闻一开始要来讲家人，家人妻啊，有一个姓吴的查某，伫咧。前两年十一月，我参加这个抽奖的活动，伫咧网络顶端啊，看到一个抽奖的活动啊，伊就去参加吼，来将一挂这个个人的资料写下来了吼，结果啊，去到头奖啊，十一班，这么好看吼，啊，这就是诈骗集团啊，上古早的这个手法。燕婷啊，我会记得我伫咧迄当阵应该过伫咧读书，啊有咧打工，吼，暗时啊有去饮料店打工安尼，吼。其实燕婷啊，说真怕病，吼，我家己认为啦，我家己认为啊，家己真认真，吼，伫咧读书的时阵啊，要减轻厝内底负担，吼，所以拢会去打工安尼啦，吼，暗时啊利用下课了打工啊，但是吼，有一好没有两好。因为吼，因为打工的这个关系，变做安尼学校的成绩拢无介好，对读书较无兴趣安尼。啊，拄啊咱所讲的这抽奖吼，掉头奖的这个诈骗的手法，我想起来吼，一定去想到啊，我人生头一届吼，应该是拄到诈骗集团同款吼，就是像像啊，有一天迄当阵啊无网络吼，迄当阵的手机啊啊，佮有数字通佮离。哦，家家互你传一个简讯，啊，迄画面啊，佫是乌白，哦，无像即嘛，迄手机啊，佫当上网络啦、拍电动啦，安尼无遮尼先进，哦。但是啊，其实迄当阵就诈欺啊，哦，迄当阵嘛是接到哦简讯讲啊，哎、欸、我诶参、欸、加甚物活动啊，有着头奖安尼，啊我真正有参加，哦我真正有参加，啊着头奖了，伊就甲我讲，哦你这安尼20万块。哦啊，恭喜你安尼啊！一开始就甲你恭喜你得20万块，吼、哦，安尼甲我讲，吼、哦，啊，就甲我讲啊，因为啊，超过诶、咱台湾是超过2000块以上的这个得奖，需要纳这个相关的费用嘛，吼、哦，需要纳税，吼、哦，除了纳税以外，吼、哦，爱个印花税。哦，所以一定就是跟你讲，啊，因为你得奖了嘛，譬如讲我得20万，吼、哦，在迄电话当中，吼、哦、是台湾人哦，无佫无像即嘛，后壁拢是专一挂大陆的口音呐、啊，甚至是外籍的人，吼、哦，迄当阵台湾人甲我讲，哎、欸，你得头奖20万，你有要领无？我、哦、啊，迄当阵少年啊，17、18岁，二还是20岁，袂啊，那无哎，哇，这么侪钱。哦，这对于我20岁迄当阵是一笔大笔的钱呢。迄当阵，迄暗时啊去打工，一个月领超1000块啊，尔，反正无甲10万块，吼、哦。所以迄是真大笔，对嘛，真欢喜啊。但是伊就甲我讲，吼、哦，因为你着20万需要纳税，我、哦、你爱先将税金汇去到阮的口座，吼、哦，啊，这20万就拨来你的这个口座。啊，我嘛无咧讲啦，虽然讲阮无爱读书，吼、哦。阮对读书无内行，但是阮嘛无讲，我翘翘，我讲啊真简单啊，我着20万，你迄税金卡扣掉，看剩偌济，你汇互我就好啊。啊，尾后我就知影应该哦是诈骗集团，但是迄当阵唔知啦，但是就认为讲，诶、欸、是安怎我着奖，我先互你钱，我才会当摕到钱。哦啊，但是其实迄、那个时代啊，足侪诈欺的拢是安尼哦，所以这就是算。元老级的诈骗集团啊，我咱咧讲的意思是安尼，元老级的诈骗集团，这家人的这姓吴的查某嘛是参加抽奖了，得11万块。对方表示啊，需要伊的这个口座、哦、提款卡、哦、加号码、哦，即卖手法无同嘛，哦，爱即款物件了，哦，才会当哦，将这头奖汇予伊，
哦，啊，伊就想讲十一班，哇，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哦，准啊，赶紧将物件拢回给伊，哦，回给对方，结果啊，伊准啊变诈骗集团的人头，哦，拢总有三个被害人，哦，去用骗十一班七千块回去到伊的这个口座。哦，检察官调查完了，哦，买啊，这个姓林的查某啊，虽然讲伊是拄着诈骗集团，伊的口座去用骗，哦，但是啊，咱这个新闻一直咧报啊。你的口罩去诈骗集团骗去，你是被害人，这是一个案件哦。被害人的钱向骗去了，你去到你的口罩，这个口罩是你的名，这是另外一个案件哦。这是分开的，你唔那是被害人，你嘛是诈骗集团的这个共犯哦。所以要判官出来的表示，诈骗集团骗到这个姓的查某口罩了吼，伊、哦、这个得奖吼，需要对身份吼来提供吼、哦，要求伊提供伊的口罩吼、提款卡加号码吼，加尾啊去骗另外姓高、姓林、姓李的三个被害人吼、哦，金额在10000外块的这个金额回去到姓黄的这个查某的口罩内底吼，随后就去这诈骗集团钱就领走。法官伫咧审理这个案件的时阵啊，吼，姓黄的查某认为伊真无辜，吼，因为伊嘛是被害人，伊当阵是参加抽奖，对方甲通知讲得奖了，吼，需要吼确定伊口座内底吼诶有30000块的这个存款以外，吼，另外吼还佫要求伊还汇25000块。哦，到差不多50000几块，哦，啊，甚至啊，要求伊啊，爱将提款卡寄予因，随后伊的钱就全部向领走啊。法官要来看伊甲诈骗集团的这个记录了，认定哦，这个姓黄的查某内底30000块是伊家己欠入去的，哦，甲属实有合，哦，而且伊去银行欠钱的这个明细嘛，佮有漏掉的，哦，确实是叫诈骗集团的人转走。哦，只是讲啊，因为伊哦相信家己领钱啊，变作是一个诈欺的被害者哦，会完结哦，所以并无哦，这个法官啊，就另外甲判较无同的这个处罚哦，尾也是判伊无罪哦，并无帮助诈欺甲洗钱的这个意图哦，这个这就是爱看法官安怎判啊，那无。

0: 成分啊，
1: 嘿，啊，所以反应足紧嘞，
2: 反应足紧嘞，
1: 嗯，
2: 哦，所以你也看麦，哎、欸，这你也看麦，陈老板呢很有自信的，
0: 是，
2: 反应很快，
0: 嗯，
2: 哦，所以你家己感觉，
1: 哦，赚的物件赚
2: 的，你那呢欠烂身的嘿呀，吃落去吼。就像那个鸡啊，有无？安尼行路无难无难吼，啊，都要提番仔蕉来个煎落去个啊。煎，你个番仔蕉个煎落去吼，伊卡顿就爬起跳啊呢，也无同款呢。
1: 我就讲，这种物件吼，
2: 未
1: 漏开，
2: 未漏开，
1: 未漏开个物件，
2: 未漏开个吼，个是天然个物件吼，未漏开个吼。好，来电话最近个考嘿，0800054321，空白。空空空，
0: 我数三二一，
2: 所以定位爱卡，定位爱卡吼。嗨、嗯， Hi, 你好，
3: 玫瑰红之魂。
2: 好好，来，你稍等哦嘿，啊，来，甲听者，甲听者吼，这功量嘛标准呢、嗯，我被红之魂呢吼，后、来空吧，空空空，
0: 我数三二一，
2: 来，甲你推起，
3: 安尼讲话，
2: 好，你都一早是甲食两汤匙啊嘿。
3: 哦，
2: 在时啊，会使，足好足好吼，会使时个食两汤匙哦嘿，吼，好，好，谢谢哦嘿。你个看麦，咱这担当诶有讲咧，咱这个蜜胖吼，食素食咧，
0: 嗯，
2: 啊你那虎头胖吼，食肉食，
0: 你食吧，食吧，较歹。
2: 虎头胖是拢去食啥物吧？
1: 嗯，水鸡啦。
2: 哦，食水鸡哦。
1: 嘿呀，水鸡吧。
2: 安尼哦。
1: 嘿嘿。
2: 哦、啊、所以说他是吃肉，吃
1: 肉、
2: 我跟今天我才知道呢、我才知道说虎头胖是吃肉的、我就是说都同样呢、哇就是这样才那么胖、所以我们这蜜胖这是素食的、
1: 素食的、
2: 素食的、后来0800054321、来稍等你要说主持来，甲听者，甲听者，安尼吼。后来，空八空空空，
0: 我数三二一，
2: 0800054321。
3: 哎呀，弟，你好，
2: 哎，你好，
3: 我要按两种迄种的迄红紫粉。
2: 安尼哟，好啦，啊，你今物听到以后要紧卡电话安尼啦，
3: 啊，
2: 那就赚很大了，赚很大了，
3: 吼。
2: 后来，稍等，当年赚很大哦、来，我来看麦，唔知会好听无吼、来，二线哦，二线会好听无？会好听个听这里。这我咧讲拢谈到啊，即马提安咧对无？二加三六，二加三六。啊，你若提四的加偌济啊？
1: 二加三，
0: 四加六啊。
2: 对啊，一提四加六啊，足济呢。对不？二加三，四加六，
1: 吼，
2: 以此类推，吼，你家己去加啦，看要加偌济，对不？吼，哎呀，这买着拢赚着啊，真紧嘞。啊，所以讲哦，这你个看这吼，等等也是故意人嘞，我都故意啊，伊比我更加故意，真紧嘞。
0: 是，
2: 真卡人哦，伊都是干那也要起这胖，爱怎样讲这过这家这好的物件，
0: 是，
2: 对不？啊，好安尼，较侪人会当来安尼，身体食了有这个改善改变安尼，对不？你看，免食海产的呀，免食海产，食只卡拢会疼的呀，都。今麦你若要出去哦，你都爱去注射，不如爱去食止疼消炎的呀，你这个食，你这个食。我那拢应该是诶奇怪呢，真系安尼哦，迄糖分的人来食这也真好。
1: 啊，伊来对到一种，因为成分叫做硒啦，
2: 啊，
1: 哦，迄种物件就是胰岛素的荷尔蒙啦。
2: 哦，
1: 嘿啦，
2: 就是安尼，我真奇怪呢，我感觉因那
1: 胰脏的荷尔蒙就对啦，所以讲
2: 糖分的人，伊讲伊食这食了都袂歹哩。我想奇怪，这是啥物弯钩啊？真正是，这种哦，这天然的物件哦，真正是。真歹讲吼，不要去讲，所以讲你看，前面食了，食海参，食只卡疼的。
1: 哦，对啊，迄个。
2: 哎，你也看，
1: 你看，
2: 哎呀，
1: 食了个对，等于你去，比你去注射更加好用。
2: 哎呀，啊，这个是天然。
1: 当然，食这那糖去注射。
2: 啊，都乱来咯！因为你讲诶，迄亲像我咧食止疼的啊，止疼的止疼的，胃拢会想唔知吼，拢去煮。煮个到尾哦，拢嘛是去有肝脏撤销。
1: 哦，对
2: 啊，
1: 对
2: 啊。啊，就真嗨啊咧！啊，到尾要搁代谢咧，哇，麻烦咯，正经的咧吼。啊，所以讲哦，咱咧这里身体要顾好健康，卖去透支着健康吼。咱一旦来控诺吼，啊，搁说了，一旦来预防着。 哦，啊个保持的。

0: 免疫这个健康啊呢吼。
1: 咱人啊，身体虚虚哦。啊，咱就食这天然的氨基酸啊，叫做肝脏直接合成啊。
0: 啊对啊。
1: 嘿啊，你食这唔要则对。
0: 氨基酸是安那爱食哩咋？因为咱人啊，总讲人艰苦有无？你来去病院，医生给你做嘛是氨基酸。氨基酸你注意一下，都要3000块啊。一点滴给你调。

0: 会哦。嗯，今仔日才有诶鸟哦。嗯，今仔日才有诶，过来没有啊？嘿，头拄啊，等等有讲哦。哎、欸，亚迪，我甲你讲哦，我甲你讲哦，你这吼袂使你故意的安尼哦，干那今仔日鸟，无安尼哦，我正经讲会开真济呢。嗯，伊嘛讲会开真济呢。嗯，哎呀、啊，有影无、嗯？你有安尼甲讲啊？
1: 有。
0: 有吼、哦，你个看我咧讲，你拢安尼
1: 千真万确的，
0: 千真万确的吼、哦哦。啊，所以今仔日才有的尔吼、哦嗯嗯，哦，今仔日才有的尔。咱的好朋友爱把握，人有讲今仔日才有的尔，所以要把握、嗯。今仔提着，这是咱的福气哦。
1: 高道换一招，
0: 哎，高，哎，高道换一招，对吼、
1: 哦，对。
0: 啊，什么够一句？买好食着，看下安怎？
1: 哦，食。
0: 嘿，够一股上，好啦，哎，这有那一挂这热起来话吼，哎，正经啦，无定定讲啊，未晓呢，哦，迄得爱去个画场，迄安尼哦，较有法度安尼啦，吼，哎，后来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所以咱家己哦，直接食物件，爱注意啦，因为亲像即摆咱咧有人沸腾的人有无？哦，即摆迄。哎，亲像迄个油啊鸡的时阵对不？伊唔能想讲油啊好食，你袂堪咪哦？你甲人无同款哦。即个讲，你食迄物件，你唔能想讲人别人要食，我嘛要食呢，袂使。哦，
1: 身体又是无
0: 同款。对对，啊，你亲像你若像讲，亲像讲你迄个身体，你若亲像讲，甲人无同款，伊讲，哎，今朝大家咪用食，无一定啊。你嘛唔通个食，你嘛唔通啊，对不？然后就安尼啦，啊，咱家己的身体，啊，咱这天然的这无要紧啦，天然的吼，你无要紧，你做你个食去，天然的做你个食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0800054321，所以哦，食这些都是讲爱食天然的，上盖好啦，吼，0800054321，所以你个看讲等等的因哦，伫咧起胖哦，因咧起胖哦。伊嘛是安尼呢，真认真、真用心呢。过瘾迄阵，过瘾迄阵，像咱较早咱咧过瘾啊，拢讲过一阵，吼，饲恁一阵狗妹，吼，爱就是饲迄阵胖，伊是对两箱，对两箱开始饲，饲到尾啊。
1: 即卖已经千几箱啊，
0: 千几箱啊，
1: 千几箱啊，
0: 哦，拖到千几箱，对两箱开始一直拖，拖到即卖千几箱啊，你来看麦，你看看吼，后来啊，咱即卖爱把握，这是咱台湾呢起胖上大场的，起胖上大场的，所以伊这你来看，从古早起到即卖，哎，你嘛是啊，对这发现了讲啊，这个胖的物件吼。这胖家胖家粉吼，啊这像胖王林吼，啊这胖蜜花粉哦，食对身体拢遐尼啊好着。啊，所以讲伊感觉讲，啊这呢无吼奉献出来吼无菜。好过啊侪人知影通这个物件，较早要食这什么胖王林哦，这拢爱一挂迄
1: 达官贵人。
0: 哎对，啊就是哎。医生因某啦，吼、啊无得爱县长、市长啦，嘿啦，迄才有法度呢。咱这一般的平民无法度，真正无法度吼。哦，所以讲哦，你也看麦，人个大家拢知影讲，哎，胖红娘伫咧食，好食了后，你个皮肤水，身体好，阁好困。啊，咱这胖家粉是比胖红娘
1: 较好三百倍。
0: 对啊，你个看，爱要食啥？对哦。
1: 这欠的道理，
0: 丢咩？丢咩？丢哦！所以吼、哦，咱的好朋友知影吼、哦，啊，咱今日呢，这个价钱给套掉吼，啊，伊来把握。定位爱要卡，爱要摕掉啦，
2: 是，
0: 唔是干那要爱卡呢？啊，摕掉你都往那爱食，唔通囥个领导领导的呢？吼、哦，囥个领导的哦，你袂好呢？爱食呢？
1: 食
0: 才
1: 好啦，
0: 对不？哎呀，啊，就一早是一个加两汤匙啊，加两汤匙啊，安尼吼。0800054321。嗨，你好。
3: 该为了蜂蜜。
0: 嗨，你好。喂。
3: 喂，亚迪啊。
0: 嘿，我多高嘞？
3: 哦，亚迪。
0: 来，紧个听，紧个听。好，这安尼吼，咱大概就是到尾节目要结束啊吼。 啊，就安尼吼，脚手拢正美，拢一直来啊，安尼吼，空八空空空。

0: 不属三二一。
1: 你有那搞感官哦，我来讲了招精，咱的朋友来嘛讲，我要爱迄个胖胖胖安尼啦吼，啊胖囝粉啊，啊胖囝胖粉囝安尼拢中好安尼啦吼。好来，我来叫因听哦嘿，来一线一线，甲听一下，听下好不好？一线二，
2: 嘿，哎
1: 嘿。
2: 对，那彭红姜未歹，
1: 彭红姜哦，
2: 你个搞只两组，
1: 买下两组吼，
3: 来，你个看，这吼二加三啦，二加三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1: 要趣味安尼吼，好啦，谢谢哦嘿，好，谢谢哦嘿，好，谢谢，好，拜拜，来。
3: 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08000爱德丹的庞家户点位在金卡08000543210。

0: 好啦，你嘛两组啦，嘿啦嘿啦，二加三啦，好啦好啦，按再进来，无挂无挂无啊，嘿，好、哦、来来，哦，你要看，我来讲，大概那是吼，特别下班啦吼，特别下班啦，啊，都、就是会安尼吼，这个电话较济，啊，不要紧，你也要赶时间哦，真好，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2: 好啊，不然你三组啦，迄、那个潘家。
0: 啊，潘家粉啊，三组啦，好啦，甲听者甲听者吼，潘家粉三组哦嘿。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哎、
3: 你好，哎、林小姐，哎、你好，你好。
4: 嗨、
3: 你今嘛咧？我咧讲哦，你讲。
0: 好，来来来，哦，这安尼讲了，佫吐时间啦，这佫吐时间啦吼。后来0800054321。
3: 嗨，你好。
4: 好
3: 好来，
0: 甲听甲听哦嘿，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爱八吼，今仔日咯，头家公今仔日鸟，今仔日鸟，你若无睇到，头家公，你去看，伊即马拢点点咧，失格啊失格呢，你也看麦，伊也感觉讲无差呢，失格啊失格，我跟你讲，电话要紧卡，无到时阵若无，伊就无多，我跟你讲哦。你要来甲我退，我嘛无，我洗无啊多，我无起胖，哦，啊我嘛不要做，哎，我嘛不要做安尼吼，空八空空空，所以你都若亲像家己的感觉讲精神拢歹啦吼，啊体力啦拢歹啦吼，啊困袂好势啦吼，这你家己来食这天然的，天然的个食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啊个有哦。你那食海产拢会卡疼嘿呀、啊嗯，哦，这你嘛爱个食，
3: 好，你都一早时个食两汤匙呀嘿，
4: 哦，早时啊，会
3: 使食素，会使，足好
0: 足好哈，这就食素会使食，头拄都讲啊，哎，虎头螃蟹是食肉的，对不吼？哎呀，咱这是食素食的啦。
3: 蜂子粉哈，蜂子粉，所以讲，咱亲像有足侪人啊，足侪人唔敢食迄个什么胖王丁啦吼，啊，这个啊蜂王乳不敢吃吼，蜂王乳、蜂王浆拢唔敢食，所以咱这个蜂子粉就是最好的选择哈。
0: 啊，咱即马这安尼哦，提起你都要放个冷冻哦，一定要放个冷冻哦，吼。啊，佮说你也看嘛，咱即马这吼，嘿，真正买着拢赚着哦，二加三哦，二加三哦。咱的好朋友爱爸无嘿，后来啊，咱今日这部节目个只要感谢咱的好朋友在收听，啊嘛感谢咱的等等的吼，安尼吼，哎，我那不朽种子，不朽种子，我那有给咱开落去安尼，我咱的好朋友大家来安尼享用到这这么好的这个物件安尼吼，谢谢啦，
3: 哎你好，
0: 啊来，甲听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3: 喂 ，Hello， 你好。
0: 来，好、哦，这波爱搞电台去啊吼。后、哦、来啊，感谢咱的好朋友在收听嘛，感谢等等的哦吼。啊，咱的好朋友，今日吼，我用等等，你等下吼，咱搁听电话啦，搁、哦、听着，搁听
1: 着。今日啦，
0: 搁听着，刚刚今日呢吼。
4: 还
0: 好好，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继续个利用，继续个利用哦嘿，感谢。

0: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
1: 使用独门香草配方，专购味意用相思木煤炭炙烤而成。
2: 宜兰大 K 总店，大 K 交流道落去500公尺，大 K 路七段39号，0398881119。
1: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段758号。
2: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3站17号。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3: 报道联播网，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决定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4: 坐车总是让孩子们期待，期待去好玩的地方，期待回家好好休息。贴了 FSK 金钻纳米陶瓷膜的车，就是让人那么安心。日本独家专利阻挡刺眼阳光，给家人谈天说地的好心情。FSK 金钻纳米陶瓷膜，让车子永远舒适，即使下雨晚上视线依旧清新。FSK 金钻纳米陶瓷膜，成就家的幸福时刻。
5: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6: 大脑是人体健康的源头，从神经传导到身心灵平衡。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药物，而是正确的健康认知。
7: 我是方世清医师，健康不是只有看报告。更要了解身体的密码，宝岛健康研究院陪着你重新认识你的健康。
6: 欢迎收听每周四晚上6点，宝岛健康研究院，跟着方世清医师一起找回生命的主导权。
8: 健康联盟友好青商场，这位全方位选手能不能把一人垒上的纳豆激酶和日本辅效素 Q10 送回本垒得分？哇，出去了，
9: 全垒打！
10: 单垒上的日本辅效素 Q10 精力充沛，踩上本垒得分。哇塞！二垒上的纳豆激酶清空阻碍，为友好青畅通跑道打下基础，准备拿下第二分了。
8: 全能友好青，思绪清楚，反应灵活，直冲本垒了。这次打击为健康联盟拿下能量、畅通、灵活的健康三分。
11: 友好青，挪威顶级复方鱼油，足量完美比例 EPA DHA， 全年龄适用的必备保健品，搭配日本辅效素 Q10 和纳豆激酶，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一组三盒2980，一天2颗，天天吃，让健康天天加分。0800-551-900，0800-00-00-00，上宝岛好康商城网络下单也 OK。
12: 报道时间透早5点。

0: 欢迎收听《活力向前冲》这部一开始，首先来邀请到以真老师。
1: 欢迎以真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以真老师。
0: 咱这位刚刚以真老师休困啦，咱有叫 Amy 老师来这代班哦。老师，你得要和 Amy 老师干掉了。
2: 嗯，哪讲？
0: 人大家拢讲伊真古锥。
2: 啊，你若无看到我本人，我嘛真古锥呢。
0: 啊，因为老师这段时间哈。因为这个中华民国毛巾操协会啊，啊，今嘛都拢开始来去社区滴做服务啊，哈、嗯，啊，同阿讲真真正正吼，会当服务到全台湾每一个社区。老师有讲过哦，如果若讲吼，比如讲全台湾每一个所在，有人想要上他的毛巾课，嗯、哦，啊，咱这个毛巾操协会，如果时间那切个出来的话。不管你伫倒位，你人数若有够，那都会当个老师申请，老师都会含这中华民国毛巾操协会深入到我们的社区，替大家来做服务。哇，个老师掌声鼓励人、嗯！哇，这真正是伫做公益啦吼。
2: 对
0: 啊，老师迄天有去一个复健中心啦、啊，
2: 嗯，
0: 啊，帮真济这个复健中心内底吼，也在行啊。
2: 哦，
0: 有可能有四十几岁嘛，六十几岁、八十几岁拢有。
2: 嗯，
0: 啊，老师去教吼，咱有甲迄个规个活动的过程的相片，甲放喺咱的 FB 脸书顶管。
2: 嗯，
0: 啊，有真侪听众朋友看到，然后敲电话来讲，哎呦，老师，咱有通啊深入社区吼，
2: 啊，
0: 佮有当去这个复健中心安尼去做义务安尼，真好，啊，唔知会使来阮社区无安尼啦吼？老师会使哩无？会使无？
2: 可以啊，只要跟我们社团法人宜兰县毛巾操协会来申请，
0: 嗯，
2: 好、
0: 嗯
2: 哦，申请通过就可以了。
0: 好，啊，那咱们要申请来催话哈，我好您申请哦。行啦、啊，咱听众朋友也希望讲老师去教，你知无？因为咱有几多个听友哈，看到脸书内底的这个相片啊，
2: 嗯，
0: 哇哟，老师的教跟恁足专业的啊，而且一看到运动，现在咱这大哥大姐阿公阿妈哦。诶，大家拢笑容满面，
2: 啊，
0: 看起来拢精神足好个安尼哦，感觉上间咧老师的毛巾操是很厉害，
2: 嗯，
0: 所以就有人甲我问讲，啊，敢未使叫老师来遮甲阮教，
2: 哦，嗯，
0: 老师当初是成立中华民国毛巾操协会的时阵啊，伊就是希望讲会当深入咱全台湾的每一个社区啦，哈，啊，我甲老师讲，老师，你去每一个社区哈。你变啊教拢是吼三十个五十个啦，好啦，最多就算两百个啦吼。啊，但是你一礼拜你才好多处理一概念嘛，对不、嗯？但是你若来咱的广播节目，咱逐工拢会当伫广播节目服务全台湾的民众，因为全台湾拢听得到咱的节目嘛。
2: 嗯。
0: 啊，所以咱这段时间啊，有对咱做运动的听友哦，大家拢变健康哦、
2: 啊，
0: 而且我们的运动是很简单。非常非常简单，
2: 嗯，
0: 啊，你可能一天对阮做三分钟，诶，这个运动，啊，是讲一个简单的动作，都甲你骨年吼，迄、那个骨伤都甲你拍开
2: 啊。系啊。
0: 比如讲，咱今晚就来做一个啦，吼。
2: 嗯。
0: 咱真侪听众朋友哦，拢有咧食迄个固骨头的保健食品啊。啊，食固骨头的保健食品吼，咱一般嚟讲，啊，你骨头营养素啊，甲补够。吼，你的骨精脆啦、软骨啦啦吼，啊，骨头边啊的肌肉、骨骼肌也当生出来嘛。
2: 嗯。
0: 可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伊的骨头的问题是角度去有走歪去啊。
2: 嗯。
0: 角度走歪去，你是不是边啊的肌肉跟筋拢慢硬啊？
2: 嗯。
0: 啊，这都要用动作，把迄个筋跟肌肉给放松、扭开，安尼你的角度才会走得动来嘛，对不？
2: 对。
0: 啊，所以你若角度歪去的时候。医生不是叫你吃药啊嘞，医生是叫你来做复健，改错误的角度，改伊扭倒转来。
2: 嗯，
0: 啊，老师在咱节目当中教的动作，就是改你的唔对的角度，改你超倒转来。哦，互你当放松，互你的筋当扭开，啊，互你的骨头，比如讲下头位骨头，转来原本的角度，你走路都袂疼啊。
2: 嗯，
0: 啊，你的角度若唔对，你食保健食品。你迄角度食保健食品，我都食，食个角度拢调倒转来嘛？
2: 无可能啦！
0: 无可能啦！对无？迄就是保健是保健，复健是复健嘛？
1: 两件事。
0: 对，啊，所以我伫老师家，我嘛学着真济代志。比如讲，咱真济听众朋友啊，有甲我买商品，买我关联咯啊，我食你迄吼骨骨头的吼，啊食吼，安尼拢无啥物感觉，哦，我脚头骨走路拢过会疼，啊，疼疼了，我就甲教因做动作。 做完独作了吼，大家拢感谢拍婆啊！伊讲吼，冠你应该去成立一个协会，中华民国立卡称协会的理事长。
2: 你不是都已经是啊吗？
0: 我已经是啊。
2: 哎呀，你这无来得啦！
0: 因为老师的动作拢叫人先结好卡称业务案，对吧？
2: 嗯。
0: 啊，咱真正听众朋友有的是这个走路卡大夫的听嘛，啊，一个听嘛，怎样讲，迄一定角度走去啊。
2: 对。
0: 过去吼，我无甲老师同齐伫教运动，我都无这个观念。但是咱甲老师已经教运动已经有六七个月啊嘛，
2: 有。
0: 你知道那个角度错了，你就是要把它调整回来。
2: 对。
0: 所以我头下讲吼，我若拄着十个啦，甲我讲食我的保健食品无效的吼，讲脚头骨还搁伫疼，我只要甲教一个动作，教过了后，吼吼，迄、那个角度随调倒转啊，而且保健食品伫食的时阵吼，效果拢足好的。
2: 嗯。
0: 因为我要再讲一下。保健食品是营养补充、
2: 嗯哦、
0: 但是你的角度不对，你要做福建的动作，
2: 对、
0: 哦、啊，这个动作就是啥呢？就是翘脚来做伸展。
2: 嗯，
0: 老师，咱个人教一下好不好？
2: 好啊。
0: 好、哦，我讲啦吼，今日不管讲你甲我买我的保健食品，还是买别人的保健食品，只要你高骨头的保健食品你吃不好，你吃到拢脚头乌了，搁得疼对吧？吼，你这个动作甲做落了，你脚头乌马上随袂疼。好嘞，老师请了。
2: 好来，咱今嘛先赶快先坐椅啊，垫咱坐椅啊一半，哦，咱坐椅啊一半哦。啊，咱今嘛先要来做正脚。
0: 稍等嘞，稍等，稍等嘞！我什么协会理事长你无讲？
2: 夹屁股协会。
0: 咱坐椅啊，坐一半了，先去坐停吼，坐停了，然后脚伸个夹完，来夹落来。哎、欸，我是中华民国夹屁股协会理事长，但是还没申请啦吼。好嘞，
2: 好嘞，咱赶快脚伸啊夹完，先去坐停哦。咱今嘛先来做正脚正平，你嘛你的正平的腰无爽快，哈、哦，正脚的大腿。无爽快，正边的脚床无爽快，让他做这个动作来做伸展。啊，过咱正脚的膝盖，吼、哦、无爽快，让他做哦。来，咱正脚先来翘脚，翘起来，咱的倒脚的大腿顶关，
0: 嗯，
2: 哦，像翘二郎腿的动作。咱先去坐停，哦，感觉头顶上有一条线往上拉提。啊，咱的手肘，咱的正手，
0: 嗯，
2: 手肘的所在，咱开咱的正脚的大腿内侧。
0: 轻轻啊，就好哦。
2: 哦，轻轻啊，开着就好。
0: 免去字哦，你莫去字哈、哦，免出来去字哈、哦，开着安得哈。
2: 嗯，啊，咱今嘛先去坐停哦，背打直，来，身体微微的往前倾，肚子稍微施一点力量往下压。
0: 啊，莫翘骨，哦，唔通翘骨，
2: 哦，脚脚偏爱停哦，身体往前倾，你嘛起码你的膝盖啊，你的大腿哦。家你的脚掌、你的腰部嘛无爽快，你即马这个角度你都有着的感觉。
0: 哎、欸，有一点屁股有点紧紧绷
2: 紧的，对不对？大腿后侧、包括膝盖的地方哦。啊、来，我们试着身体再往前倾一点点，脚脚偏爱停哦。
0: 不是翘骨，
2: 哎，啊，咱的八度小块出来一个往下压。
0: 啊，目睭吼，慢咱卖看头下，然后看头前了哈。
2: 嗯，哦，维持这个角度，咱这个角度的话，卖叮当哦。
0: 嗯，
2: 来，咱先调节我们的呼吸，先深吸一口气，先吸气。哦，来，慢慢的吐气。哦，咱的吐气的过程当中，身体会自然的往下沉，相对的，你伸展的地方会再更深沉。哦，吐气，来再一次哦，来吸气，吸气的时候身体不要上来哦。好，来再一次，来吐气，慢慢的吐，身体再往前倾一点点，肚子再往下压，再伸展的更深层，
0: 愈久愈爽哦。
2: 哦，来再吐气，把气吐干净哦。好，来身体慢慢的坐停，
0: 慢慢的就好啊，慢慢的起来，
2: 对，身体慢慢的坐停。好，来我们脚放下来，
0: 现在就感觉正边的脚床肌肉都扭开了，
2: 对，
0: 好、哦，啊，你倒边的脚床跟正边的脚床你比较看看，是不是正边的脚床较松，对吧？
2: 嗯，
0: 这个就是先把你的肌肉跟你的筋、哦、先把它扭开，
2: 嗯，
0: 啊，扭开了后你原本就是因为你的肌肉太过紧绷，所以你的脚头骨的角度不对的，所以你的大腿脚掌骨遐会酸，所以你的腰骨遮会酸，有没有？
2: 对。
0: 那你如果屁股这一块最大的肌肉把它放松以后，你的膝盖就舒服了，你的骨盆就舒服了，还有你的腰部也就舒服了。
2: 没错。
0: 好、哦，阿金嘛， 是不是要做第二拜对吧？
2: 哎，咱过来做第二拜。
0: 第一遍是哈浅层的放松，
2: 对。
0: 今嘛第二遍都要做深层的放松啊、
2: 嗯，更深层哦。来，赶快咱架脚来，翘脚来，翘起来，咱倒脚的大腿顶关。
0: 刚靠，刚起靠哈。
2: 哦，来，前裤子要停，感觉头顶上有一条线往上拉提。
0: 啊，好啊哈，脚撑起不完哦。
2: 啊，来，咱的手肘，右手手肘来窥咱的大腿，右脚的大腿内侧。好，来背打直哦，身体微微的往前倾哦，你会发现我们现在第二次的角度哦，咱身躯弯的角度比拄啊头一届角度更加斜。
0: 哎，咱是不身躯压落的时候，你莫翘骨哦，
2: 没使翘骨哦。
0: 啊，咱的目睭爱看头前，莫看头下，好、嗯，因为这就是美角啊，无你扭袂掉啊，哈。
2: 好，来肚子哦，稍微往下压，肚子往下压，背打直。好，来定住哦。我们来深吸一口气，吸气，吸气的时候身体不要上来哦。啊，来吐气，慢慢的吐，用嘴巴吐，在吐气的过程当中，身体会自然的再往下沉，伸展的地方会再更深沉哦。继续再吐气，好，来再一次，来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身体不上来。好，来嘴巴吐气，来慢慢的吐。
0: 啊、吐气的时候，身躯再慢慢的往下压。
2: 哦，肚子往下压，背打直哦，袂使翘骨哦。
0: 那你感觉讲吼，咱每次往下压的时候，屁股的肌肉吼就拉得越松。
2: 嗯。哦，再吐气，把气吐干净。哇。好，来慢慢的来，我们身体坐停。好，来我们右脚放下来。哇，第二次的深层度都完全不一样。
0: 嗯，如果你现在是正脚脚头骨在疼，还是说你脚酸在疼，还是说正边腰在疼的人，你现在可以站起来试试看，他是不是酸痛不见了，
2: 马上舒缓。
0: 哦，有吗？乐乐有吗？
1: 有嘞，
0: 有吼。哦，乐乐伊就是常常拢会正边吼，伊的腰会在疼。
2: 嗯，
0: 今天透早来讲吼，一早昏啊去逛街啦。
2: 嗯，
0: 走路走伤久啦，啊，开伤侪钱啦，逛街吼爱摕真侪伊买嘅物件，坐甲腰疼啦。
2: 哦，
0: 啊，就乐乐你分享一下。
1: 哦，我其实吼昨疼规暝，你知道？我刚拄下来嘛是感觉疼疼，扭完即嘛，我两边脚床比较啊，第一我腰伤去啊，
2: 嗯，
1: 第二我嘅脚床嘛伤去啊。
2: 嗯，
1: 原本我感觉我的脚床可能有一点物件，我拄在伸展的时候，我都甲压较累。我想老师你讲啊，吼，我的背打直啊，肚子往下压，我就这样压压压，哦，我连那一颗啊，我感觉一路迄个啊，嘛拢伤起来嘞。
0: 咱一般脚床拢会有一路点点，
1: 对啊，
0: 吼、哦，你那是腰酸的人，还是讲脚头有疼，你摸你的脚床，拢会正边啊、倒边有一路较点，迄点迄彻底是肌肉。
2: 对，
0: 迄肌肉结几球去啊？
1: 对啦。
0: 啊，咱拄啊做这个动作，就是脚床这块肌肉你甲离我长，啊，离我长的时候，你即马搁徛看卖，是咪脚头骨嘛变足轻松的？
1: 是啊。
2: 嗯。
0: 哦，啊，脚床骨嘛变足轻松的。
2: 嗯。
0: 腰骨嘛变足轻松的。
1: 我腰真正袂疼咧。
0: 所以你看吼、哦，听咱的节目，就是咱爱互咱听众朋友一个正确的观念。
2: 嗯。
0: 福建你办单去做，但是你听咱的节目，老师会甲恁教一挂，在家里可以自己做吼。哦，我们不要说它有多厉害，但最起码会让你整只腿的肌肉把它拉开，
1: 对，
0: 肌肉放松，把你的筋扭断，你筋扭断，你的那个骨头跟骨头相融的所在，它就比较松啊，它就变成堵进瓦嘛，吼，
2: 挤压，
0: 没啊，你那脚头骨，那个骨头啊，顶肌骨跟下肌骨，你伫底下挤压，走路当然嘛疼，
1: 嘿呀，小，
0: 你无你即马你个肩胯嘛，胯正卡。我本身脚头有滴疼，讲话嘛，甚至嘛都随便听，
2: 嗯，
0: 对不？
2: 对，
0: 吃什么保健食品？
2: 嘿，
0: 免嘛，免个管理买嘛，对不？哦，
1: 啊，你讲对，该吃嘛就吃啦，这都两回事没。
0: 运动福建是一种，保健是保健的营养补充啦，
2: 吼。对，
0: 啊，你怎么正脚做完啦？哦，未使讲你就是跟那正脚疼，你做正脚尔哦。
2: 未使，
0: 两只脚拢爱平衡。
2: 嗯，对。
0: 哦，啊，恁若拄啊正脚做完，你是倒脚疼的人，咱即马倒脚来加体验看看。
2: 好，来，赶快咱即马坐椅啊顶，咱来换要来做倒脚，来倒脚翘脚翘起来，咱的正脚大腿顶关。哦，赶快咱坐椅啊顶，坐椅啊一半脚撑夹安哦，胸骨坐要停，感觉头顶上有一条线往上拉提。 背打直，起码往咱的左手，咱的左手手肘开，咱的左脚的大腿内侧，
0: 轻轻啊开掉就好哦，冇免去字啊哈。
2: 嗯，好，来背打直哦，身体微微的往前倾。
0: 哦，豆饼的卡撑真深
2: 哦，
0: 都啊无救掉，起码救了，更真深哈。
2: 两边就差很多哈、哦，来、嗯，身体往前倾哦。好，来维持这个角度不变哦。你颧骨袂使去醒，袂使去海，
0: 嗯，
2: 定住，眼睛直视前方。好，来，我们先深吸一口气，来吸气，吸气的时候身体不要上来。好，来，慢慢的来，嘴巴吐气，慢慢的吐，一样，身体会自然的往下沉，肚子再稍微施一点力量往下压。哦，你的腿部的伸展、腰部的伸展会伸展得更深层哦。
0: 鬼龙就鬼。
2: 好，来，再一次来，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身体不要上来，维持在原来的角度。
0: 啊，莫翘骨哦。
2: 哦，背打直哦，翘骨都又袂丢哦。来，嘴巴吐气，慢慢的吐，继续的吐。哦，身体会再自然的往下沉。
0: 嗯，
2: 角度变得更大，
0: 往下压着
2: 哦，肚子在压低哦。
0: 哇、
2: 嗯！再伸展的更深层，把气吐干净。
0: 卡成肌肉又溃。
2: 嗯，好，来，慢慢的来，我们身体回正。哇！来，我们左脚先放下来。
0: 我相信讲真侪人吼，你若猛练尻川两边吼，拢会感觉有一块镇定的肌肉。
2: 嗯，
0: 迄块镇定的肌肉，你若只要个肌肉开，你腰袂酸呢。
2: 对，
0: 你卡老虎都袂疼呢。哎呀，
1: 哪里、啊？
0: 老师，你若无来吼，咱真侪听众朋友腰骨底啊吼，尻川的两边肌肉安尼结骨话呢吼，啊嘿吼，卡老虎的腰啊吼，迄自少年食个老啊，也毋捌食好去啊。啊，结果做你的动作，正平腰两界，倒平腰两界，哇！鬼拢松开啊，
2: 嗯，
0: 对不？好，咱拄个跺脚这里吼，是先给腰松哦，
2: 嗯，
0: 浅层的哦。那现在第二下就是深层的哦，
2: 嗯。
0: 好，来，那老师能够继续来第二下哈。
2: 好，来，赶快咱跺脚来，翘脚，翘起来，正脚的大腿顶关。来，赶快前屈折腰挺，卡撑压按，感觉头顶上有一条线往上拉提，左手手肘靠在我们的左脚的大腿内侧。背打直，颧骨折腰挺，来，身体微微的往前倾。哦，这一次的角度呢，我们要再比刚第一个角度还要再来的大一点。
0: 啊、哦，赶快别再翘骨哈，背打直，
2: 背打直哦，尽量弯，六花朵弯，尽量弯。
0: 啊，八道再压落，压落哈，尽量压。
2: 来，肚子往下压。
0: 哇，爽！
2: 好，维持这个角度不变，我们先深吸一口气，来吸气。大口吸哦，好，来，嘴巴吐气，慢慢的吐，继续的吐，把气吐干净。
0: 哦，那吐辛苦的，那往下沉啊，哇、嗯哦啊，越沉
2: 来
0: 屁股拉越深，
2: 来肚子再往下压，
0: 哦，
2: 哇，再伸展的更深层。
0: 哦，把酒看头前哈，莫翘骨哦。
2: 好，来，再一次来，鼻子吸气哦，来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身体不要上来。好，来，再一次来，嘴

0: 当长官，我要叫长官去给你立啊，
1: 买啦，
0: 我要立啊，你那边给你立一盘手。哦，阿妹给你点记，点记讲你没有听老师的话，一天做三次。
1: 哦，
0: 啊，你做完了吼，你能，你起码能给脚给起来，起来行看卖下子。
1: 嗯，
0: 脚头乌的角度拢转来啊，脚头乌佫行路袂安尼疼。
1: 嗯，
0: 有无？
1: 嗯，
0: 那这当中你来吃保健食品嘛，才有效。
1: 是啊。
0: 哦，实实在在就是一定爱安尼做。
1: 嗯，
0: 哦，唔是讲啊，你都今日吃无效，我都一直吹一直吹。咱真侪阿公阿妈弄一个吼错误的观念。
1: 嗯，
0: 伊脚头乌退化嘛，对吧？哈。
1: 对。
0: 啊，退化角度唔对的，啊，即马去买钙片有无？哦，啊，吃了无效，吃三粒，吃三粒无效，吃五粒。啊，过食无效，啊，无食十粒，啊，食十粒无效，无过去买葡萄糖胺，啊，无过去买牛肉，啊，去买一大堆安尼，唔免啦，
1: 嗯，
0: 真正唔免安尼开钱啦，
1: 吼。
0: 老师给咱教一招，价值差不多吼，我来甲算起来安尼吼，下边较早买遐济保健食品安尼，拄啊一招拄啊差不多价值156万，
1: 哇，这个价值
0: 学起来话啦吼，啊，若学袂起来，无要紧，咱老师吼有甲这个动作。看看咱的脸书点管，
1: 嗯，
0: 哦，咱的脸书足简单，你用手机啊，吼，你拍0800055255，吼，0800055255，啊，你就会看到万林乐乐广播分享区，啊，你入去看，恁老师有教真侪运动的动作哦，你拢会当平常时吼，甲学起来。啊，咱伫做节目的时阵，啊，就对咱来做。
1: 对。
0: 啊，咱所有的动作拢是一工做一届，就会杀你啊。
1: 嗯。
0: 哦，好。啊，咱听众朋友吼，如果那是较学起来的话，咱厝的是不是阿公阿妈，你嘛通个教一下。
1: 会使。
0: 教阿公阿妈，教家己的爸爸妈妈，你知影这有一个意外的惊喜是啥？你知无？
1: 嗯。
0: 会让彼此的感情更加和乐。
1: 对。
0: 真经呢？你想我伫教阮妈妈。乐乐的教伊妈妈，老师嘛拢的教伊妈妈。
1: 嗯，
0: 咱安尼的个是大人的个教这个运动，伊会感觉咱足友好。
1: 嘿呀、啊，真嘞真嘞，
0: 好、哦、啊，而且
1: 哎
0: 电嘞，啊而且
1: 会
0: 足听咱做事实的话。
1: 嗯，
0: 无咱讲真个，咱即嘛是讲阿公阿妈哦，爸爸妈妈，拢当作讲因是长辈，有无
1: 吼？
0: 啊，讲话就真坚持因较早迄个古早时代的观念，
1: 哦、
0: 对无？啊，古早时代的观念。即嘛，医学无一定是正确的啊。
1: 是啦。
0: 啊，咱两个教这個正确的动作丢了，咱未来再搁加讲正确的观念，啊，伊是咪都听会落啊？
1: 嗯，
0: 对不？老师，谢谢，今日教这個动作。
1: 谢谢。
0: 好，你加载，你今日教这個动作，啊，无你就真正去有 Amy 老师给你闭嘴。
1: 无同款啦
0: ，Amy 老师是高主意，
1: 哎、欸、啦，
0: 啊，讲话吼，臭脸
1: 蛋，臭脸蛋，
0: 咱听有卡电来起来，咱讲啥？哦，这 Amy 老师的声吼，啊，讲话高嘴高嘴，其实是讲臭脸蛋，臭脸蛋
1: 啦，
0: 二十几岁囡仔呢
1: 吼，
0: 啊，足有耐心的，
1: 嗯，
0: 我如果阿侬讲吼，我、哦、听得出来，一定足高嘴的，
1: 啊，
0: 伊平常时都足高嘴的。啊，足开朗的，
1: 嗯、
0: 啊，足热心的，啊，有够骨力的啦。
1: 好啦，
0: 好、哦，虽然陈丹彪吼，你若如果动作不了解，咱现场有三个热脸运动教练，好、哦，啊，你若要吹，你先吹 Amy 啦，
1: 嗯，
0: 好不好？哦 ，Amy 伊足有耐心的啦，超能呆，超能呆吼，
1: 恭喜恭喜啊，
0: 真正袂歹，真正袂歹
1: 吼。
0: 好，啊，咱现场的客运专线电话是0800055255。0800055255，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后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咱现场的扩音专线电话是0800055255，0800055255。都啊吼，咱是毋是讲乐乐也腰的酸嘛，对吧？吼、嗯，老师的讲吼，腰的酸伊一定有一个原因的，无可能讲乐乐伊腰本来袂酸，啊，总啊雄雄长远安尼去又酸起来。
1: 嗯，
0: 结果吼、喔、发现毋是讲伊去踅街踅伤久，是一昨日去做喙齿。
1: 对啦，
0: 你去做喙齿是去做啥哈？
1: 我可以做那个人工植皮啦，
0: 人工植皮、哦嗯、
1: 就是植牙之前，那弄听过要补骨头嘛，啊，然后补骨头补完之后要再补皮，就是牙龈增生的一个手术
0: 了、哦啊。牙龈增生包皮包好了再才植牙，
1: 对。
0: 啊，那个手术的过程多久？
1: 哦，那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0: 一个半小时哈，爱紧张不？
1: 真紧张，
0: 真紧张哈！我跟你讲哦，这就是老师对我讲的乐乐腰酸的原因，就是倒在牙医的病床上，然后紧张，肌肉蔓延，啊，才造成伊腰酸的原因。
1: 真的，老师给我找到源头。
0: 老师够厉害啦！
1: 真的啊！
0: 我讲，咱若听咱的节目哦，我讲咱这边若听咱的节目。你一定在老师家得到足厉害的这个健康的观念，
1: 真的。
0: 那卖讲你呢？我家己都学偌济啊。
1: 嗯，
0: 我家己都甲我的身躯边的朋友，甲我身躯边的亲人，在老师家学来的这知识，够我偌济身躯边的亲人啊。
1: 是啊，
0: 所以咱的这部可能听众朋友得到的知识东西，真的是非常实用的。
1: 嗯，
0: 而且拢是短短两三分钟对当。改变你也不舒服啊！
1: 对啊，
0: 你讲像乐乐都啊，你安尼做正卡两个，倒卡两个，即卖感觉分享一下。
1: 即卖真正拢好起啊！而且我唔是讲那连腰拢好，我感觉我的脚床嘛，规拢放松咧。
0: 拢放松哈！
1: 真的啊，
0: 嗯，
1: 害我听下这家，我拢无想到这个动作。
0: 嗯，你当然啦、啊，你去做水去做一点外钟，哎、嗯，为人神经筋拢板硬，对不、
1: 嗯？
0: 啊，你个哎骨头骨歪一边，哎、啊，你的腰这肌肉一定拢偏一边嘛。
1: 对啊，
0: 啊，莫怪你遐脚床遐脊椎弯咧。
1: 真的咧，
0: 啊，即卖你脚床够脊椎弯
1: 无？无啊咧，我迄条已经无去啊咧。
0: 无啊嘛。
1: 我拄下个崩无去啊。
0: 咪讲。那那肌肉，你那是太过紧绷，它就结一块，
1: 嗯，
0: 哦，结一块。啊，你那跟像咱多就是扭筋的动作，扭开了后，脚头舒服，脚撑舒服，腰嘛舒服啊。
1: 哎呀，
0: 所以这个动作真好哦。我已经唔知教偌济，咱听众朋友讲吼，伊安尼走路脚头拢会疼吼，啊，走路腰拢会疼，这个动作。正卡两届，倒卡两届，都拢好啊！
1: 系啊，
0: 吼、哦、好啊！除了讲咱的节目啊，前半段吼、哦，给咱听众朋友教一个正确的动作，啊，让咱会当运动起来了后，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加少年，你的旧毛病一天比一天更加好以外，后半段。吼吼，都有我的表现啊、哦！中华民国家屁股协会理事长吼、哦，就是我本人要来给您介绍好的商品了、
1: 哦。屁股理事长你好、
0: 啊，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就要来给咱听众朋友介绍一个商品了哈、哦。这个商品哈、哦，我介绍足侪年啊。以这个商品我刚刚讲了哈，在台湾的这个保健市场上面哈、哦，尤其是伫个骨头的这个保健食品当中，伊是算。认证最多的，
1: 嗯，
0: 伊摕到美国 FDA 认证，佮摕到咱台湾 FDA 认证，而且伊佮摕到全世界吼，有将近100个国家认证的吼 FSN 的这个国际认证，这是目前我伫咱台湾的保健食品当中唯一看到，就只有这个商品，它有这个认证而已。好、
1: 嗯，
0: 一直丢认证，全世界超过100个国家拢认同讲。这个认证都是伊有效果，伊有效的安尼。
1: 嗯，
0: 那咱真侪听众朋友吼，拢伫甲我讲啊，过年啊，你的母亲节吼，啊要送只啥？我讲今仔日吼，要送你的是健康啦，吼啊！我来节目当中，甲我的商品用较优惠的介绍，啊，互恁大家拢食会到。
1: 嗯，
0: 啊，互恁大家会当安尼吼，比如讲恁骨头退化啦吼，啊，你唔免讲这行啊买那行啊买一大堆。
1: 是啊。
0: 第一先甲拄个老师迄个动作甲记起来。
1: 嗯。
0: 第二就是来食甲阮妈妈同款的食的，甲乐乐伊妈妈同款的食的，舒骨保这个保健食品。其实咱人吼，这个骨头的肌肉啊吼， 跟骨骼跟这个骨头内底这个骨精髓吼，伊是算共一部分的啦。无好多讲骨骨精髓啊，软骨啦啥拢爱分开，没有。我跟你讲，我们如果运动，它就会增长几个地方，骨骼、神经跟肌肉。
1: 对，
0: 啊，你骨骼就包括骨骼肌、韧带、软骨啦，这东西包括在内哦，吼。啊，既然讲这些物件你拢有运动到啊，你的骨骼肌、韧带、肌肉、软骨、神经、血管都有运动到啊，那这些所在营养素补充，你是不是拢会给补充好足啊？
1: 嗯，
0: 所以真侪人你话吼。伊葡萄糖胺伊嘛买，啊，骨碌伊嘛买，钙片伊嘛买，
1: 嗯，
0: 啊，什么鲨鱼软骨素伊嘛买，啊，一听吼，啊，就拜托人去日本甲买迄落合力他命，类似迄种黄黄一粒迄种有无吼？拢去日本买，啊，迄一罐咧偌济？
1: 两三千咧，
0: 两三千块，嗯，吼、哦，我要甲咱陈陈朋友讲。我拄啊是咪讲，我今日要甲这个我介绍真侪年的这个舒骨宝，要提出来，和咱听众朋友吼，做这个母亲节回馈以外，这样商品，我拄啊讲遐所有的成分哦，包括骨碌哦，这个内底成分全部拢有啊，
1: 拢总有啊，
0: 拢总有啊，而且伊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一间药厂，叫做贝尔生技公司。这间药厂哦，小李哥捌伫节目当中。甲咱听众朋友介绍过啊，伊、一年的营业额有160多亿，
1: 哦哟，
0: 行销全世界五大洲，所以今日介绍予恁，你食这个舒骨宝吼，伊毋是讲咱台湾有哦，台湾是阮总代理的，
1: 嘿，
0: 全世界你拢买会到，
1: 嗯，
0: 好、哦，那伊厉害的所在就是讲，伊甲葡萄糖胺所有的成分拢甲集中起来，
1: 嗯，
0: 好、哦。除了安尼以外，咱真侪听闻最近是拢听到讲什么人喺美国有无吼？伫牛奶抽出来，一种叫做 MSN 嘛吼。
1: 哦，对 对, 對。
0: 迄种我当什么天然基体啊，这样。
1: 嗯。
0: 伊来电嘛，拢个加落啊。
1: 嘛拢有。
0: 嘿，啊，佫有一种叫做利存一倍，利存一倍吼，简单讲啦，伊就是足侪软骨素，伊就是足侪丰富的甲葡萄糖胺同款的物件。啊，伊最主要吼，伊是伫澳洲海底来底一个吼，算海鲜类。啊，也当吼，和咱的这个关节也当较灵活，啊，而且吼，啊，你坚韧程度吼，它也当然呢，存肌弯的肌弯，存安尼肌弯的就对啊。
1: 哦哦。
0: 嗯。啊，佮再来，你讲像讲咱的骨碌嘛，对不？
1: 嗯。
0: 骨碌真侪人拢另外去买，人美国一间贝尔生技公司哦，因甲骨碌哦用乳化处理。
1: 嗯。
0: 那一般咱骨碌是用了电啊，滴控控了八工七枚，对不？
1: 对对对。
0: 外国人的药厂，人是用乳化处理，把你骨板甲肋骨所有的成分啊，拢给你稀释出来。
1: 哦，
0: 好、哦，啊，内底个凤梨酵素，内底个鲨鱼软骨素，好、哦，啊，我拄啊讲的，咱真侪人讲去日本拢去买迄啰，嗯嗯，食细粒啊，迄个吼，食酸甜啊，迄个，有无类似合力他们迄种米群有无？
1: 嗯，
0: 人内底全部拢甲坑落啊，
1: 拢有啊，
0: 拢有啊。连葡萄糖胺所有的成分嘛拢有啊，
1: 就是含骨全部骨头的部分啊。
0: 对，真正代表伊会疼，啊伊有退化，啊伊来食咱的舒骨宝，伊拢讲，冠霖恁这舒骨宝真正是我食过保健食品内底上好的，
1: 上有效果，
0: 上有效果，而且食了哦，几工啊都袂疼啊。
1: 真的啦，
0: 我讲正经，我介绍这个商品，我感觉我一直伫服务社会，
1: 嗯，
0: 是安那讲你知道无？因为那是讲美国吼，伊是 FDA 认证的。哦，美国 FDA 认证的是讲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认证的，
1: 对，
0: 这是全世界保健食品最高认证。
1: 嗯，
0: 好、哦，那有这个认证的话哦，在咱台湾市场，伊一个月拢超爱卖1600块以上啊。
1: 这行情呢、
0: 啊？啊，我迄当阵我进口入来的时阵啊，迄当阵是因为贝尔生技公司哈、哦，有通知阮有欠，
1: 嗯，
0: 啊，通知阮有欠讲。伊要发表一个吼，有包括咱台湾人真爱用的骨碌的成分伫内底，
1: 嗯嗯，
0: 啊，佮有外国的利存一倍啦，日本的这个合力他命的类似米群这啦吼、嗯，啊，佮有葡萄糖这成分伫内底，啊，伊就通知咱有请的人去参观伊的发表会，
1: 嗯，
0: 啊，咱就佮摕到代理啊，全、台湾敢咱摕到，其他通通都没有，
1: 对，
0: 就只有我们拿到独家专利的对啊，
1: 嗯。
0: 啊、我在早期我的节目当中的时候，我拢希望讲，我的介绍商品吼、哦，就是卖超过1000块， 哦，听众朋友，你听我的节目听久啊，大家拢知道。其实呢，这种保健食品，我一个月卖千五、千六、千八，
1: 拢是真合理的咧。
0: 一定有人会甲我买。
1: 对啊。
0: 啊，我都一开始我就甲设计伫900块。啊，900块会当食到葡萄糖胺，过当食到骨肉，过当食到类似合力他命，过当食到 MSM， 过当食到你存一倍等等这些软骨素这些物件。大家嘛拢走来甲我买，
1: 系啊，啊
0: 销路愈来愈好，
1: 嗯，
0: 我都连咱我的人就是安尼吼，销路愈来愈好，我若有赚到钱，我都想要互咱听众朋友负担较低一下，
1: 对啦，
0: 哦，啊，都为900落落来800，
1: 嗯，
0: 啊，再过来，再过落落来600，对不？
1: 嗯，
0: 那今仔日吼，我就是讲吼，因为真侪听众朋友。拢长期咧食这个商品，食了拢效果拢真好。
1: 是啊，
0: 吼啊，今嘛阁学着拄啊老师伫甲咱教迄招，翘脚，吼吼，连喙翘一招啊吼。诶，这招你甲做咧，你若当阁配合咱的锁骨包，我讲吼，你骨头内底所有的营养素吼，不管点骨、软骨啦吼，神经、肌肉、血管呐、啊、骨骼啊吼，咱都运动训练到的所在。吼、哦，需要营养素，滴这罐内底全部拢有啊！
1: 欸、你知影，人就是安尼讲啊，运动线，你迄物件营养随补了，伊随吸收。
0: 对，啊，运动是运动着到，我阁讲一解吼、哦，肌肉、骨骼、神经、皮肤、血管，这种运动着。
1: 嗯，
0: 哦，啊，所以咱来运动线的时阵，锁骨包马上甲补落，营养素立即吸收。
1: 对，
0: 我妈妈，乐乐因妈妈，
1: 嗯。
0: 拢伫食即罐苏固宝，
1: 嗯，
0: 这咱袂使讲好笑话，
1: 嗯，
0: 妈妈有伫食，就是妈妈有伫食，
1: 嗯，
0: 好、哦、啊，而且我这个商品，我讲真，我袂甲打来啊，我唯一我节目当中的商品，都这项都真正是袂甲有当时啊，家己会感觉讲，哇、哦，这两个开发票，
1: 哎呀，
0: 哦，啊，佫有一个什么营业税，
1: 哎，
0: 个人所得税，
1: 对啊，
0: 我宝宝真正无钱当谈呢。
1: 这是熟悉的
0: 啊，但是吼、哦，你要甲起价，咱讲正经的啦吼、哦，有100个听友内底吼，总是有一半同意咱起价，一半无同意嘛，
1: 嘿啦，
0: 对不？
1: 嗯，
0: 啊那为着安尼吼，归去，无就一个商品来甲提来做服务，
1: 嗯，
0: 啊今仔日咱就讲嘛，母亲节你要到位啊，啊喽，送礼物的物件，交囡仔去送就好啊，
1: 嗯，
0: 啊咱家己的身体健康。今日你若是有听到阮的节目，咱讲正经的吼，换人你才给你苦劝，钱无好赚，哦，而且咱真侪是大人，钱拢是爱靠囡仔，摕予恁恁才有钱的。
1: 爱个是细啊，伸手的啦。
0: 哎，啊若无就是靠一寡家己的存款，一寡老人年金。
1: 对。
0: 啊，你这项嘛要买，那项嘛要买。古老有当时啊，一个月买咧拢7000-8000块，几万块
1: 诶！哇，遐安尼压力偌大！
0: 哦，哎，安尼骨头这样买，样买，你敢那割骨头，一个月真侪人算算拢要开10000呢？
1: 嘿，唔是凊彩人开得起的呢？
0: 我介绍这个商品嘛，介绍10年嘛，对，有无？有超过10年无？
1: 有。
0: 啊，效果什么款？
1: 同人欧肉的咧。
0: 啊，那同人欧肉你要未食到的，你今日想要听我话的？我未甲恁害啦！我做节目的方式，我做节目的起心动念。我绝对跟别人无同款，我不讲别人不好，我是讲我起心动念。
1: 对，
0: 你看，我今天我要邀请一阵老师来，给恁教正确的动作，和恁的肌肉、骨骼、神经、皮肤、血管拢运动到。
1: 嗯，
0: 然后后壁再给恁介绍一个对的物件，和恁运动完的时阵来一粒还是两粒安尼吃落，伊营养素拢走去你拄好运动到的所在。
1: 真的，真的。
0: 第一。你效果好，
1: 嗯，
0: 第二，你免你存一倍嘛买，葡萄糖胺嘛买，你嘛免骨肉嘛买，你嘛免止疼嘛去买，你嘛免什么，去日本叫人去买合理他面那种一罐来2000-3000块，
1: 嘿嘿，唔免，拢有啊啦。
0: 啊，我算你偌济钱，听着大家拢会感动，
1: 嗯，
0: 当时我管你到底是你做什么工作，你还够赚钱，
1: 对啊，
0: 哦，你免烦恼我，哦，我免你烦恼。因为我已经艰苦真久啊，因为已经艰苦真久，真的啦，真的啦，这一罐明明哪卖1000几块的物件
1: 啊？
0: 今天我过来做一个母亲节哈，会当互恁登记会员啊，你好不好哈？今天有听到苏固宝这个商品，我过互恁登记永久会员啊呢？
1: 哇！
0: 啊，而且过互恁破盘价，今天有听到恁那个登记会员起来了后哦，一世人拢互你用这个介绍，一直买，一直买。嗯 一直买到我节目无做安尼啦。
1: 哦，
0: 好不好？和你食这个商品，你永远拢未有经济上的负担。
1: 嗯，
0: 如果我一罐，迄一罐是三十粒的，好、哦，一天食一粒就好，迄一个月份咯、哦，吼、哦。啊，你若一天要食两粒，就是半个月份安尼啦，吼。迄一罐糖啊卖1600块，我若一罐卖恁500块，安尼恁都无经济方面的问题啊。
1: 欸、你正经还算我好、
0: 哦。啊，你卖过甲我讲什么？算较俗的，卖咱卖安尼吼。
1: 嗯。
0: 当时啊吼，爱有准则。你若过甲我讲管理，你算较俗的，我若无弄壁自杀头，你看我在你呐。啊，这个物件是有效的哦。
1: 是啊。
0: 是啊，有效，因为它通过美国 FDA 认证。那陈德彪，你个领导吼，你曾经买过的这些高骨头的商品，你个提出来看，他也没有拿到美国 FDA 认证，
1: 嗯，
0: 他有没有拿到台湾 FDA 认证，他有没有拿到 FSN 的认证，
1: 嗯，
0: 如果没有的话，我跟你讲，我这个商品有，
1: 真正有，三行拢有，
0: 好，啊，一罐500，我无多给你寄，因为栽培费用就要300-400块了，
1: 对，
0: 好，啊，所以今仔日啊。我和咱听众朋友吼，在母亲节之前安尼啦吼，个人听众朋友来登记一家啊，讲这种的破盘价，
1: 嗯，
0: 啊，和咱听众朋友今日有听到的，拢算谈到安尼啦。
1: 真的真的。
0: 吼、哦，六罐六个月份，算恁3000块就好啊。
1: 六罐嘞。
0: 哦，六罐算恁3000啦吼、哦。
1: 嗯。
0: 啊，平均一罐才500块，有够生意啊。
1: 这不对吹啊！
0: 阿妈有够这个力度来鼓励你来吃这项物件啦。
1: 是啊，
0: 南宫精液内底的所有的成分拢有啊，佮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我鼓励恁来吃，这是爱恁好，替恁省钱。吼、哦，第二，你若是今仔日买两组，表示你要登记来使用嘛？
1: 嗯，
0: 对不？啊，你若买两组12罐，
1: 嘿，
0: 哇，这6000块。6000块，你通啊食一年份，你若一工要食两粒，你通啊食半年份，
1: 对，
0: 对不？
1: 嗯，
0: 你若6000块，你去买牛肉，我跟你讲，一个月就吃完啦。
1: 系啊，
0: 这里底有牛肉咧，
1: 有，
0: 也当乎你一工食一粒，你通食一年，你若一工要食两，你通食半年咧。
1: 嗯，
0: 所以你今日买两组的话，12盒，剩你6000块。
1: 嘿，
0: 好，安尼我讲一个啦，你若买一组6罐。3000块，
1: 嗯，
0: 平均一罐嘛是算你500，
1: 对。
0: 啊，你若买两组12盒，6000，平均一罐嘛是500，
1: 对。
0: 但是买两组的听众朋友，我都和你登记永久会员安尼啦，
1: 哦，
0: 好不好？因为这个物件吼，我讲俗无效，食有效则重要，
1: 对。
0: 我最后我跟您讲者，乐乐因妈妈甲阮妈妈拢登记伫食这个商品，
1: 嗯，
0: 好、哦，啊，食了有效。再要推荐给咱听众朋友，你若要登记会员呢，麻烦你今仔日一定要卡电话，因为这是母亲节之前的唯一一档登记永久会员哦，0800055255，0800055255。

0: 来，现场的客人专线电话是0800-055255，0800-055255。
1: 你知道阿伯我高醉，讲哦，终生去等到啊，等到啊啦，
0: 等到五百，
1: 嘿嘿嘿啦，
0: 五百，这摆吼，啊，咱母亲节这边过过了后，我都无法度，阁予咱听众朋友用一罐五百来登记永久会员了吼，因为有成本的考量。哦，因为即马咱大家拢知影讲，拢一直伫起价。但是我讲啦，起价迄是我的代志，啊，我要服务听众朋友，迄是我的心态。我感觉讲，我嘛爱对得起老师啦吼，因为老师是咱国家级的这热林运动讲师啦，啊，伊个是教育部认定的国家级的教练。你看，足济病院的，足济卫生单位，咱的国军的这个特种部队。我们的国手都在训练的，他今天愿意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样顾健康，来给你们教这些动作、啊、我后面我在推荐的商品，我如果跟不上他的脚步，我真的是让老师落亏的。
1: 对啊，
0: 我说正经的，所以我不但说我要跟得上老师的脚步，我的服务也是要跟得上老师的脚步。你看我们整个团体在服务，大家都很温暖的、我们的服务人员大家都很有耐心的。我的介绍有温暖无？我的介绍会互你造成你要顾身体的身体负担无？咱讲正经诶，这都是用心。我希望我心内温暖的，当互恁去感受到吼。在母亲节进行的这个活动吼，苏固宝今仔日6罐3000，平均1罐500块。你今日若买两组的话，两组6000是12罐对吧吼？
1: 对。
0: 你今日若订两组的，未来拢互你照。1罐500的这个介绍，让你变做永久会员。那今天这个活动就是母亲节之前最后一档的活动啊、哦！
1: 对，
0: 你若要爱，你就赶紧卡电话来哈、哦，0800-055-255，0800-055-255。今天最后一天哈、哦，爱国个人他们强调哈，500块这真正无多。长期安尼，互咱听众朋友来去登记会员，
1: 是
0: 进前有登记到，拢是6罐3000嘛，对不？
1: 对。
0: 啊，今仔日特别互咱听众朋友6罐是3000，啊，买两组过当登记永久会员，你就一定要登记两组啊，永久会员。
1: 对。
0: 你未来买一罐拢500块呢，
1: 真的
0: 啦。吼、哦，唔通互我的用心吼，啊，互你捡无到啦。哦，赶紧打电话哦，0800-055-255。0800-055-255，再见，
1: 拜拜。

台语诗人钟兴汉甲歌手许佩文合作的《时间的了本》，写好多数的情歌专辑。这张专辑关注台语诗人钟兴汉的文学作品，伊的作品几下摆放收入去教科书的题材。上新一部的主打歌《惠美》，伊讲希望会当予大家爱记得饮水思源，食果子拜树头。

另外一首歌曲《淡水金瓜》，伫咧歌词内底介绍着真侪淡水的风景，嘛用来描写着少年一辈面对着感情的问题，心情起起落落的哀愁甲落。

0: 台语诗人周兴汉、歌手许佩文，时间的条文写好多数的情歌专辑。
1: 买中古车上惊拄着什么？
2: 惊哄骗啊！
1: 无唔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都爱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2: 实车实价，所有车现场快丢，猛会丢，价钱和网络一模一样。
1: 车商拢有政府立案登记，所有车拢有工会保证。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扣扣，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啊！
3: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4: 我回来啊！
3: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4: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呢。
3: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4: 啊！
3: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4: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五日节是祖先接受永上子孙供奉的日子，树拿红葬时，在新历六月十九礼拜五，盛大举行密宗会供大法会，由索南仁波切引领大众，用上界真诚的心来祭拜祖先，保佑子孙的福禄寿，敬邀大德合家莅临。法会费用每户1600元，报名专线0226800085800026800085800。
6: 云林铝门窗60A 防火门，防火时效长达一个小时，能有效阻隔火灾热源，保障居家安全。三重重新路一段1-1号，控里李旧青哦，摸孔控孔02-2975-5000。
7: 各位头家头家娘你好，您敢有货品卖不出去的烦恼，也是店面工厂结束营业不做？只要你一通电话，到付现金买卖，电话2618-88382618-8838。
8: 妈咪，我爱你。
9: 宝贝妈咪行动开始，
10: 第一步梦时期全校染护组只要1380，加送护发素，三色可选，会洗头就会染头发。
11: 好，阿布变身阿妹啊！
10: 第二步宝刀有余鱼精组，买一送一再送一，只要2980，高科技萃取，满满海洋精华。
11: 我的妈，是美人鱼。
10: 第三步有好清挪威顶级复方鱼油，一组只要2580，添加纳豆激酶跟日本辅酵素 Q10，
11: 管路顺畅，能 Q 一整年，
9: 让妈妈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水当当。0800-551-900-0800-QQQQ。
12: 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感受文字的重量？创意不在冷气房的脑力激荡，而在街头的人性余温。我是卢建章，我想和你一起找回大笑会流泪的灵魂。从影视广告到生活日常，我们只看表面，更看肌理。每周一周二晚上6点，让好奇心带路，请听卢建章客创意，这回来客出新生活。
6: 玻璃那是破气，千万不要不开心。车玻璃要换新的，要用玻璃切静纹。
13: 车内闷热，那是隔热纸的效果不好，千万不要不开心。要贴汽车、大楼、住家隔热纸，也是要找静纹。
6: 静纹汽车玻璃，桃园、中立、八德、南崁、林口、新庄、土城店，服务专线0800-3999。
13: 找静纹，换玻璃，贴隔热纸，让您真开心。
14: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5: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0: 听众朋友，大家欢喜，大家好，
1: 大家快乐，大家好，开心吗？
0: 很开心。节目一开始，首先要邀请乐乐演唱这首《为何梦见他》。

0: 安尼都无遐好听啊，真好听咧！我咧听到安尼拢家己在谈论爱感觉安尼咧。
1: 对啊，
0: 这首歌是秋秋合唱团。
1: 是，
0: 较早秋秋合唱团都出来时阵，十外红啊。啊，这首为何梦见他是比较抒情？
1: 对对对对。
0: 迄阵阵咱差不多国中尔。
1: 国中尔啦，我才国中二年尔。
0: 啊，迄阵阵就交真侪女朋友啊吧？
1: 无啦，哪有啦？你我。
2: 欸、你爹爹你跟方老师不好哦，
0: 以前
1: 不是爹爹我就只能讲出来。
0: 对啊，以前你会记得我们在写那个情书有
1: 没有？对啊，
0: 你写那个时候里面一定有写到说我昨天梦见你，梦见对方，让对方知道说我们对他的爱慕，
1: 日思夜念
2: 啦。
0: 啊，你梦中梦到，这是一种诗情画意。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乐乐你有梦过那种的有没有？心中的白马王子啊，你无？
2: 捌啦，
0: 捌了。
2: 嗯，
0: 啊，你心内的感觉心烦？
2: 有那种悸动感啊，
0: 悸动感。
2: 哦、啦、哦，啊，但是吼、哦，唔、敢把别人讲。
0: 女生看唔敢讲，
2: 不敢讲、啊，真的、哦，连自己的闺蜜都不敢讲。
0: 对，啊，那像查甫的吼，那忘掉时阵吼，拢会讲较真黄。
1: 嗯，
0: 潘老师，你捌忘过什么黄色的？你看，
1: 我捌忘过啥？你知道？捌忘过我个杨林。
0: 杨林。你卖啊！你改杨林啊！你卖啦！你拜托！
1: 啊，对上就多安尼
0: 啊，忘掉呀！啊，安尼，
1: 我不记安尼俩。
2: 哎呦哎呦！啊，
0: 这个杨林那阵，你看杨林那阵唱《把心留住》
1: 哇。

0: 啊，哇，迄拄出来时唔知偌清秀啊，迄真正是所有全台湾年轻人心目中的梦中情人。迄阵阵梦中情人来选拔哈，
1: 是是，
0: 杨林第一名，当之无愧。
1: 对，没错。
0: 潘老师，你见人你安尼啊？啊，
1: 迄阵阵，
0: 你敢有见过阮家两个同学？
1: 啊，迄阵阵青少年，你就知影对不？
0: 好啦好啦好啦，我冇办法放过过落去。
1: 好，真的哦，你看敢那个啊？
0: 哎，尤其都是明星比较多。
1: 对啊，对啊。
0: 啊，我今日要跟咱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哈。
1: 是。
0: 做兵忙做个爱惊，看这潘老师，恁伫做兵的时候呢，真艰苦不？
1: 我嘛不容易嘞，
0: 真个吼，恁是这个大专兵嘛？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大专兵甲一般的兵比起来吼，也是小夸硬尔啦，
1: 有可能，有可能。硬
0: 惊尔，硬
1: 惊。
0: 恁伫倒位做兵？
1: 我伫成功岭。
0: 成功岭，成功岭上凉的好不？成功岭啊，拢了大专兵啊，读册读较悬，这个军中就较未去操。
1: 哎，有差哎，真正。
0: 啊，你若像阮这种的吼，陆军的啦，哦，尤其是陆军吼，
1: 是
0: 特别操，像空军人讲迄个少爷兵，
1: 少爷兵啦，
0: 啊，海军吼是通啊坐船啊处理啊，
1: 有
0: 对吧吼？那讲海陆空三军啊，呢陆军算最操的，上操的。阮迄当阵吼，伫个新兵训练中心的时阵啦吼。啊，阮宜兰有一个所在叫做金六杰，金六杰是一个新兵训练中心。啊，阮底下吼都还好啦，啊，都、就是大家拢训练啊，训练都是真操安尼嘛吼。啊，阮就感觉讲啊，做兵安尼操过来两个月，大人啊嘛。结果是怎样讲落部队的时阵吼，我抽到金马奖来得。第一特奖，是马祖，啊！你马祖来对我个抽到第一特奖哦，举光岛，
1: 哎呦！
0: 啊！你举光岛，我个抽到举光岛的第一特奖哦，东天堂西地狱，我抽到西举岛，
2: 哇！你都中乐透啊！
0: 哎，这中乐透，你若讲要抽考啊，抽上歹都抽到我一支，
1: 我那是大家拍啊拍啊，
0: 真的，真的，我跟你讲。那你唔知道，我较早做兵伫抽考啊。
1: 真嘞真嘞真
0: 嘞。那潘老师吼，伊抽到空军呢，大家就讲啊，
1: 都减一支去啊，
0: 减一支少爷兵，好做兵去用抽去啊。
1: 是啊是啊。
0: 啊，那我抽到马祖哇
2: 哦，大家欢呼啊！
0: 欢呼嘛！
1: 真嘞真嘞，我以前做兵嘛是赶快伫礼堂抽啊，啊，我们俩抽到金马奖，迄婆仔唔知拍桥，你就拍一两分钟。
2: 哎呦，真欢喜哦！
0: 对对对，啊，今嘛伫新兵训练中心哦，新兵来训练。两个月嘛，
1: 是是，
0: 啊，训练耍时阵喎，啊，迄个海军陆战队啊，伊都来敬，
1: 那对，
0: 敬了汉草较好迄种诶，汉草好迄种，都要给你敬诶，海流啊，要去操啊，迄位人一听讲海流啊，要来敬诶时
1: 阵，
0: 本来真用安尼，徛着拢停停安尼，突然，感觉人个要死要死啊，啊，
2: 叫阿伯拉莫尼啊，
0: 阿伯拉莫尼啊，你对不对？啊，我就感觉哇，无去用敬着海流啊，就足赞诶
1: 啊，
0: 结果吼。抽考啊，去抽到吼马祖上歹做兵的迄个岛，啊去到遐吼，头一天就震撼教育啊！哦，迄学长吼晚点名了，晚点名就是高点，
1: 对对对，
0: 高点晚点名了后吼，新兵拢留落来，开始操，开始拍
2: 啊！
0: 哎，你操你啊，你够怕嘞！
2: 真的假的？
0: 真的啊！头一天用操甲拍甲呢吼，啊新兵拢带钢筋，你知影？暗时你有听到两个新兵在遐哭啊？就开始哭。
1: 对，
0: 啊，一礼拜了后，一礼拜吼，都自杀一个顿来，第二礼拜，佫自杀一个，我用安尼来形容，你就知影讲，遐内底过的生活
2: 吼，好可怕、哦。
0: 其实军中伊和阮的操课不会可怕，可怕是什么？老兵欺负新兵这，
1: 一定会，
0: 迄是一种折磨，你知道吼？一找真任何理由安尼，发准就是，伊就感觉讲，伊较早去用欺负
2: 过。
0: 伊就是较早去用欺负过，啊，伊有一种报复心态，你知道
1: 吗？对对对，
0: 啊，特别给你欺负啊呢。啊，人做兵哦，做到差不多第三个月的时候，我就下批回来给我爸爸。我跟爸爸讲，我可能做兵做不完。因为我足想要反抗。因为我已经受不了，我很想把那个学长把他干掉。
1: 哎，有可能哦。
0: 但是个性真哩温和的人，有无？你若想要较早做兵，有无？你捌听过人讲我了有徛卫兵徛起来，甲迄落班长啊、连长甲开
1: 枪，
2: 一定是用连长甲挡袂掉。
0: 真的真的真的， 哦啊、但是我们还是会很怕啦，哦，因为这种的乖囡啊，不是像像潘老师这种的，
1: 我够安乐，
0: 严格人，严格人，哦，而且像潘老师这种的，伊面望到杨林，他的个性是很温和的。
2: 什么嘛？
0: 啊，你讲操啊，固定啊，操一年。哎呀，做兵一年讲叫破冬啦，
1: 是是是，
0: 破一冬
1: 啦，
0: 啊，你就变老兵啊，嗯，啊，老兵就较轻松啊，嗯，可是吼，那前一年的迄种诶心理的折磨吼，
1: 是，
0: 其实拢一直囥咧头壳底诶这个基地啦，
1: 吼，
0: 啊，即马退伍转来了后啊，哦，迄天啊做民房，你知道无？
2: 嗯，
0: 民房讲。你阁收到兵单，
1: 是，
0: 还阁等去做兵。
2: 哇，迄压力真奈遮大啊！
0: 啊，民望着讲，听到起床号，还紧来去集合。
1: 哎呀、啊，
0: 迄半暝啊，常常安那，你知影怎啊？用起来时，起来才发觉讲啊
2: 啊，已经退伍了。
0: 嘿，啊，阁一边怎啊？精神起来这边是对哦。现在阁做兵，我唔是退伍，我奈阁收到，还阁去做两年兵的兵单。
2: 哎呦，
0: 啊，底下差不多爱十分钟的恢复哦，才发觉讲，哎、欸。这肯定是民望呢，
1: 嗯，
0: 啊，吹屁股先看卖啊呢，
2: 我真诶假
0: 诶呢，我照做，啊，再搁看准新闻来看，哎呦，听哦
1: ，
0: 还是民望，啊，那种梦魇哦，
2: 嗯，
0: 差不多经过偌久，你知道？
2: 嗯，
0: 三年才结束，
1: 真久咧。
0: 哎，我讲这种就是讲人诶类似有哦，人讲较早美军有哦去参加越战，
1: 嗯，
0: 啊，等来迄个战后迄个症候群，
1: 对，
2: 嗯，
0: 好，啊，我后来吼。啊，有一边的聚会就是看阮迄军中啊，吼，同齐做兵遮的好朋友吼，
1: 是是是。
0: 啊，大家伫开讲的时阵啊，大家拢讲，嗯，我嘛安尼呢，我嘛安尼兵乓呢，
1: 哎呦，
0: 迄兵乓起来第时间惊啊要死，
2: 哎呦，
0: 你知影种那个叫梦魇呢，
2: 对啊，好可怕。
0: 真的啊，咱啊国防部有听到阮这段吼，这部吼，你应该搞我申请精神赔偿，一年的话我算你便宜一点，就1200万，啊、三年就是3600万、啊。
2: 可是你已经过了追溯期了。
1: 没有啊，
0: 45岁讲我做退伍啊嘛，
1: 就是已经明
0: 除役啊啦，
1: 除役啊啦，
0: 但是今麦干的是36岁、
1: 嗯，
0: 好像是36岁就除役啊。
1: 啊，你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刚才讲咱全台湾啊，做兵做上久以上，
0: 做兵做上久的哦。老师挂掉吧，
1: 老师挂掉，
2: 对呀、啊，应该是吧。
1: 我来讲，全台湾做兵做上久是阿英。
0: 哦，阿英、啊，
1: 阿英啊，妈、哦，我阿英啊，
2: 因为都未听哦。
0: 而且，伊是食铁牛文公散食上久的。今天回味这啦，
1: 哎呀，
0: 这相信讲较早然后做兵吼。早期做兵做甲真艰苦的人
1: 吼，
0: 应该拢像我这种梦魇。
1: 对对对。
0: 哦，啊，今日多唱到这首《为何梦见他》啊。哦，本来是一种甜蜜的感觉。
1: 不能是跟杨林，你都不能，不是讲你去妈做。
0: 是啦，你讲讲杨林，你那个你好，杨林整个形象都破灭掉。
1: 什么？
2: 什么？
0: 没有，杨林是一个喊你睡怎么应啊？啊，你在梦中给人亲以外，还有那个。伊个讲唔是跟他亲无，伊讲诶，伊讲唔是跟他亲你啊！
2: 哎呀，
0: 那啥，我当初是梦到金瑞瑶啦。
2: 那两个先生讲要讲啊，要讲。
0: 好嘞好嘞，卖个讲卖个讲，所以安排什么歌？
1: 这歌嘛是迷茫起来吼，哎，我怎么哭了？
2: 哦，
1: 来听这条歌。
0: 对啊，就跟你请问做编曲啦，安尼好迷茫起来，特别哭，你知哦。
2: 哎呦，
0: 后来这是有相信啊？
1: 哎，林淑荣，
0: 后来共同收听。

0: 来安排这首《我怎么哭了》。
1: 对，
0: 拄啊听潘老师讲一件代志，叫讲一个我还没哭出来。伊讲伊面盲掉的，不是干那杨林的，还过足济个。你卖干那个名讲出来了，讲出来，规个人的形象都破坏了了。来，潘老师讲吼。以前要跟咱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吼，一度到一个代志，啊吼，先说嘛，要跟咱听众朋友提醒要注意安全。
1: 对，就是吼，顶礼拜啦，我就载阮孙讲阿伯来夜市啊，来啊，行行的，看有啥买啊，买来吃安尼啦。啊，看有一搭卖排骨酥的啦，啊，咱知影排骨酥拢用煎的嘛，啊，所以边有一点油对不？
0: 油点，
1: 哎，油点真大点，啊，就来煎排骨酥。我每个月想阿潘说，我已经吼卖完啊啦，啊卖完来时，我就讲好，无我要来走啊，啊要收单是咪？一个家属关起来以后，即个家属伊讲拔起来嘛。你知迄个人外行无？伊讲伊家属关了唔着兵，结果是个拍开的。哎呦，迄人阵闹火，水崩起来嘞。我讲完孙两个，我家己走，我袂记你个抱，我竟然跟着佫个抱落过来。啊！迄个人佫伫遐嬉皮笑，啊！歹势，尽量就好。我讲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嘞，就是有这种人啦。如果当当时迄人尽量老火，像安孙讲的，看不到明天的太阳。所以我甲大家讲吼，你莫讲家属这无啥，千万爱细致，家属一疏疏啊，尔吼。
0: 会啦吼，尤其你厝的你的厨房煮食，
1: 空气不流通的时阵吼，
0: 是拢爱特别注意啦。
1: 对。
0: 你想讲吼，人即马人迄灶卡有啊吼，拢会去装一个这烟雾。
1: 警报器啦，火灾警报器。
0: 当时啊，你那是家属袂记紧嘛，啊，你得住啊，特别臭味大嘛有啊，
1: 会咧，
0: 拢嘛会。潘老师，你讲夜市啊，这啦，
1: 是，
0: 囡仔去哦烧烫伤的啦，去夜市啊，才受伤的，这真济，
1: 真济。
0: 我来分享一个吼，我的堂弟，我算我家弟小弟啊啦，我爸爸因哥哥的后生啦，
2: 甲
0: 我是同年的啦，
1: 对，这辈小弟啦。
0: 啊，我有印象的时阵吼，伊就是规身躯拢烧烫伤，一边拢烧烫伤个气味啊，你都对啊。啊，是安那呢？去有烧水哦，
1: 烧滚水
0: 安尼从卫生区安尼淋，
2: 哎呦，
0: 啊淋落吼，规个这个左半身，甲左半腿吼，拢全拢起味啊。

也是一样没有开盘哦。那么4月30号股票市场上涨了 1.12 个百分点，那么这是连续跌了5天之后呢首见上涨的格局。那欧洲股美国股市呢则有开盘哦，5月1号并没有放假。好，那么道琼呢是小跌 0.31 个百分点，其他市场都是走高的，其中费半指数呢上涨 0.87 个百分点啊，那么费半指数呢连续两天走高，好，对于今天台股来说有些帮助。那黄金是有开市的，黄金是小幅上涨 ,S&P 高盛黄金呢上涨 0.32 个百分点。好，那当然主要还是川普认为对伊朗敌对的行为已经终止，然后今晚上呢就要执行自由之行的一个方式。那自由之行肯定一定要用到武力啊，你没有用到武力呢，你没有办法对抗那个伊朗的小蜜蜂，就是小型的船只的攻击可能非常难。所以呢今天就很关键，如果5月4号真的有见到，就今天晚上啊真的见到了大量的船只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话，对于股票市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消息。那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到5月4号，所以今天开始就是各大的公司呢，上市的公司啊，就要1800家公司呢就要开始陆续公布啊这个4月份的营收，估计这数据呢应该非常惊人。那么市场关注的营收的部分当然主要还是在记忆体啊，就是4月份营收有没有可能再创出惊人的一个成长。那么另外一部分当然就是印刷电路板，好，那南电呢已经率先公布业绩，跟去年成长比例好像是大涨了 50%， 好，等我来确认这数字，40%，跟去年同期成长 40%， 开出了一个好消息。那当然市场的估计呢就是整个这种高阶载板呢这个2026年呢是的1月开始呢进入到一个超级循环，那么循环呢会到2027年到2028年，是一个中期的循环，而这些循环只是刚开始，所以股价可以容许到100倍的本益比。我指的是星星啊，星星今年第一季大概赚3.5块，了不起今年全年赚个12块，但市场最新的目标价呢星星股价已经来到1400元，所以按照本益比来看的话呢可以来到100倍的本益比。当然这个状况有点类似去年的记忆体，还记得去年记忆体就是已经传出来记忆体的需求会大幅的增加，当时的股价呢也开始在还没有在去年的第三季到第四季的时候也是获利没看到，但是呢股价已经涨幅超过将近可能最多有100倍，像华邦电根本亏钱，但股价呢在去年底的时候就已经飙到50-60块钱了。所以呢有人说这次的就是四家公司哦，南电、这个景硕、还有星星以及臻鼎好，都可能会提高会有非常高的一个就是本益比。那现在本益比最低是臻鼎，好，那臻鼎的这两天呢都是持续涨停板啊，恭喜大家。好，好，那回来我们来看整个趋势来看呢，好，在整个就是礼拜五的时候呢，台积电 ADR 呢是小幅上涨 0.41 个百分点，日月光呢是上涨 0.57 个百分点，比较意外的事情是联电的 ADR 呢是小幅下跌了 0.08 个百分点。这是为什么说意外呢？因为外资呢已经多家外资呢已经把联电的目标价呢调到104元到108元。主要原因是由英特尔说这个他的合作伙伴联电呢最近呢出货正常那正式把对外宣称呢联电就是英特尔的合作伙伴。那这个消息当然就非常的重要。那联电呢因为最近英特尔呢已经就是预估在明年哈12奈米，也就是这个联电跟英特尔一起合作的12奈米在明年就会正式出货。22奈米呢已经超过50家以上的客户呢已经在出货了。还是说这50家的客户指的是12奈米，还是要确认这个消息。那么英特尔呢说他华丽转身啊，准备要抢这个封测的业绩。那我们知道最近封测的需求呢是远大于供给啊，使得日月光的目标价呢外资已经从500块呢调高到600元了，这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有人会说日月光股票会来到600元。如果你回到了就是2023年、2024年，我跟你说日月光股价会到600元，一定会有很多人拿石头丢过来说你胡说八道啊，真的人生很难想。就像金像店在4年前、5年前的时候，我们说是那时候12块，现在已经目标价已经来到1400，甚至有的时候会到2000元，真的是不可思议哈。好，
那还有这个，而且这个封测股也

0: 市嘛，哈，以前旺系啊了不起一两百块就很臭屁了，现在旺系呢是来到2000元，这个涨幅都是非常令人感到惊讶。贝利科啊，这是新的一个测试股，好，一上柜股价就涨一倍，好，所以跟检测有关的股票呢，几乎每一家都非常凶猛。那市场预期呢，整体的检测的量能呢是大幅的增加，好，那这里面当然就包括大家所说的像是隐威啦、旺系，还有贝利科、智茂，还有这个永远背不起来那一家，哈哈，红什么东西的哈，好，那也是一家检测公司。好，那在这个费半指数里面表现最好的是美光，我先喝一口水。美光呢在礼拜五的时候呢是大涨了 4.84%，再次强调整个记忆体的行情相当的亮眼。好，那讲到记忆体的行情呢，特别提一下，就是最近呢就是法人就是官补在买什么，好，官补买了四档股票，其中有两档呢就是跟记忆体有关。四月份呢官股大买了群联跟威刚，好，逢低买群联跟威刚，那么同时呢也买进了华通，好，因为华通在就是四月下旬的时候呢受到股票市场的影响，曾经有比较大幅度的修正，主要是帝国卫星，因为当时资金呢转移到台积电，因为台积电的这个技术论坛非常的成功，这样法说也非常的精彩，所以呢资金呢就开始卖掉一些涨多的股票转进到台积电。那台积电涨幅呢在这一波应该是满足了，2330短时间应该满足了，所以再往上走，因为今年才过到四月份，你是打算一年就把它涨完了吗？不会嘛，2330其实已经是到达我们一般对今年的一个高标的水准了，今年高标水准大概在2300到2400，所以整体而言来看的话呢，坦白讲算是蛮直接的哈。好，那这个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资金还是在这个台积电，我不是说不好，它还是会涨，可是短线部分的满足度应该已经到了哈，然后看下半年它没有继续调高它的财测，才可能朝大家所说的2400、2500的方向进行。不过大部分在去年的时候预估今年台积电的目标价大概就在2200到2300，所以其实在四月份就已经达成目标了。那台积电呢这个如果不会上涨，资金就会转到中小型的股票。那我们说的是上礼拜因为台积电大涨，所以造成了华通这些森达科这些低轨卫星股票呢大失血。好，那现在呢资金回流，所以这个官股呢是在大家觉得大失血的时候呢去买进了华通，另外呢再买进了华硕。好，到底四月份八大公股行库买了哪些股票，分别有群联是第一名，第二名是威刚，第三名是华通，第四名是华硕，好，另外包括南亚科、智茂、臻鼎、华邦电、长荣航空、利基电，还有这个上海商银跟宜鼎利成，所以看得出来跟记忆体有关的股票就非常多了，有包括群联、威刚、南亚科、华邦电，还有宜鼎，好，所以总共买了五档的这个记忆体的股票，好，还有对不起，还有利基电六档，所以买超十大股票里面呢，好，就有1234567891011123，总共买超14档股票里面呢，就有6档是记忆体的股票。那如果再加上历程啊，因为历程是那个封测股，好，是记忆体的封测股。对不起，没有历程，是利基电，我刚看错了，是有历程，有历程，好，历程是第14名，那加起来呢，整个数字呢就来到一个惊人的7档股票，所以官股行库的买超的14档里面呢，有7档是跟记忆体有关，只是我觉得比较尴尬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在上礼拜的时候有特别提到历程业绩大爆发，就那天呢几乎快被打到跌停板，我有觉得不可思议，股票市场有时候还蛮有趣的，但是那一天呢，好，公股行库呢就大买历程。好，另外呢四月份加码的股票除了这个主要的这14档之外呢，另外买了贝利科，好，创建，买了联咏，好，这蛮特别的，好，也买了智邦、森达科，好，日月光、金源电、穆德跟维影， 还有这个旺宏穆德也是做检测的哈，也是做 AIO 检测的。那当然现在只要碰到检测股票就会表现得不错哈。这是有关关谷航空所买进的股票，就是在上礼拜好，我们曾经有下跌的时候呢大幅买进的个股，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有关三大法人买进的股票。那么三大法人买超的第一名是旺宏，不过旺宏部分我还是提醒大家，如果你是散户哦，我不太建议你去碰旺宏，好，因为这个股票是非常的非我们所能够预见的控制，就是说你买的你的风险很大，不论你是做多放空，好，旺宏这张股票你就是量力而为，我觉得是不要随便去旺宏，因为在过去在资本市场20年的经验来说，投资旺宏最后下场都会蛮悲惨的，所以这个提醒你啦哈。不过三大法人买超第一名是旺宏，还是要说一下，买超金额是144.29，可是股票三大法人买超这么多，但是股票是下跌13元，收在154元。那他这个150，因为第一季赚了3块啦，所以如果真的全年都可以赚这么好的话，那今年可以赚10块钱，本益比就只有15倍。好，当然你要自己评估你的风险。另外就是网络上面最抱怨金元电哈，因为这个日月光以前金元电以前跑赢日月光，但最近呢都是日月光跑赢金元电。那时候在讲到 COAS 的时候，三档股票嘛，就是日月光、金元电跟历程啊，那分别就当时历程涨幅不低于金元电，金元电涨幅不低于日月光。就现在反过来是月光涨幅大于金元电，金元电大幅历程，那会不会这有一个反转的机会呢？好，那么三公股是买进了历程，好，那这个三大法人买超的是金元电，好，另外包括南亚科、华通、富士达、旺系、华邦电、群联，还有信华，好，信华也是买超，不过信华在上礼拜是跌了80元。宜鼎非常意外，宜鼎也是买超的。宜鼎呢，虽然一度攻到1300，但礼拜五呢是下跌的70元，逆势走低。不过呢，整个趋势对于 NAND 需求来看的话呢，基本上还是非常正面的。好，那另外一则新闻也非常重要，就是外资高盛。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曾经我们新开了一个节目嘛，是 Grace。啊 ，Grace 问我一个问题，说联发科的目标价是多少？那网络上面的说法是说，法人说法是说联发科的价格是无限高。好，因为我没办法预测到底高点是多少。那现在呢，高盛已经正式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呢，特殊应用晶片联发科正好加入这个超级循环，他把联发科的目标价呢设定到5000元哦。所以今天来看呢，期货盘已经来到4万点了，所以今天呢，这个期货盘是不是有机会走高？那么几个重要消息，第一个就是英特尔要抢进先进封装，那么这个部分呢，对于封测的设备厂商来说是个好消息。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台积电可能要设龙潭厂，好，不过这个事情可能说有点远了，好，不过金额大概6000亿。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联电、日月光呢外资调高目标价。那么联电目标价已经来到了108元啊、哦！另外就是先进的这个风车厂商也被看好。
1: 财富 Wonderful Podcast 版8点半准时更新，开盘前重大财经讯息不漏接，各大 Podcast 平台请订阅汪杰明财富 Wonderful。
2: 无论时间经过多久，上好宅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打造安静舒适的居家环境。这是一种坚持，也是一份责任。好宅配好窗，上好宅隔音气密门窗。
3: ISO 国际认证的铝门窗制造厂 SYL 新阳龙。
4: 大家好，我是彭振，今麦收听的是我的心歌，自作多情。

0: 欢迎光临1333，
1: 请给我一间精品房。
0: 好的，请稍后。恭喜先生获得情趣福袋！
1: 天哪，怎么那么好？
0: 现在只要休息或住宿，情趣福袋直接送。
2: 133精品汽车旅馆，2909-1575，五股交流道旁，近五股工商展览馆。
3: 我们在看五十年的跟别人不一样在哪里？一般大家印象中五十年就是手举不起来。
4: 对，
3: 我昨天听到一个病人跟我说，有一个权威一直跟我说手举不起来才是五十年。我跟他说不对，嗯，哎，为什么不对？
4: 为什么？
3: 我用超音波看，我在你手还举得起来的时候，就能预测你是五十年了。那你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治疗才会提早治疗提早好吗？
4: 哦，那我是什么样的感觉，我才知道说我要来找医生呢？
3: 对，其实哈，患者如果有那种莫名其妙的疼痛，你睡觉肩膀痛，你明明就没有拉伤你就感觉疼痛，你明明现在没在运动你又感觉疼痛，那这些莫名其妙的疼痛表示你的那个位置在发炎，不管是一个疾病或是一个受损在那里面，他告诉你说你要管我啊，你这时候就不应该忽略他嘛。
5: 疼痛职人诊所，捷运忠孝新生站5号出口6楼，02-3343-5000，3343-5000。
6: 什么？专车考察只要万3块？
7: 卖怀疑，来嘉南汽车专车考察只要万3块，保证让你满意。
8: 购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广角120度，4.3寸荧幕，只要1990元。金卡2225-5353，2225-5353。
9: 东豪哥，你觉得怎么样穿正好？
10: 就这样穿正好。
9: 这样穿正好。
10: 对啊，就这样穿正好啊！你不相信哦？啊，不然我请王一川来跟你讲。
11: 大家好，我是姚川啊，这样穿正好，安内阿川啊，刚刚好，嘟嘟好。每个礼拜六下午5点，宝岛联播网，请大家准时收听，这样穿正好。
12: 波豆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13: 波豆脸部榜是咱的电台。
14: 汪杰明，财富 wonderful。
10: 长五点啊。大家好，这今麦是开始7点的市场会呢，他都要用火车误点了哈，不知道开始。我们今天很高兴啊，当然今天夜盘股市已经来到了就是4万点，那市场当然有许多的期待。今天所看的数据大部分都也蛮正面的哈。那我当然在今天的交易上面呢，大家就很紧张，到底该买什么类股？那在这关键时刻，我们很高兴请到是摩尔投顾的陈伯宏分析师，陈伯宏分析师来到我们现场。伯宏老师早安。
15: 啊，杰明兄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我是摩尔投顾陈伯宏。
10: 啊，对，那伯宏老师呢，今天要带给我们什么好康的呢？啊，当然最重要的是有很多资料已经写在这个网络上了哈，所以大家赶快赶快啊，在如果你是可以打开手机的朋友，啊，小老鼠007 reach 啊，小老鼠007 reach 啊，那赶快拿来看。那如果你还没加入的哈，在车上就不要加了，因为一边开车不安全。好，那当然下班的时候呢，到公司的时候呢，可以要加进来小老鼠007 reach 啊，小老鼠007 reach， 特别是今天很重要，就是如何能够掌握稳健的 AI 黑马股。不过稳健跟黑马呢，这两个字本来就不相干，黑马意思就是标股，那标的稳健啊，姿态优雅，这就不容易了哈。那我一般认定所谓稳健的黑马股，就是它如果有修正的话，修正幅度不会很大，但上涨涨很凶叫黑马股，或者是它跟本益比它没有，还是属于稳定的状态。那到底什么叫做稳健 黑马股呢？还是要请伯宏老师来做解释。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伯宏老师。
15: 好的，我想今天我想帮大家把这个其实刚听节目中报很多早上的一个新闻讯息哦，那包括我刚听到这个外资调高这个我们联发科的目标价到5字头，
10: 高盛5000
15: 啊，到5字头。OK， 好。那这5字头呢，我想如果在上礼拜各位有看我收听我的 YouTube 节目的话，联发科其实也是我把它列为重点股票之一哦。我想今年在这 AI 后面到推论，甚至到未来2纳米3纳米的制程里面，我想联发科应该会占蛮重要的地位。那这次在联发科的法说会特别提到他已经开始有参与到 Google的这个 TPU 的一个晶片了，虽然还不是最核心的部分，但是它是个开始。那另外各位也注意到，最近 包括像一些除了大家知道电动车的 Tesla 啊，开始有 FDS 这个自动驾驶之外呢，辉达跟联合宾士也开始要推出类似的一个车型啊，包括 CLA 这个部分来讲，最近市场反应蛮好的。所以那联发科本身也有在做车用电子的部分哦。所以我想在整个部分来讲的话，我想今天题材很多。那我们今天先帮大家聚焦在来，要稳健又要黑马啊，这个确实有点冲突哦。那在冲突过程当中，我们主要标的是啊，把它锁定在，我想各位看到啊，伯克夏公司啊，股神啊，我们股票市场里面的美国股神哦，巴菲特先生哦，他其实已经退休。那今年是这个伯克夏这个股东大会在5月2号美国时间的5月2号举办。那这次是这新任的这个执行长第一次主持，不过巴菲特先生他一样在台下哦。所以在今年里面，他们特别有针对 AI 的部分哦，特别提出他们的看法。各位都知道伯克夏巴菲特他是以这个价值投资闻名于世哦，那并且一度登上我们这个全球首富的排行榜第一名哦。那在这样的一个重量级的投资人的一个大会里面呢，他关于 AI 的一个说法呢，其实也特别提到，目前来讲他们公司的一个现金水位来到接近4000亿，有3974亿美金。那这么多的美金里面，其实以巴菲特的角度来讲的话，眼前的股市似乎这个对他来讲啊，稍微偏高，因为价值投资如果股价稍微偏高，他可能就不是想挥棒哦。所以在这过程当中，那特别是新任这阿贝尔他正式领导过程当中，他针对 AI 的部分呢，他有特别提到一点啊，目前的 AI 他是觉得有一点点的稍微 crazy 因为他的想法很简单， AI 应该是带来更多的附加价值哦。那目前来讲，其实以他们的一个公司整体的角度来看， AI 目前是增进了生产效率，但是还不到到市场预期的那种这么 smart 的状态哦。所以目前他们会把这个资金的一个目光标的呢，瞄准在资料中心的部分哦，所以也就是他认同目前在 AI 部分呢，资料中心对他们而言是稳健的，那稳健又有成长性，所以要稳健又要有黑马，那当然稳健加黑马这件事情，以巴菲特的角度来讲 ，AI 这个领域当中，或许他对光通讯那我想到从过年前到现在为止，辉达砸了60亿美金重压光通讯这个部分，可能不是巴菲特他会想要去参与的。不过呢 AI 资料中心里面呢，我帮大家发现到，其实 AI 资料中心以美国股市来讲，有很多值得大家留意的标的哦。所以这一次来讲，我们从巴菲特这个60周年的股东大会里面看到除了美国市场之外它有几个部分值得大家留意的，也是 Google Alphabet 的股票它已经是目前前第十大持股似乎有会在持续增加的过程当中。那在前一次他们的这个持股变动里面它有减码所谓包括苹果稍微做减码，亚马逊也减码，但是增持这个Google 的部分哦。所以从巴菲特的一个这个持股变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发现到前五名里面美国运通跟美国银行分别占1、3位第二位还是在苹果的股票，那第四位呢是可口可乐，最后一面是雪佛龙哦。所以从这个投资组合来看的话可以发现到其实除了苹果这个其实苹果还没有完全跨入 AI 领域哦。所以在这整个他们投资里面，其实以目前大家在AI 大基建的过程当中，他们所谓偏保守，不过呢特别提到对 AI 所需要的这个AI 资料中心里面的特别的青睐以他们的角度来讲，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帮大家找 AI 资料中心它的关键的一些次产业会落在哪边值得大家留意相关的台股大概会落在哪里哦。所以AI 资料中心来讲，我想大家最近如果有多看盘的话可以了解到第一个就是我们找这档股票，各位如果你看我们的网络画面的话，现在画面当中呈现两档股票是记忆体类的，记忆体类呢右边这个 MU 就是美光，美国美光在上个礼拜周末呢一样是创下这个波段新高，留一点点的上影线，不过我们看左边这样 STX 就是希捷 Seagate， 这家公司呢却在上个礼拜啊，甚至月 K 线来讲是拉出一根超级大的长红线。各位如果近期有注意到的话，其实最近美国市场的记忆体类股当中，过去可能在去年的第四季大家发现到美光很会涨，可是近期来讲会涨的不是美光，涨幅比较凶的是落在希捷跟 Western Digital 里面哦。所以那这个部分代表什么？是 HDD 的硬碟机。那硬碟机它就是 AI 资料中心需要的一个关键的设备哦。所以最近的美国市场硬碟机它的一个股价的上涨幅度很明显的已经超越 AI 的所谓的 HBM 这个系列的一个族群。所以其实各位发现到 AI 资料中心所需要的东西它不是不会飙哦，还是会飙哦。所以它还是有超越这个 AI 的领域。所以 AI 资料中心当中如果以这个希捷这一类型的 HDD 的一个上涨的幅度来讲，台湾有没有相关的供应链？有，好，至少我发现到台湾有两家，一个是做靶材的，一个是提供希捷一些关键的一个零组件的，是长期合作关系的。所以像这样的类股里面呢，我会把它放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投资组合里面。所以呢，如果各位今天想拿到有关巴菲特以 AI 资料中心为搜寻标的的一个选股的话，那各位可以先加我的 LINE 的话很简单，这个输入打开 LINE 之后呢，加入好友，选择输入小老鼠 007RICH 小老鼠 007RICH， 输入成功之后呢，这份资料的索取很简单密码就是巴菲特用中文写巴菲特，然后 AI 就可以了，巴菲特 AI，
10: 巴菲特 AI 这件事蛮重要。确实 ，SSD 最近真的表现真的很强，凯霞在上礼拜四的时候一天就涨，上礼拜三一天涨了12%，所以这个记忆体NAND Flash SSD 的需求确实比 HBM 来的凶。但主要原因是 HP 根本就供应的不及那之前股价也上涨了。当然最主要大家关心的还是台积电啊，因为台积电上一周呢曾经打下了2330历史天价，那基本上呢已经四月份就几乎已经满足了外资在去年所有的目标价的数字那当然联发科似乎有接棒的一个行为，那博文老师怎么在你的稳健的AI 黑马股里面怎么来选股呢？
15: OK， 在稳健的 AI 的选股里面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Seagate 之外这个以这 AI 资料中心的储存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各位可以注意到像资料中心里面，其实 AI 当中包括资料中心在内，其实现在市场最缺的其中一块是能源。那能源里面各位注意到美国市场里面有一档股票叫 Bloom Energy 代码是 BEUS 这家公司在上礼拜其实已经，如果你周线图来看我们看这张如果你看 YouTube 画面的话，它有已经出现第四根这个红 K 棒，而且是几乎收在历史高点了。那这家公司在台湾有一家长期配合的主力的一个零组件的供应公司，那我记得没有错的话上礼拜四好像也创下波段新高。而从这个未来性的角度来看，我觉得那家公司值得大家做留意那如果搭配技术性操作的话我想我帮他选出那样个股也值得在今天本周里面特别做一个注意。那另外像这个AI 资料中心当中，大家知道五大云端厂商在这一次上个礼拜四的财报里面几乎都是往上调升今年的资本支出，也就是说原本大概是7000亿美金，那现在会把数字再拉高到7250亿美金，也就高达22兆新台币要做 AI 基建，有一大部分会流入台湾相关的厂商里面。那其中有一块我帮他注意到，就是这个上礼拜在光通讯比较强的是 AAOI 翔茂电子那上礼拜其实几乎就再创下波段新高。不过呢，另外有一块就是以太网络以太网络这块呢可以帮这个 CSP 大厂包括这家中心稍微cost down 一点。那这个部分台湾有一家龙头大厂，那上礼拜其实表现也不错，所以这家公司我认为也值得大家做留意除此之外呢，各位可以注意到其实最近美国市场里面呢这个发现到除了刚才所提到这些部分之外呢，大家过去知道 AI 主要着眼点在 GPU， 包括像 Google 在自研晶片，像刚提到的 TPU 跟联发科有关 TPU 的部分。各位注意到上个礼拜的 Google 的股价几乎是改写历史新高礼拜四那天大涨 这个一天增加市值4000多亿美金哦。那 Google 上来之后，各位看这张图形，它的股价在这个四月开始几乎是一个喷出的状态哦。那喷出之后呢，其实可以从它这次财报来看的话，其实它在 AI 领域里面的营收成长性蛮好的。可是各位同时注意到右边啊 ，Google 你可以代表是 GPU 或 TPU 的 AI 的一个核心部分，但是呢，我们看右边的 Intel INTC。啊 ，Intel 过去各位知道，美国政府其实这次要极力的扶持半导体美国制造。那因为这个美国目前的半导体制造能力是明显落后于我们的台积电了，所以我们台积电去亚利桑那州设厂之外呢，其实各位注意到 ，Intel 最近的动作其实也蛮多的，买回来欧洲厂之外呢，其实最近包括Google 甚至这个这叫什么 SpaceX 就是 Tesla 的马斯克开始下大单给这个 Intel。 那 Intel 其实最近各位可以稍微留一下，其实这家公司有 CPU 的部分跟我们有另外一家高价的 IC 设计 IP 股也有点关系哦。所以这家公司你可以注意到，美国资金除了一般的 AI 之外，这个 AI 伺服器当中除了 GPU 之外，它还是需要搭配过去 Intel 最强的 CPU 这个领域。而且最近可以注意到，除了 Intel 之外，连 AMD 超微它的这个 CPU 也卖到翻哦。所以从这个族群你可以这个领域 CPU 的复兴里面，它的角色从过去的运算变成在 AI 伺服器当中负责协调所有功能的一个搭配。所以这个部分的相关类股其实最近表现也非常的不错。所以在 AI 资料中心里面，我想这个以 Intel 为主 AMD 为主的话，也帮大家选出相关的股票啊，对应台北股市相关的股票出来啊。所以那当你回头看看我们现在这张画面里面，左边的苹果它上礼拜寄出了史上最大的库藏股买回哦，但是各位注意到没有，苹果的股价并没有明显创下改写历史新高啊，留一个长长上影线在高档附近整理。那右边的这档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其实股价也创新高，不过走势没有刚才各位所看到 Intel 或者是这个 Google 这么强势。所以在整个选股逻辑当中，我们从美国市场这几家华尔街目前在瞄准的标的里面呢，可以帮大家选出台北股市相对应的持股。所以这份资料各位如果说想索取的话，可以加我们的 LINE 小老鼠 007RICH， 输入密码。
16: 节目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投资自负风险。本节目与节目中所分析之金融商品没有不当利益关系。
17: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
18: 使用独门香草配方，钻够味意，用相思木煤炭炙烤而成。
19: 宜兰打卡总店，打卡交流道落去500公尺，打卡路七段39号，0398881119。
20: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段758号。
21: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3站10-2号。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22: 投资股市想获利，就要掌握趋势起涨点。我是汪杰明，每周一上午7:40，给你不一样的财富 Wonderful。我与陈柏宏分析师带你破解法人操盘手法，领先挖掘市场黑马，利用底部进场时机，掌握台股制胜要点。每周一上午7:40，锁定财富 Wonderful。
23: 大家拢知道，新车爱镀膜，
24: 但是你敢知道，嘴齿嘛爱涂氟。
23: 嘴齿涂氟会形成保护膜，预防牙菌斑甲蛀齿，
24: 预防胜于治疗。定期涂氟洗牙，让恁嘴齿用搁较久。
23: 怡和牙医提供65岁以上的时段免费涂氟的服务。
24: 怡和牙医02-2356-3311，2356-3311，忠孝新生捷运站5号出口6楼。
25: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26: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波水。
25: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0: 过去你们可能只有听鸡精跟鸡汤，现在有熬鱼精还有低鱼精，欢迎尾鱼小公主。
1: 全台湾只有我们在做，我阿公那一代就是捕尾鱼的船长，大家听到尾鱼就只知道生鱼片嘛，太可惜了。我们就把尾鱼做成常温鱼精，一般都是用白铁炉，少了一点风味，多了一点铁味。我们不一样，陶瓮把它所有的营养都萃取出来，低鱼精60ml浓缩的精华，连水都没有哦。熬鱼精当初研发就是因为阿嬷洗肾，来得加鱼骨汤煲成用用，不会对他的肾脏造成负担。
0: 为什么只有你们家有？
1: 很难处理啊。第一，它的油脂很丰富；第二，铁质很丰富，营养成分跟牛肉相似，时间掌控的刚刚好，抓最新鲜的鱼，把杂质过滤掉，
0: 它就可以这么甘甜了。
1: 没错，
0: 还有清真认证。
1: 我今天都坐船来了，你买一盒低鱼精，再送你一盒熬鱼精，买一送一，2980，我还在送，只有我们有的鱼精果冻，多送6条，那一条市价要168，
0: 有点像凤梨的口味，非常适合小朋友。0800-551-900，0800-551-900。
2: 收看起来，母亲节档期特别再加码，现在下单再送一盒，一样只要2980，0800-551-900。
3: FSK 推出全新蓝钻 NP 系列隔热膜 ，Blue Diamond New Products， 结合高透明性、优异隔热性能，无障碍电波通过。
4: 蓝钻 NP 系列特殊涂层与专用胶层设计，对应多变气候与环境，前挡达70%以上透光率。
5: FSK 蓝钻 NP 系列为全新时代驾驶打造全新视野。
6: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27: 今晚是早起八点，享受舒适的居家环境，豪宅需要配好窗，上好宅隔音气密门窗 SYL 新阳龙。

0: 追真相，讲真话，敢泡别人不敢泡的新闻。周玉蔻新闻放鞭炮。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新闻放鞭炮节目呢。今天礼拜一呢，我们非常谢谢今天的来宾，是我好久没有看到的阿淼。
2: 寇姐好，大家好。
1: 好，我们今天有几个题目在别的来宾其实可能不太方便谈，你知道吗？就是比方民进党的公职人员，你就要问这个问题，我觉得他会很困难答。我今天要问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赖清德在台北市的支持度跟就是满意度跟不满意度，不满意度是远远的压过了满意度，大概12%到13%。这个其实是上个礼拜小笠原新信先生，就是日本的教授，他特别在他的评论里面提出来的，就是双北这个状况嘛，哈。那其实赖清德他的人生的轨迹，他虽然是在新北万里长大的这个，可是他的国中以后他的生涯的训练，他的精英阶层的学历哈的养成，其实都在台北市啊，而且是台北市的精英建国中学，
2: 是
1: 台北市的台大医院啊，不，台湾大学，台湾大学他本来考上的是这个兽医系，后来转系转到医学院的复健系，然后他到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一个工作也是现在的台北市的仁济医院呢，所以他其实也是台北宝宝啊。那我就觉得很奇怪，那篇那个文章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好好讨论的。其实赖清德算是医生精英阶层嘛，那医生在台北市应该也具有一定的被崇拜度啊，否则柯文哲那家伙不会2014这样冒出来。所以要请教阿苗，阿苗看事情应该看得比较精准。我们今天第一个先切一个题目，就是为什么台北市民只有40%的满意度哈？这赖清德他如何提升他的满意度？因为在总统选举的时候，2020年那一次，
2: 小英那一次，
1: 小英在台北市是得到的票数是超过韩国瑜的嘛？
2: 对，那次台北市整体小英是赢。
1: 所以到底台北市民不喜欢民进党的这个总统的不满意度超越满意度，是因为他是民进党人呢，还是因为他是赖清德？嘿嘿，困难的问题交给阿淼。
2: 我想从一个最大格局的范围来谈，也是我不知道寇姐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我觉得那个大家以前印象中很会选举的民进党，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因为选举的技术在改变。然后我觉得民进党现在有一点他没有意识到，在讯息传递上面，其实讯息的载体平台都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转变，那民进党没有跟上这脚步。因为台北其实它是全国最都会性的地方，都会性的地方有个特征是它的讯息传递管道呢是不一样的。我举个例子台北市其实现在非常多市民不是不看电视，是家里面根本没有装有线电视，
1: 对，
2: 对不对？直接取消，改成看串流或者是看随选的然后台北市市民当中呢，习惯用手机来接收讯息的一定是全国各县市比例最高，然后手机接收讯息的这个模式呢